0: 北市区丰源路西向南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往明东小学、盘龙小学北校区的朋友啊，提前从北京路分流吧。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送娃的朋友们了，学校门口的话呢，还是要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逗留，路况随时会变，我们也会随时更新，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明天开始呢，滇东北的雨势增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文山南部和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西部、昆明、玉溪的东部、楚雄、大理东部和北部、丽江西部、迪庆的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丽江的东南部雨势增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版纳也会加入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序列当中来。本周大多数时候都是阴雨绵绵，雨水容易遮挡视线，对出行带来安全的考验，请公众提前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都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县色坝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6到20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一镇古镇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8: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9: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10: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9: 是的，又要过节了，
8: 中秋节、
9: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8: 对，
9: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8: 是
9: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8: 嗯、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嗯、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9: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啊、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8: 哎
9: 哎，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8: 是
9: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8: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9: 对，就这么穿啊。
8: 对，
9: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8: 是，
9: 嗯，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8: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啊、
9: 是的。
8: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9: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最近的网上有一种说法特别火 叫 AI 预测彩票中奖号码、有人在社交平台就宣传

0: AI 能够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听起来特别厉害，就像是一个科技狠活。
1: 那的真相是什么呢？ AI 是否真的能预测彩票呢？今天咱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会好好的说说这件事儿啊，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过 AI 能预测彩票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当心啊。
0: 对，因为这不是科技，是骗局。那大家还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AI 选号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1: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吧。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启动。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的赠票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注票满20元以上，就可以获得这个快乐吧游戏选五玩法5注单试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为机选。
0: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 好，那么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说一说 AI 选号这事儿，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贵州的熊先生呢，他在某社交平台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广告 ：AI 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他第一反应是怀疑，但客服的态度呢，特别的诚恳，说：“哎，您先试试啊，不中奖，那买彩票的钱我们给您报销。”
0: 哎，就是这句话让熊先生放松了警惕，在客服的引导下，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聊天软件。然后又被拉进了一个叫交流分享群，群里呢就不断的有人晒中奖截图，你就觉得哇，气氛很热烈，你就相信了嘛。很快呢，对方就发来了第一组 AI 预测号码，所以呢，这个熊先生半信半疑的去彩票店买了一张，结果居然真的中了。
1: 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为什么后来熊先生才知道啊，他这个首单击中
0: 哦，
1: 他是这个骗局最关键的一个诱饵，因为在这出诈骗的剧本里啊，这招叫喂糖，就是先给你一点甜头啊，让你相信，还这么准呢吗？
0: 是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真的中呢？其实不是 AI 准，而是骗子用了我们都知道叫幸存者偏差。他们向成千上万的人分别发送不同的号码组合，开奖之后呢，总有极少数人碰巧中奖。那么你这些骗子就盯住了中奖的人，然后就继续骗下去，对没中的人就不理。总有人会中嘛，中了就晒单，
1: 对，
0: 然后就把这个甜头就给还没有相信的人，他一看他就相信了。
1: 第二步就是加码，当你开始犹豫，骗子就会说：“你看 AI 这么准，不买点你不亏了吗？”同时群里那些中奖截图不断的刷屏啊，其实那些人全都是托很多人在这时候就开始加大投入，于是就越陷越深了。
0: 好，第三步就是收割了。比如说当你中奖之后，你想提现或者要求退款，对方就会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操作异常等理由阻挠，然后直接失联。所以熊先生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损失了20000多块钱。所以这样的案例不是个别，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什么 AI 预测的这样的号码
1: 是
0: 绝对是一个骗局。
1: 没错，彩票的每一次开奖它都是独立随机事件，上一期开什么跟下一期开什么它之间是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学习的规律。 AI 大模型再厉害，它只能学习已有的内容，它不能预测还没有发生的随机事件，这是 AI 的原理。所以用 AI 预测彩票就像用望远镜听声音一样，工具再厉害，你的方向都是错的。
0: 对，所以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下次看到 AI 预测彩票、大数据选号、内部消息等这样的字眼，记住四个字，都是骗局啊！买彩票一定要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并且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后台的这个留言啊。一位叫做不惑的朋友说，他之前就刷到过这种 AI 预测号码的广告，说什么不中包赔啊，差。

0: 差点就信了。今天听了节目之后知道套路，所以以后千万不能碰啊。就是对了，这位朋友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是破除所有骗局最重要的这个准则。
1: 没错。那还有一位叫小机灵的听友在问，那些人总说冷号热号也是假的吗？就是说冷号热号呢只是人们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实际上每个号码每次出现的频率是完全均等的。就是你盲目的追冷号追热号其实都不能够提高这个中奖率。
0: 哎，那么今天也提示大家啊，这个远离骗局，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好运留给正规的购彩。那么今天的好运藏在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里，这个词还是福彩。您只要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签到，收到今天的好运，开始今天的幸运。
1: 没错，那明天是周四了，那这个游戏玩法的专题又来了，所以说我们大家感兴趣这个福利彩票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听听咱们来讲快乐八的十种玩法，天天开奖到底怎么选？那持续的锁定 FM91.8 早高峰来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1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
1: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的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5: 啊。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投资之货币基金。曾几何时啊，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全市场已经有250只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进入了1%的区间，收益水平可以说处于历史低位了，这更加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么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家里的零钱又该如何打理呢？
7: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8: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9: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8: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8: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1: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8: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6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0: 被动

0: 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入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1: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0: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口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1: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2: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0，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5: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吧。目前的话，我们先来说说总体情况。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显示，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现在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36.2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比平日的通勤日的数据呢现在是下降了5.15%，也就是说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比刚刚呢是要好一些的。关于高速南向北的话，现在的话呢依然车多缓行，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依然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7公里。昆居高速的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沪昆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在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市区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树营立交东向南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小屯立交附近呢现在车速是在每小时13公里。广威立交北向东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2公里。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线现在是有1.52公里的一个长的拥堵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东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广福路到高楼房停车区呢目前也有1.37公里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巡警街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的话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公里，好在呢距离不长，只有497米。人民西路的西向东方向，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傅家营的南向北，宇六路这个附近，盘江西路的南向北，在望江路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都不足每小时5公里。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关渡区杭瑞高速我们收到了最新的交通事故的上报，北向南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好的，感谢舒平。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回到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和大家聊到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是，大家可以来就是回想一下这段时光，然后来安抚一下周三通勤路上的自己。
0: 周三是最痛苦的一天。
1: 是，
0: 今天精灵他说小学快乐，和父母在身边啊，那个时候还有二三年啊，他可能去身边的这个同事都不错，他觉得整个工作氛围很开心，但是时光转到现在。

0: 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怨妇啊，
1: 对自己有个很精准的定位。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家庭和睦，然后工作的时候你的队友又非常给力，
0: 得心应手是吧？
1: 对，那么你每天上班和下班你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哎，这种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对，
0: 啊，
1: 光芒照亮火星这位听友说，他说2017年吧，哇，2017年已经过去9年了，也是，他说那一年状态最好，升职加薪都是在这一年。每天下班回来就跟我老板喝酒聊工作，要么跑去山上看星星哎呦好浪漫啊，
0: 看星星喝大酒，你看看他啊，
1: 然后还不影响他升职加薪。
0: 你对你这是醉爬，你这个是什么？
1: 哎呀，真是
0: 晨曦里的鹤说，高一的时候，为什么是高一？到现在他到现在正好18年，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有世界杯，而且他看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1: 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想哭就要笑。他说大概是2020年那个暑假和2023年那个暑假，
0: 这么精准的吗？
1: 你看隔了3年哈，这两个暑假是我记忆当中最轻松的时光。那个时候就是能吃能睡，可能后来再也不会有一段时光像那样心里轻松了。那我估计他就是如果就算上大学的话，他也毕业了
0: 啊，
1: 也不可能有暑假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如果是工作的话，
0: 和你一起去山上晒太阳。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觉得开心，因为他当时离家步行只要5分钟，他上班的地方
1: 离家近，真的。
0: 所以下班他就回家吃妈妈做的饭，然后他有一条很可爱的狗啊，想出去吃饭就是初代的同事就处得好，他们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吃什么吃什么，工资也还可以，然后觉得自己健康年轻貌美啊，无忧无虑，最多就是吐槽一下工作上遇到的奇葩的人。才短短5、6年，现在刚生过小孩，他明天要去登记离婚啊！你看人生这个际遇啊，
1: 天哪，这个前后差距也太大了吧。
0: 对，人生
1: 才短短5年，把人生所有都经历了一遍了。
0: 真是
1: 风知道你的事。他说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定是童年在外婆家过的那段日子
0: 啊。我童年就是放假的时候去，也是去外婆家，跟我表姐一起，哇，然后要走的时候提前3天就开始
1: 爆哭。对，
0: 提前上心啊。馒头小小公主说没生孩子的时候，带了孩子皮塌嘴歪，整个
1: 人都不行了。真的是这个无忧无虑看来对于现在的每一个都市人来说都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0: 是，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
4: 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相信富贵险中求吗？所谓来钱快的野路子，其实很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不少人一心想着多挣一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偷渡走私的深坑。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协助他人偷渡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存在所谓帮忙搭把手打零工就不用担责的情况。不管是主动牵头还是受人雇佣参与运输接应，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条红线一点不能松。千万不要听信团伙中所谓只是搭把手风险很小的说辞，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钱可以挣，什么钱绝对不能碰。正规的务工带货运输工作全部有着合法手续，不会开出远超正常水平的报酬。凡是对方刻意隐瞒工作内容，开出高价佣金，要求你避开监管走私下渠道的活，全部属于高危违法勾当，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跨境经营、跨境货运相关的从业者，如果想从事相关生意，一定要取得官方正规资质，所有业务全部走官方备案渠道，不要和不明来历的境外团伙开展合作，不要为高额收益铤而走险。但凡货物人员需要跨境流转，一定要走正规申报流程，如实填报全部信息，办好对应的手续，不要听信他人怂恿，选择避开监管的私下通道，一步走错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1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5: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昨天呢是世界淋巴日，淋巴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是逐年上升，并且趋于年轻化。淋巴瘤被称为肿瘤界的伪装者，具体的症状有哪些？哪些人群容易患上淋巴瘤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7: 淋巴瘤顾名思义是在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由于淋巴细胞的恶性增殖导致了一个肿瘤性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像一个实体瘤，实际上它归在血液病里面。淋巴瘤的这个在生命全周期都有可能发生，总体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
18: 淋巴组织遍布全身，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身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

0: 医学上，淋巴瘤一般分为两大类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患者占总数的约九成。淋巴瘤发病有两个年龄高峰，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整体淋巴瘤疾病另一个发病高峰集中在6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外，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风险会更高。
1: 最常见的是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们颈部的淋巴结、我们腋下的淋巴结或者腹股沟淋巴结，这些都是比较浅表的，那么病人可能自己摸会能摸得到的。但是呢，淋巴结肿大它并不是都是淋巴瘤，一些人牙痛啊、嗓子疼也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它伴有全身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瘦啊，会有肝脾肿大啊、等等，这些有一些是化验出来的，比如血象的异常。
0: 专家提示，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淋巴瘤预警信号。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很容易和感冒、皮肤过敏等常见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因此忽视症状，延误就诊。一旦出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同时伴随上述全身表现，建议尽早到血液科就诊排查。
2: 那专家表示啊，淋巴瘤的分型复杂，临床上不仅只能依靠 CT 超声就能判断病情，病理活检才是确诊淋巴瘤的唯一标准。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专家强调，淋巴瘤治疗需要精准病理分型，只有明确亚型分期，结合患者年龄、身体基础状况，才能制定个体化方案。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是国内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不少早期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3: 开始咳嗽，有些发烧，肺部呢可能就是有点感染，以为是肺炎嘛。后来经过拍片检查和抽血，然后做穿刺的情况下，看到是淋巴瘤，发现早他一年的治疗期，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4: 淋巴瘤呢，它的治疗肯定是根据它的这个类型，多数情况下初始治疗的时候都是这个单抗联合的。这种化疗的这种模式，大多数病人还是有效的。
0: 专家提醒，淋巴瘤的发生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单一明确的直接致病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接触苯、除草剂、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长期大剂量接触电离辐射，都会损伤淋巴造血系统，加大淋巴瘤的发病概率。此外，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高压、有免疫性疾病或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整体发病风险也会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专家特别提醒，淋巴瘤并非直接遗传性疾病，但存在明确的基因易感性。如果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患者，就要适当提高筛查频率。
5: 那如果难治复发的，可以选择细靶治疗 CAR T 啊，新型的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治疗就获得根治啊，但如果这些治疗依然不能达到根治啊，或者说再次出现疾病进展，后面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啊，尤其是异基因移植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CAR T 出来之后，对于 B 系的肿瘤的整体预后是改善还是很明显。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淋巴瘤诊疗方案已与国际全面接轨，多款靶向药已纳入医保，在保障治疗效果的同时，显著减轻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5，听众朋友，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首先来到杭瑞高速，从曲靖往昆明方向，在梁家田特大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检修。在昆楚高速的双向，从这个安宁东收费站到安丰营路段呢，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清洗和湿化道路的标线。另外，在昆明往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和长田隧道内呢，占用超车道清洗隧道内的标线。来到善昆高速，

0: 石林往昆明方向，在南盘江路段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的坑塘修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究竟是什么时候啊？这是今天早间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共同互动的话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分享啊，吃鱼肉蛋，他说应该就是现在吧。哎，我觉得能珍惜现在的人应该是个很知足的人。他说已婚，无娃，独居。
0: 对，
1: 哎，等一下，已婚为什么要独居呢？她跟她老公独居是吧？
0: 就是可能也可能老公分隔两地啊什么。
1: 哦，已婚了，但是不住在一起。哦，
0: 她体制内的工作比较稳定，不卷可摸鱼啊。
1: 哦，对，怪不得老公就周末回家，我没看到后面那句。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人生赢家的生活状态，最让人羡慕。因为你已婚，也没有人催你，对不对？
1: 对。
0: 啊，工作日不耽误吃喝玩乐，周末老公回来，我们如胶似漆，感觉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为你点赞。
1: 距离产生美。哎呀，
0: 你这不是最好，你这是人生赢家，这是高光啊！
1: 巅峰时刻，
0: 巅峰，真的是
1: 要珍惜，要珍惜啊！可能会被一个事情给打破平衡。
0: 是。
1: Andy 说，刚毕业啊，他当时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到被催婚年龄的时候，以及有钱赚，有钱花。才是所谓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开心啊！竹竹二五说，大学打羽毛球的时候，你看这个事件定位的非常精准。
1: 哦，
0: 他说时间如果能够倒退，还是愿意每天早八起床去打羽毛球，
1: 哇，
0: 打到10点去上课，下午6点继续去打羽毛球，打完羽毛球大家一起就吃海底捞。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因为赌气，没有和当时打羽毛球的人好好说再见，没有和大家多欢聚，不知不觉和太多人见了最后一面。
1: 哇，我觉得运动其实分泌那种多巴胺。以及就是你们合群的那群人一起去运动，确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对
0: 对，张莹就充分的体会到，她就是差一点就可以为国争光的女人。
1: 没有
0: 游泳游到疯狂，
1: 对，
0: 游到恨不得要为国争光，你看看啊。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唯一就是健身和游泳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不用去想任何事情，可以放空的一个时光。
0: 是爱吃荔枝的青柠，他说疫情之前啊，开心，因为他没有房贷。
1: 哦哟
0: 啊，下班就和几个朋友吃吃喝喝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太爽了。
1: 这个倒是，我觉得我现在很羡慕，就是没有贷款，然后有存款的人。
0: 对，
1: 甚至你即使没有存款，但是你没有任何贷款
0: 啊，
1: 你赚的每一分
0: 负担就小很多。
1: 对，就小很多。是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广告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啊。你觉得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

0: 需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7: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8: 是的，又要过节了，
7: 中秋节
8: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7: 对，
8: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7: 是
8: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7: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8: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7: 哎，
8: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7: 是
8: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7: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8: 对，就这么穿啊。
7: 对，
8: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7: 是，
8: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7: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哎，
8: 是的，
7: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紧看一下大家留言。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有唐丽儿武馆说，现在啊除了工作的一点点烦恼，他觉得现在自己就很开心。
8: 那还整体是不错的，
7: 是
8: 对目前生活很满意。我说大哥的女人说大学吧，每天就吃吃喝喝，所以他当年上大学呢是成功吃到了人生最胖的一个巅峰时刻。
7: 不过现在的大学我觉得可能没有以前轻松了，现在学生们在大学也很卷。
8: 是啊，
7: 很多学生就在有雄心勃勃，就是要在那种核心期刊上，在大学时候就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
8: 还有就是很多大学生已经是在短视频赛道
7: 啊，
8: 就是闯成网红了。
7: 是是是 AAS 他说大学刚毕业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8: 你看这个节点，
7: 因为那时候没心没肺嘛，没有什么人生规划，天天就瞎开心啊。
8: 对， 好，再来看一个美味蟹肉堡，他说24年我刚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本命年
7: 啊，
8: 刚出社会就拿着工资到处看演唱会，到处旅游。
7: 张毅也是这样啊。
8: 嗯，对，我当时就是个月光族，啥也不想。第一个月发工资就敢花4500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你看你现在在回想，
7: 周杰伦演唱会这么高的吗？票价4500、哎、
8: 应该是那一场吧。
7: 嗯，那场4500也很高了啊。
8: 但是你虽然你现在这么想，你虽然花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你看你在想看演唱会那种体验，
7: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最开心的。
8: 你觉得肯定是赚了，对。
7: 家呢也是觉得全家去北京旅游的时候啊，没有工作打扰，家人就在身边，他带爸妈第一次去旅游，所以他很有成就感。
8: 哇哦！
7: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享受到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8: 是的，
7: 明天再见喽！
8: 明天见，拜拜。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北京时间的十点整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眼路况信息，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定位，定位你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三河驿至恐龙谷收费站间路面坑塘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长田收费站入口往楚雄方向的小车货车实行临时交通管控，途经此路段驾乘朋友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权威路况。

0: 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你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好了，北京时间的10:21啊，今天周三，两个小时间差不到一个半小时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您个智己 LS6 新款什么上？这个月底吧，我估计它的价格还会降啊。它现在预售价格209,900，我估计最后能干到个189,900或192,900啊。我估计这个价格比较合适。老师啥时候去砍价大众？什么车呀？大众不是砍了吗？迈腾，我们砍过了。

迈腾现在多少？迈腾现在如果裸车，你什么优惠都没带啊，就什么政策啊，什么置换补贴乱七八糟都没带，基本上就是一个14.8万啊，这个价格。CC 呢会比迈腾贵个7000-8000啊，我不知道你哪个城市，基本上大概的就是个数啊，贵个7000-8000。我买了速腾啊，速腾也可以啊，速腾用着也不错啊，买 1.5T 的发动机也好用啊。星哥，虎克之路能买吗？大概价格您给我预测一下，非常感谢。虎克之路是这样的，它你按照现在目前的定价 2.0T， 如果全部配上，哎，再加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估计大概价位在个27左右。啊，27左右，我认为差不多了。它要干到30万的竞争力，其实我估计有点悬啊。我认为就是个27万6，哎，这个价格是相当于比较合适的。啊，27万6，我认为还好啊。如果太贵是卖不动，嗯，也卖不动。大汉那个车如何？值得入手吗？我觉得一般吧。宋 plus 现在什么价？宋 plus 没什么太大优惠。卡车旅居手续是不是真的没报废期限？跟小车一样，它现在属于灰色地带，模棱两可啊。你要弄的话，你要先想好啊，先想好，模棱两可。现在属于领跑 C10 纯电可以入手吗？可以买，没什么太大问题啊。途胜 NL 行吗？可以啊。2.0T 配这么大个车架子，它其实车架子不算大，我跟你说，它就是把以前的比如说悬架改成了一个这个整体桥，把轮毂改大，加了绞盘，哎，对不对？就是改了这些东西。你要说它改多少东西，增加多少重量，我认为倒没有太多，说实话啊，倒没有太多。

这整体桥现在有个问题，整体桥你开高速不好开，晃得很，你知道吧？那开牧马人朋友都知道，开高速肯定不好开。这以前坦克300是这样坚固，那虎克它就等于说它其实倾向极致的越野啊。长城 H10 Pro 最低什么价建议买吗？现在没什么太大优惠啊。宁哥，你砍价的迈腾是哪家4S店？是那个经改区，经改区的这个一汽大众啊。星星老师你好，怎么和你连麦？这个打电话就可以了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打电话行。0871-6534-6918啊。传奇 GS8 到底咋样 ？GS8 这个车呢，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它的竞争力不太行了啊，因为你说搁着前几年2018-2019年还有人认，而且这个车卖的也不错，到现在那你看销量就行了，销量卖的其实不算很好啊，对不对？再说下电话0871，加个区号啊，省外朋友加个区号，0871-6534-6918啊。上午好，星星老师，看你发的警犬视频太厉害了，比人都厉害，谢谢啊。但反正这狗鼻子肯定比人鼻子厉害，是不是啊？啊，人家这个警犬呢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而且人家他其实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嗅觉啊，这个犬类啊，这个因为跟大家讲，以后大家看到这个警犬，大家不要说小狗啊，那真漂亮，他们。警犬这个序列里面都应该叫做犬啊，不应该叫做小狗啊，这个大家明白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最厉害的应该是跟随啊，就我看到的跟随，就比如说哎，这个训导员在这前面，他跟随啪一直跟随，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可以打吗？现在可以打啊。风云 T7 和吉利银河 E5 咋选？两个都可以，喜欢哪个买哪个啊。深蓝新车就要换高压线束，为什么呢？这个皮卡旅居手续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详细讲解我给你，兄弟我给你讲解不了，为什么？因为这很多东西都是违规的，我跟你讲，这很多东西都是违规的，现在就是擦着边干这事儿，你懂了吗？我跟你说了很多东西，这玩意都是违规的，我不好的说，不好的讲，我就怕太多东西都讲出来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新老师，25款帕萨特、荣耀380，什么价格？现在就是个15万左右啊，15万左右，14万多，明白了吧？啊，明白就行了啊，有些我不太方便说，谁能给你办就看他能力，我只能给你这样讲啊。但至于报不报废啊，旅居手续确实是不报废的。小张不懂车，26款坦克300 Hi4 T 值得买吗？我认为，如果你要是倾向于这个越野的情况下，这个车越野有个问题，就是车身过于重。我认为啊，就是我开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车身过重，因为 Hi4 T 跟这个普通的 2.0T 的我都开过，我觉得它的车身重，但你要在城里开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还挺好开的。越野要的车就是极致的轻。哎，也不能说极致的轻吧，反正得轻。你带个电池组，你说实话，你越野的时候对轮胎的压力实在太重了啊。来，导播接进来了，什么情况？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新老师，福特蒙丢价格多少？福特蒙丢现在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13-14万。凯美瑞可以买吗？凯美瑞建议买个2.0混动的啊。华境 S 可以吗？华境 S 这对得起它这个价格，按它这个价格来讲还合适的。推荐一个15-20万的家用 SUV 多了啊，那全都是。来看您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啊，要什么油的电的。

啊，什么类型呢？油的15到20万，看一下途观 L 吧，啊，看一下途观 L。神行者八可以买吗？神行者八，我认为价格还有一点点偏贵，这个车我跟你说卖不动，你相信我，这个车绝对卖不动，啊。新老师推荐一家靠谱的驾校吗？驾校，说实话，现在驾校这玩意儿都倒闭潮，都属于这个驾校啊。你是小朋友是？刚成年学驾照还是年龄大的？卫士后期保养贵吗？不算贵，它只要不出什么太大问题，保养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都是发动机，你们要一个6缸，一个4缸，那你发动机那也就是多点油呗，是不是？机油多一点，那你那没差几个钱。说实话，正常的常规的保养啊，差价都不大。二代大众 CC 后视镜调整不到理想的位置，媳妇儿个子小，座椅靠前，座椅调太靠前，后面看不到了，怎么处理？邢老师，怎么处理？可以加一个辅镜，啊，可以再在顶上粘一个镜子，可以在顶上再粘一个镜子，它的这个投射角度就发生改变。你明白这意思了吗？点点点，你上网可以搜一下，再加个辅镜，释怀40来岁。你就这样，你就看你离你家旁边哪家离你近一点，价格合适就行了，都大差不差。说实话，现在这考驾照跟以前的，我跟你说，这个考驾照这个东西，我还跟你说一说。这个中国啊，这个驾照就是驾校最猛的时候出现在哪儿？出现在差不多2013年，就是12、13年的时候，2013、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考驾照就是个热潮，哎，所有的男女老少。年轻的啊，这个上点年纪都考驾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私家车开始大量的爆发，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考驾照多，哎，然后这个什么给这个这驾校老师说，哎，让我多练会儿车吧。有些这十几个学生为一个车练，现在很多都是基本上一车一练，一车一学员，因为你没办法，现在招生都困难。啊，一车一学员都是这样练的，因为这个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40、50岁啊，30、40岁啊，哎，这个没考驾照的想有车考驾照都考完了。现在基本上，你看现在的国外呢，都是什么呢？都是适龄人群考驾照。现在以后国内基本上也是这样了，所以说以后的这个驾照啊、驾校啊，我跟你说，这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找你家门口的就行啊。星老师，马自达合并后这个车怎么样？有点拿不准，可以买吗？马自达什么车型啊？看看什么车型。我就跟你讲，它就是它同样是长安马自达的两款车型，有的能买，有的也不能买啊。为什么？因为长安马自达很多车型我都买过了，从阿特兹啊，阿特兹没有了，阿特兹是一马的了，从昂克赛拉到 CX5 到 CX50 到 EZ6， 我跟你讲 CX5 和 CX50 两个做工都完全不一样，你懂了吗？奥迪 A7 奔驰 E300 怎么选？上40岁以后买 E300， 40岁以前买奥迪 A7 啊。E3 款 Q5 还值得买吗？ E3 Q 看价格呀，看价格，看车况，看公里数，看价格。君越怎么样，老师？君越还可以啊，君越买个 2.0T 的开着，因为现在这个指甲刀啊，我觉得认为这个别克现在这个样式太像指甲刀了。指甲刀呢，这个东西呢，没什么品牌价值，但车用料没毛病啊。98年到99年最好考，理论还是试卷的。那是坦克400T 和 Z， 建议选哪一个？我建议你综合用下来还是选个 T 吧，啊，选个 T 啊，因为 Z 啊，你只要是但凡是坦克方面的带 Z 的，它都叫解耦四驱。什么叫解耦四驱？就是它的四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硬结构。软连接，软连接什么？用电来连接。你这样情况下，它的强度不够啊！你真要过一些越野的，你这样买这个车，哎，你加入到人家这个坦克的这个车友会群里，人家说，哎，行，你就拿按昆明举例说，咱们跑一趟黑风山玩一玩，哎，黑风山反正 Z 也能上得去。你要说你要想小试一把，有些高难度的，那 Z 有些时候打滑，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 Z 更倾向于长途穿越，那 T。
还更有一些这个月

的能力。嗯，老师给小鹏付了5000，能退吗？那如果你要你的问题没法退呀。三元催化器在三包内，厂家拒绝免费更换，说是油品的问题，可以帮我看一下吗？之前看过你维权的一期视频。阳光丫头，你什么车型？你绝对是通用的，别克、雪佛兰、凯拉克，是不是啊？航海家可以买吗？航海家不能买，林肯现在都不行啊，林肯都不行，林肯都不能要啊，林肯除非你买二手的啊，林肯除非买二手的，贼拉便宜那种可以要，要不然我跟你说，拒绝啊，拒绝不能要。谢老师，捷达 M 六这款车怎么样？还可以啊，还可以。凯美瑞运动版也可以买啊。26款的极客7X 可以入手吗？7X 这种家里人多不行啊，车有点小啊。这个同价位像很多大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车开起来没毛病，开起来问题不大，这个大小正合适，可以买的啊。买的 L03 吗？啊，这个你问旁边人的啊。新高8可以定吗？可以定啊，新高8可以定。高尔夫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来看价格还有点高，是没有问题的。2014年的奥迪 A4 Aurora 的精品二手车可以买吗？不能买了。年龄有一点点偏大啊。那一代的进口的奥迪 A4 Aurora 的，现在如果坏的话，那修起来可不便宜啊，可不便宜。你明白吗？就如果说你要是想要一个，哎，这个 A4 Aurora 的，如果预算充足，我建议你就干一个。2017年以后的改款的 A4 Aurora 的，如果你要预算不充足，你就老老实实，你就干一个，你就干一个四驱的，当时四驱的 A4 就行了，就不要干 Aurora 的。Aurora 的你以后这玩意通费劲的呢。主播，速腾 L 豪华怎么样？可以买啊，问题不大。2013年的车，发动机有点积碳，咋搞？姓宁，两个方式：第一，河道沙清洗；第二，干冰。就这两个洗的比较彻底啊。普拉多还能优惠吗？普拉多还有空间啊。普拉多最后的价格我觉得应该是在个33到36左右最低配啊，基本上就这个价，还得降啊，还得降啊，还得降。奇骏咋样？奇骏现在别买了，别看了啊。想买油车怎么看？

可以，到时候说吧啊，到时候再发信息说。自己第一次保养要不要去四 S 店？你是增程的吗？你是增程的吗？还是纯电的？纯电不用怎么保养啊？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开的阿维塔，我买过电车开时间最长就是阿维塔，开了一年多吧，啊，我开了差不多30,000公里，一次四 S 店没就是除非那个换了个座椅的时候去过四 S 店，保养我就没保养过那车。我跟你说，电动车就不用保养。我的理解啊，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四 S 店是怎么忽悠让你去的。我的意义是，电动车是压根儿不用保养的，只要你的刹车不软，纯电车型，纯电车型啊，你告诉我你要保养啥？那电机油10万公里以后那通早了呢，是不是？除了这个刹车油你要看一看，其他的不用看。空滤是要换的，空滤换那玩意儿，空滤换你们自己换就行了呗，是不是？先将云南外的城市维权找你吗？可以找啊，嗯，看这个，看主页，看这个主页。来，大家有问题着急啊，就打电话。确实啊，我们是朋友说，确实现在驾校没啥学员了。2017年我们学的时候，20来个人一辆车，一天都练不了2把。对呀，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供求关系发生改变了。以前呢是学员多车少，现在是车多学员少，哎，现在目前这样。现在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教练呢其实压力很大的啊。那个学校说，哎，你张教练、王教练、李教练，你们仨啊，你这出去得还得负责招生啊，你得招把学生招过来啊。他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驾校的教练呢，自己身上是背了一些这个 KPI 的。那 KPI 呢就是你要招生招进来，所以说以后的这个驾校呢更卷。我跟你说，现在基本上驾校没有几个挣钱的，我可以这样说，没几个挣钱的。老师，昂科威 P 怎么样啊？还可以，可以用啊，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现在驾校怎么干呢？现在驾校就是不要干所谓的 C1 C2， 你干一些什么呢？干一些什么拖挂的，是不是啊？干一些这些玩意儿呢，专门针对这些的培训，这玩意儿还有一点能挣钱。要不然你现在这对00后还很多不愿意学车，就像你之前我们那个时候刚满18岁啊，你学车就必须得学，觉得学车很有用。现在我跟你说，很多朋友都00后不学车，你跟他学车他不学，打车那么方便学什么车啊？你跟他说，哎，学车以后开个车，不买车啊，现在打个滴滴那么便宜的买什么车？然后有些人不学车，以后等我以后全智能辅助驾驶出来了，不用开了。你说这是不是？银河 TT 推荐吗？老师推荐的啊，银河 TT 还可以。昨天我们又开了一圈，我认为那个车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2024年的沃尔沃 S90，当时销售给我说的是分期5年，2年后提前还款免息。现在给我说不是免息，是违约金。那你私信我吧，你把信息发过来，你还得看你的贷款合同怎么写的呢？这还不能光听你说，还得看贷款合同。贷款合同如果写了你当时签了字儿的，现在也没办法，你明白吗？接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先看看啊，一会儿进啊。来，先看看微信，一会儿再进广告啊。电脑卡了。推荐一款10万级别电动 SUV， 要求电池拧的时代，空间大，带热泵，性价比高。嗯，你自己找找，你把你这些需求全部罗列，你就找出来了，你就不用问我了。你现在那个需求已经很明晰了啊。广汽传祺 M8 油车可以买吧？那可以买啊。北京 BQ40 能买吗？BQ40 说实话，按照这个性价比来看，你想买可以买啊，但是它越野呢你必须要改，你不改拿它越野它悬架太软了啊，而且它悬架太脆。沃尔沃 S60 推荐吗？沃尔沃 S60 目前来看可以啊，但是现在沃尔沃 S60 似乎买二手车更划算。

因为它现在的价格调了，它比以前还贵了点，以前最便宜的时候14万多15万可以买，现在价格便宜贵了。心情，女孩子买比亚迪海豚可以吗？可以买的啊，可以买。嗯，雪铁龙凡尔赛可以入手吗？啊，可以，可以。我认为凡尔赛算是一个我认为这个价位里面很好开的车，因为它的方向盘又小，然后转向手感又好啊。这个车我认为很不错。小鹏订了小鹏 L03 顶了40几天，实在等不了了。销售说可以提前订车，可以提前订车才订车的，什么意思？可以提前提车才订车的，可以退5000吗？你听销售的没有用，你钱是交给 APP 里的，你只有正常的，哎呀，退不了，基本上啊，退不了，你只能再等一等。想入手一套凯拉克 CT5 城市运动版，目前手上有一辆2021年的吉利缤瑞，多少钱可以拿下？你要想买哪一年的 CT5 城市运动版，还是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乐道 L90 行吗？可以买啊。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如果着急就可以打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就行。看看进一小段广告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全民
18: 第一时间，
17: 第一声音，
19: 第一声音。
20: 没啥事儿，
2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2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1: 就一点饱哈巴啦。
23: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那里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上午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24: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吧，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23: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24: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 他每次去都会挨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放心。
23: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那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24: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23: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24: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把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23: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24: 所以讲讲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的那两块钱嘛，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23: 听你这个意见，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24: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送给还在想念的人，也送给仍然相信爱的人。张杰，千万次想象。
1: 花瓣凋落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00。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6: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7: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和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1: 北京时间的11:05啊，大家如果这个着急就打电话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中海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我看一下啊，老师想买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主要用于代步和全省西藏、川西、新疆自驾游。市区开的少，想买风能豹太七，插电混动四驱顶配可以买吗？现在有个25款的190和26款的顶配300，哪个好？25款优惠。

0: 大一万五以上了，建议买三百啊，建议买三百，因为电视大小的这点钱都抵不住，你懂这意思吗？买三百的啊。新老师你好，2016年落户了汉兰达白色 2.0T 四驱豪华，里程7.6万公里，全程4S店保养，无大事故，四条线轮胎，车况好，车商个人分别卖多少钱啊？2016年的呀，7.6万公里，哎，现在16年呢，卖多少钱呢？看你这个公里数，就10万附近，行不行？就10万附近。啊，就车商10万以内，个人10万朝上啊。如果说你要是，我不知道你车是怎么的，是不是原版原漆啊？啊，你要是原版原漆这个数，不是原版原漆，它得往下降点啊，还得降点。但这个车好像还是保值，还是有人认，你知道吧？尤其是在云南啊，这个就是西南地区啊，普拉多这个像普拉多呀、汉兰达呀、兰德啊，还有人认啊，有人认。24年的 C260大概值多少钱啊？24年的 C260，现在新 C260才多少钱？新 C260才19万多，你24年的咋卖？你别卖了，留着开吧啊。星星老师，节目里面反正歌曲资讯广告时间占到三分之二，没办法，兄弟啊，痕迹。我刚才都在这个，我刚才拉了这个广播呢，我的这个直播间我也在聊啊。这个东西你不放的，扣我工资，本来工资没几个钱了，对吧？扣完了。那这玩意儿天天喝小米稀饭的，那是是道理吧？接通尾数是2063，喂，你好。
1: 哎，我想咨询一下，10万左右买个 SUV 选哪一款？
0: 油了电呢？
1: 油的油的。
0: 10万以内是吧？
1: 对，10万左右，因为我看了那个 BQ30跟那个 CS75，还有那个50的星光560吧。
0: 买捷达 VS5啊。
1: 捷达 VS5，
0: 对，皮实耐造啊、
1: 但是家里面就想要那种空间大一点、
0: 空间大点，多大算大呢？这是
1: VS5感觉有点小
0: ，VS5小的晚辈 VS8，
1: 啊，好的，
0: 啊，这东西 1.4T 加上个那个6AT 变速箱，那玩意你开吧，开照10年开个造不坏这东西啊。
1: 好的，谢秦林老师。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来，有问题发啊，打电话发信息都行啊。做茶人老总感谢啊。现在置换还有补贴吗？补多少啊？有补贴。兄弟你可以帮忙提车吗？什么车啊？你在看什么车？新哥，新款 G28 陆上和新款高山8怎么选？买陆上，买陆上啊。高山8现在这个是这玩意儿销量极差，非常差劲啊。现在销量不行啊。坦克500怎么样？七座版的坦克500可以吧？喜欢的话可以买。格瑞维亚就跟塞纳，刚才跟你说了，跟塞纳它是一个车，它是一个一汽一个广汽，东西都是底子都是一样的啊。海豹06GT 推荐吗？正常用没什么太大问题。丰田博智7和海豹06EV怎么选？博智7的底盘会比海豹好一些，你开一看你就知道了。因为博智7那个车啊，它其实它也不是算丰田的车啊，它也不算丰田的车，丰田要合并了吗？很难，我认为从目前角度来讲，不简单。这个东西它要合并，它肯定有这个意愿，但是它不简单，因为涉及到两个企业，而且两个企业都是这玩意都是国企，一个央企一个国企，你没法整，你整不清爽这东西，你知道吧？星越可以买吗？可以买啊。油车和电车怎么选？矛盾中，看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数，按公里数来定啊。其他的都闲聊，就看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数，你这个车准备持有多长时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爱倒腾人？你比如有些人那爱倒腾，两年必须换一个车，一年都换一个车。那有些朋友那不愿意倒腾，这个车买了就正常用，照着10年开，对吧？你不同的这个你不同的这个想法换不同的车啊。迈腾 B9 呢 ？B9 也不错，说实话，但我认为 B8 更经典啊。上下班代步，1.5万公里，那买个油就得了啊。想入手一个塞纳四驱的，想了解下行情，现在就是4万多吧，5万块钱。 主播老师，现在15到17买什么纯电 SUV？ 15到17可以着重看看深蓝吧，啊，看看深蓝也不错。其实很多这个价位里面现在也很多，啊，车也非常多。新老师可以帮我砍一下 B9，可以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私信就可以了。捷途旅行者2.0七座征服者置换多少钱落地啊？这个东西我，你看看我前一段砍的那个旅行者的那个视频，好吧？每年过年从浙江回云南，海狮08，插混还是纯电？买纯电吧，买纯电吧。啊，因为你平时在浙江用纯电也方便一些啊，也方便一些，好不好？雷克萨斯 LS350 怎么样？雷克萨斯 LS350，我认为价格便宜是可以买的啊。大家不要问我哪个品牌怎么样啊，我要看具体的车型，你不看车型都白搭。建议大家如果着急就打电话0871-6534-6918。V9X 这个车。V9X 车兄弟，这个不，它是不值这个价格，它定价有点偏高，所以说现在销量不好。V9X 如果比它现在的定价再便宜3到4万，我觉得它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现在 V9X 这个车属于这个玩意很头疼。你要说卖的好呢，卖不好。你要说不卖吧，因为一个月卖那么些台，就是定价偏高啊，定价偏高。请问一年3万公里左右，预算40以内，未来 ES8 逸境 X 又卖哪个？买 ES8 啊。奥迪 A4L40 宝马320怎么选？二手的吗？现在没有320了，现在最低325啊。问界 M9 二手能买不？会不会大降价？二手的你得看到买到哪个年份的，会不会降？你买到肯定降啊，你买到手肯定降，不用想。新的话，这两个车你去开一开，前驱跟后驱开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啊，两个车开起来还是有区别的，你开一开两个感受一下，觉得哪个开起来更舒服更合适。 i6 买新款老款纠结，肯定买新款，买新不买旧。主播老师，几乎 T7 可以考虑吗？几乎 T7 还不如去看看隔壁的逸派007。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上加个0871的序号。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拖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0: 电话0871-6534-6918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来看看微信，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了啊。行，龙志伟，我谢谢啊，谢谢您支持。来，机动尾数6644，喂，你好。
1: 喂，心理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一年跑个8-9000公里，你说买电车还是
0: 买油的？
1: 油的。
0: 哎，
1: 那我预算在个10万左右，我想买个轿车，你给我推荐哪一个要好一点？
0: 10万的轿车是吧？买宝来，买大众宝来。
1: 大众宝来，
0: 哎。
1: 啊，我听说那个速腾也掉价了，也10万也买得到。
0: 哎，对，速腾也可以啊，宝来也行，我认为都大差不差啊。因为速腾呢，它这个价格呢，我估计还是有一点点挺。你也看，你买一个300的，它就算优惠完了豪华版，它现在优惠完还得10万5800。你就算加置换得9万多，落地还得10万出头，那宝来不是更便宜吗？其实开起来大差不差，说实话。
1: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
0: 那您客气啊。
1: 好，
0: 拜拜啊。
1: 拜拜。
0: 您哥关注你好久了，问界 M6 纯电 MAX 现在啥价位能下手？现在还就是它指导价啊，指导价。指导价啊。其实能不能买可以买啊，大家如果问题比较复杂就打电话啊。26年内蒙一年9000公里，想体验新能源，理想 L6 魏牌 V8X 买哪个好？就着重看一下理想 L6 吧。 L6 的车机里面的这个互动啊，智能体验呢，确实比 V8X 好太多了，不是一个水平的，说实话啊，不是一个水平的啊。因为你想体验新能源，你就得感受它这种这个交互系统，是不是啊？打一直打开这个，开这个，哎，把这弄，这是不是那东西？你是不是想体验？体验一些这些，是不是感受一下？宁哥，10万左右的代步车 SUV 哪款优惠多点，性价比高点？看您要油的电的，库斯图买1.5/2.0，库斯图你听我的，1.5要不成，肯定买2.0T。1.5是个双离合，2.0是个 AT 变速箱，2.0的好开好用啊。马自达 CX5 和 CX50 怎么选？肯定买 CX5，不要买 CX50。我买了 CX50。我就给它卖掉了，啊，我就因为我开过 CX5，我开过 CX5的顶配，我再去开 CX50，那这就不是一个东西，啊，CX50不行，CX50就是丰田的底子，你听我的，CX50就是个丰田的底子，啊，而且 CX50里面的内饰味道太重了，就齁人，你知道吧？我进去能给我呛出来。捷达 VS 八啊 ，Q3 怎么样，老师 ？Q3 可以的啊，可以买。这个伟伟啊，你就听我的，你就买300，老款便宜2万，老款便宜3万都不能要，就买300啊，就买新款的。2.0中配大概落地多少钱？库斯图不知道啊，不知道现在具体优惠多少。10个能买到哪年的 A6？ 老师。十万，你从目前来看能买到个18年的2.0T 的，啊 A6。新老师，智己 LS6 25款，1200公里，52 max。如果17万贵不贵？照片发你了，你照片发我了啊，前两天发我的。哎呀，等我下节目我再啊，你现在发给我。你这样，你等等新款出行不行？啊，资产置业小刚，你等新款出，新款马上就出了。新款出，我觉得现在新款的预售价格是209900还是199900？我认为还得比这个降15000左右。就是它的新款的最低配，我认为有可能就直接干到18万多。你要干到18万多的新款，你买个老款图啥呢？是不是？你买老款有什么用呢？啊，那不纯冤种了吗？这不是 Q3 跟 X1 选哪个好？喜欢哪个买哪个啊？喜欢哪个买哪个，兄弟，俩车都没什么太大毛病。 来看看微信啊。新哥，沃尔沃 S90 新款买哪个配置？智逸够用吗？不够用啊，买个致远。听我的，现在哪怕多出两万块钱，也得听我的，买致远啊，买致远。宁哥，我是跑网约车的，风神 L8 和深蓝 S05 推荐哪一个？选深蓝 S05。瑞虎8 Pro 可以入手吗？瑞虎8 Pro 可以买啊。博智7盖板啊，600续航能买吗？可以买的啊，这个车的话也就买个盖板了，我认为，要不然比盖板倒一个配置，往上倒一个配置最多了啊，太高配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0: 马自达 CX 五、长安 CS75 Plus、途胜 L 怎么选？途胜豪六颗粒捕捉器，谢谢啊。C 叉五呢，最主要的动力不太行啊。C 叉五现在买2.0的动力不太行。CS75 呢和途胜，我其实我就认为你可以着重看看途胜 L， 买个 1.5T 的，动力油耗都能兼顾啊，然后用起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冷门车标致5008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买，看价格，价格得合适，价格必须低啊，不低不能买。接通0908，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个荣威25这个自动大灯，它这个别的灯都亮，就这个自动大灯这个远近光它不亮了。
0: 嗯，
1: 这个离这个 4S 店也挺远的，这个是什么故障？
0: 你是瞎一边还是两边都瞎了？
1: 两边都不亮近光，然后远光的话它就亮那么一点点光。
0: 啊，那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去先去检查里面的你的灯头好不好啊，就看是灯头一起烧了还是后面的保险烧了，找个随便找修理厂都能看啊，很简单。
1: 灯肯定是没烧，它那个 LED 的
0: LED 也有可能烧，也有可能是后面保险断掉，也有可能啊，它如果有一点点微弱的光基本上电流过不去。
1: 哦，有，我看那个有那个说那个是什么什么的开关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有可能吗？
0: 不可能啊！开关如果不通的话，你连微弱的光都没有。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啊，这它就是播这个超车灯的时候，它这个有一点光，然后你正常的远近光它是一点都没有。
0: 啊，那有可能，那跟开关有关。
1: 哦，这个是不是只能去这个四 S 店修比较好一点？
0: 那这都能修，随便找修理厂都能修。嗯。
1: 哦，这个不分这个政府厂的是吧？
0: 你灯头其实没问题的，如果你要是打波远光是能亮的话，就跟灯头没问题，就是你的接触问题，你懂了吗？现在无非就是开关和接触，要不然就是后面的保险。你基本上保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要不然你的远光也亮不了。就像他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开关这事儿，你去看看你怎么换就行了。
1: 哦，这个副厂的也能用得住的。
0: 嗯，它就是个开关，开关你就说你买个西门子的，跟你买个公牛的，跟你买个什么这乱七八糟牌子的，你说它能用吗？都能用。你是懂这道理了吧？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啊，谢谢老师啊。
0: 哎，好，拜拜啊。车子进水没有二次发动，会不会把发动机弄坏？不会的啊，基本上它呛过水，啪啊，它就给它这个吸掉了，你再清理一下就行了啊，就不太会二次进水，没有事的啊。大众 ID4 可以啊。问一下林肯 Z 这个车能整吗？买二手的可以整啊。日产 N x8 纯电跟大众 T6 选哪个？这两个车我认为着重看看 T6 吧， N x8 也没问题，我跟你说日产的 N x8 也挺好啊，也挺好。几乎 S5 怎么样？几乎 S5 一般。嗯，一般。几乎说白了，几乎现在就是北汽要硬撑的，要不硬撑我跟你说这个车这品牌硅胶费的。有推荐性价比高的行车记录仪吗？那随便上网买一个就行了，那就是个摄像头。那就是个接电的摄像头啊，随便网上买一个就行了。

0: 老师，大众380火儿塞多少公里换？五万公里以后，五万公里一换啊，五万公里一换。嗯。文香，宁哥，华为把问界这个品牌直接给赛力斯了吗？是的，是的，之前就给过了。之前他把比如说像问界、想界、上界，就这几个界啊，包括尊界这几个品牌都给他们的主机厂了。啊，你比如说问界给了赛力斯，然后想界给了北汽，这个智界给了奇瑞，啊，就是上界给了上汽，全部都已经给过了，都已经给过了啊。因为华为不想拿这几个品牌，他就想挣前端的钱，就是从这个研发，到他给你配备什么东西，他就想做电动车里面的博士，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丰田博智 3X 可以买吗？丰田博智 3X 目前来看，这个车唯一的问题就是车窄，车有点窄，跑高速的时候如果遇到横风，这个车稳定性不够。除了这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除了这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云南雅迪靠谱吗？云南雅迪没啥太大问题。途岳和途胜 L 怎么选？途岳还没有途胜 L 空间大，如果你要是要空间去买途胜 L， 如果要底盘质感买途岳，好不好？名爵 M7 和极狐 S5 怎么选？我建议还是两个都不选。宁哥，现在昆明入手威兰达哪家店？后期还有更大优惠吗？你去找是不这个园博路那个店吧，园博路那个店啊。最近还会有彩云券吗，宁哥？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这个你得盯着看一看啊，盯着看一看彩云券的发放有没有。目前短时间内应该还是有的啊。途昂 Pro 450登峰咋样？可以的啊，可以买。第五代 EA888 在这个车上其实调的油门非常轻，初段你会明显觉得，哎，这像个 3.0T 的车啊。第五代 EA888 明显就是这样。但是你要中后段加速的话，还就跟3.5代基本上一样，有可能还没有3.5代好。但是初段的时候，它给你的劲儿非常猛啊！初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车动力真挺好啊！哎，就是这个以五代调的，就是调这样。但是它有个问题，五代EA888在市区里面费油，费油啊！上次宝马 X5 进水没有二次发动，4S店说发动机坏了，中缸也坏了，修半年要。弄得我一头雾水，那都不可能的。说实话，它正常感应到它里面有水的话，它这个憋火以后，它发动机里面是不可能进水的。每年8到9000公里，君越能用得住10年吗？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可以用得住10年的。10年啊，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转瞬即逝。很多朋友的车也都是10年了，那你回想一下，都是个咋么眼的事儿。啊，这时间呀，时间的就像流沙。华境 S 怎么样？华境 S 可以买啊，华境 S 可以买。为啥中缸也坏了？是不是它发动二次发动？中缸如果坏，肯定是冲缸了。冲缸的情况下是必须二次打火才能冲，要不然它冲不掉。兄弟，你就听我这句话，要不然它冲不掉。5988，喂，你好。
1: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现在有个问题再咨询您一下，就是，那个迈腾跑了17万公里，但现在打火的时候，啪啪啪啪，有时候会打不着，一时半会打不着。
0: 电压还是电压不够啊？换个
1: 电压不够，
0: 换个电瓶就好了啊。
1: 哎，电瓶是换过了。
0: 什么时候换的？
1: 换过了。也不长时间。
0: 去检查一下你的启动电压，看启动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启动电压很足，也没有问题的话，把你的启动机换了就 OK 了。
1: 就是那个马达，我们说的是吧？
0: 对，启动马达。启动马达的声音呢？如果有电的话，启动马达声音会有点那种像金属这个撕拉的声音，哼起来了。
1: 有些冷车的时候还特别好打，就像不来油一样的，我感觉是。
0: 不来油一样，那你再看一下你的这个高压油泵，看高压油泵的泵油的高压油泵的泵油是否正常，看一下挂一下电脑，看一下泵数就罢数就行了。
1: 油泵的那个数值感。
0: 哎，对。
1: 好。 一个警察要定压，要是启动的定压够了，就是启动机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哎，对，
1: 这几个方面。哦，
0: 是的，
1: 好好的，其他应该不会有啥吧？
0: 啊，其他没问题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嗯，
1: 好，好，再见。
0: 二幺二车怎么样？二幺二你开一开，有点硬，那个车有点偏硬。凯拉克叉 T 五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嗯，那个车整体目前来看，我估计价格还得有点优惠，要不然它现在有点卖不动。现在凯拉克自己给自己个憋死胡同了，属于一开始说啊，我们要一口价不降价，啊，怎么这价格都不降，不降不降呗，不降现在卖不动，你瞅着那没法说。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我说 CT6， 我跟大家讲 CT6 这个车啊，它都不是全球车型了，它在19年的时候在北美加拿大那些地方全部停产，现在只有中国有 CT6， 所有的海外市场是没有 CT6 这个车的，全部停掉了。而且 CT6 这个车呢，我认为它现在价格也偏高，我觉得它的价格就应该像沃尔沃一样卖到22万这才行，如果不卖到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它价格都偏高啊，兄弟们，这价格都偏高。你看沃尔沃，那人沃尔沃真聪明，说实话，真是脑这决策者的话，脑子反正也用对地方。人家这个车卖不动就降，我就这个价格，高配呢还是挺贵，就行了呗，对不对？你该挣的钱挣到了，你保证这企业正常存活就行。那玩意儿凯拉克不知道这个憋啥玩意儿呢。哎，憋不出个大来，他最后那是车不错，哎，整废到时候。ES 三百跟 A 四怎么选啊？小兵同学，你如果啊，你如果不追求什么动力，我建议你就买个 ES 两百，因为它的级别不一样 ，ES 两百的级别要比 A 四大，你知道吧？坐着也好坐一些。呱呱子，我这个没有二次打火，现在发动机中缸坏了，我怎么取证？这个东西没法取证，这个东西兄弟说实话模棱两可。那人家还说了，说是你打火的，你怎么取证？对不对？你怎么自证？没法自证，这东西我跟你说，头疼啊，头疼。来进小路广告，广州寄回来啊。
2: 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妈妈嫂嫂，
4: 就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4: 就一点八哈巴啦。
6: 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那里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上午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7: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讲过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6: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7: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放心。
6: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7: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 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6: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7: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把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6: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买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7: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的那两块钱嘛，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山区小学的新伙伴，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扎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6: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7: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用不完美的人生拼成了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大人。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北京时间的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还有个2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往加个0871的区号啊，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宝马三系最新一代的会好卖吗？好卖不到哪儿去，那个外观实在长得这个看不懂啊。有置换买新，没置换买二手，是这样吗？老师，你得看买什么车，你得看买什么车型啊，车型决定。你比如说你现在要买一个2024年的什么迈腾的 B8，那些那不就买新车呢？是不是？因为它价格也合适。你要说啊，我要买一个路虎揽胜。啊，那我就让你买二手的，性价比更高啊，因为它亏的太多了。很多朋友说啊，我那个这崩个面子啊，花20多万，你买个卡宴呗，是不是？啊，这个买二手卡宴就20多万，现在买一个新款刚改款的18年以后的，基本上现在20多万就能买了。接通1536，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奔驰的 GLB 那个一打右转向的时候，那个雨刮器会跟着动，那个要怎么处理一下？
3: 修理厂、四 S 店都能处理啊。
4: 需要换什么配件吗？还是在
3: 不用？保险有点问题了。
4: 保险有问题。
3: 嗯。
4: 就是那个他会报那个故障嘛，就雨刮器。
3: 是的。是的。他，你之前应该接过线，之前应该接过那个360是吧？是不是接过360？
4: 好像是接过。
3: 嗯，跟这360有关啊，去4S店修理厂能给你找出来，给你解决就行了，简单的。
4: 嗯，好，不用换什么东西是吧？
3: 不用换。
4: 那个4S店当时说是那个偶发故障，你叫我就不用管。
3: 那你现在偶发吗？还是每次都有？
4: 现在是基本每次都有。
3: 每次都有去，你就当时还是换你的360给你弄坏了，你知道破线破出来，你去这个修理厂或4S去找个修理厂吧，找个像样修理厂都给你修了。以后不要轻易随便加这种360全景像，我跟你说一点用没有。
4: 嗯，好的好的。
3: 嗯，好。
4: 嗯，好的，谢谢您，老师。
3: 哎，再见啊。
4: 好，再见。好。
3: 6010，喂，你好。
5: 哎，你好，青年老师。
3: 哎，你好。
5: 就是我有个车辆问题，那个我也不知道维权怎么着，我想先问一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3: 行，您说。
5: 就是我3月8日买了一辆深蓝 S05。
3: 嗯。
5: 然后呢？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问题不断。我进 4S 店的次数已经应该超过30次了。
3: 什么问题？
5: 这个问题比较多啊，解决的没解决的我都说一遍。
3: 好，
5: 稍等一下。
3: 没问题。
5: 首先呢是，哦，是二月八号买的，不是三月八，说错了刚才。
3: 嗯。
5: 首先呢是2月8日提车当天，我提车开回家了，发现副驾驶化妆镜坏了。
3: 嗯，
5: 然后当天反馈售后等待了。
3: 你问题很多吗？
5: 很多。
3: 导播联系一下，一会儿把那个所有的问题发给你，一会儿我再看好不好？太多了，我得看证据。车在哪买的？
5: 在江苏省昆山市。
3: 导播记下电话啊，我让导播又给你打啊，你把这个所有的都发给导播就行了。
5: 行，好的，
3: 嗯，好，拜拜啊！
5: 谢谢。
3: 哎，对，来啊，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回忆过去啊，调好了，今天早上带呢，没调。 来接通向听众啊。0562，喂，你好。
6: 哎，你好，徐林老师。
3: 哎，你好。
6: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沃尔沃X60跑了13万公里，
3: 嗯，
6: 要不要二次更换那个变速箱油？
3: 不用，你什么时候第一次什么时候换的？
6: 第一次是6万公里的时候换的。
3: 6万公里换的。
6: 啊。
3: 其实你换的有点早了。
6: 我换的有点早。
3: 你到现在13是吧？
6: 啊，现在13万。
3: 14万换吧，
6: 14万。
3: 对，
6: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烧机油要更换那个活塞环总成，大概费用要多少钱？
3: 东西不贵，工时贵。
6: 加上工时大概多少钱？
3: 你带你看去修理厂还是四 S 店？他要你多少钱现在？
6: 他现在给我报价就是
3: 2000多。
6: 没有，10000多
3: 啊，
6: 就是更换那个活塞环总成啊。4S 店报价是20000，外面报价是17000。
3: 嗯，我天啊，太贵了！你在哪儿啊？
6: 我在昆明呢。
3: 嗯，太贵了，太贵了啊！
6: 太贵了。
3: 嗯，天价。
6: 就更换那个活塞环套件。
3: 嗯，那还不是不换呢。现在烧机油烧的严重吗？
6: 就烧的严重，刚开始的时候是5000公里烧一升，现在已经到了1000公里烧一升。
3: 嗯，
6: 有点严重。
3: 东南西北您在哪儿？
6: 我在滇池路呢。
3: 我喊个人给你换好不好？
6: 可以啊。
3: 我喊个人用最便宜的方式给你换就行了。因为你这个车13万公里的，你还花个1-2万换这玩意儿没必要啊。
6: 哦，好，谢谢你，谢谢你。
3: 嗯，好，拜拜啊。嗯，
6: 好，拜拜。
3: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

0: 3月18、2月1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本时段路况由
6: 权威路况
5: 生活更出
6: 及时刷新，91.8。
7: 至少买积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好嘞，北京时间的11:51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一看啊。您个星宇，当然是做灯的，那是，你以为我家公司呢？那是真的，那做灯呢？他那个，但是星宇其实要这几年稍微好一点，以前也不太行。就他还算不上大厂啊，他就是现在给一些这个这个咱们自主品牌的一些稍微低端一点的车做一些这个配套的灯光啊这些。大的还是海拉，我跟你说，海拉大灯还是好啊，有一说一，这样差距还是大，海拉大灯啊。行啊，差不多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周五做维权的啊，周五再说吧，明天是舒兵老师啊，周五我们接着聊，周五见，拜拜啊。

0: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FM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高速路网，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

0: 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9月11号，云南省委机关老同志合唱团延安精神敬农村主题展演暨松明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在松阳街道东村社区举行。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参观调研、座谈交流等形式，推动延安精神走进农村、走进基层、走进千家万户。松明将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在松明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地时间9月1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我是工人，
3: 我是教师，
4: 我是警察，
5: 我是送快递的，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9:18，我来了。
10: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每天中午您都可以收听到咱们来自云南交通之声的9:18我来了。那么今天是周三，照例是昆明交警来了。此时我们的主播舒平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和两位警官，今天要和朋友们聊一聊秋收时节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提示。那让我们请出舒平。你好，舒平。
1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眼下呢正是秋收时节，昆明周边的县区乡镇都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的农忙高峰了。天还没有亮啊，田里呢现在可能就有人下地了，太阳落山了，可能还有人在抢收最后一趟拉粮的、运菜的、送农资的车辆，在村道和国道上来来往往，比平时热闹了不少。但这热闹的背后，安全隐患呢也在悄悄的上升。每年的秋收期间啊，农村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呢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小高峰，清晨雾大能见度低，傍晚天色暗视线差，山区弯道湿滑，村道口的话呢没有信号灯，再加上像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大量上市，那在这个路上的话呢，有这个违法载人的，有违法超载的，有人货混装的，这些老问题啊也就冒了出来。事故呢往往就发生在那就几百米的侥幸里。那么秋收时节在农忙这个道路上呢，到底在忙些什么，险又在哪里呢？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有哪些常见的要命的习惯，占道或者是这个占道晒粮，或者是赶集接送孩子，这些具体的场景里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处理呢？万一出了事故，正确的处置步骤又有哪些？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大队的梁壮梁警官、9大队的张腾元张警官，两位警官来和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先请两位警官呢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想请这个梁警官先来吧。
12: 好的，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7大队事故中队民警梁壮。
11: 我们再请张警官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昆明市公安局道路交通9大队民警张腾元。
11: 梁警官，那首先还给我们介绍一下7大队的辖区的范围，还有辖区的一些道路的路况特点。
12: 那么我们7大队主管的辖区主要是这个经开区、全面片区以及官渡区部分片区及呈贡区的部分片区。那么我们所管理的片区呢，主要是道路上面交通这一块相对比较复杂，因为辖区内第一是农村城镇较多，第二是工厂、工业园区啊，各种车辆人员都比较复杂，所以我们7大队的管辖区域这个道路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1: 嗯，

0: 那张警官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九大队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九大队，然后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和七大队是相接壤的。我们辖区的道路情况呢和七大队有一个共通之处啊，大家都是国道、省道、还有城市道路以及高速公路还有农村道路交织在一起，所以说道路交通的情况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我们的农村道路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山区比较多，
0: 嗯，
1: 不是平常的这种平地上的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及到一些山路、崎岖的挂壁公路这样的，这个道路的风险隐患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突出一些。
0: 嗯，哎，那刚才两位警官给我们介绍了以后，我们也知道了两个大队呢辖区都涵盖了像大量的农村道路，而且路况呢也各自呢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在秋收期间的话，在咱们这样的这个辖区里，农村道路上到底忙在哪里，险在哪里呢？我们也请两位警官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先请这个梁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秋收期间的话，咱们的这个七大队的道路的这个交通会有哪些变化。
2: 大家好，这个中秋期间啊，大家现在都是在忙着抢收啊，抢种田地里面呢车多人多啊，农村道路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啊，但是丰收是喜事，安全是大事。为了不让大家一年的辛苦因为这个一次的这个疏忽受到影响，那么我这个地方呢请大家啊，就是要务必注意到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农用车、三轮车、拖拉机一定要严禁载人。
0: 嗯，
2: 这个后斗啊，我们的车子、农用车、拖拉机大多都配有后斗，这个后斗不是座位啊，载人就是载风险，急刹车、急转弯、路面颠簸，人都可能会被甩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嗯，
2: 那么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啊进行一个分享。秋收农忙时季啊，就是我们云南省内红河州弥勒市一个三轮摩托车啊违法载人。红河州一辆三轮摩托车车都搭载五人上路，至急转弯的时候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车发生碰撞，造成车斗内三名乘客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啊。那么这名驾驶人呢还存在穿着拖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车辆也是未经注册啊，车辆也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呢就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嗯，这也是真的是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觉得哎，就是几百米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危险蕴藏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这个张警官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在您的辖区内，像这个秋收期间，比如说事故高发的一些时段啊、路段啊，还有高发的车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呢我们的梁警官也给我们生动形象的还结合这些案例介绍了一下农村道路中会出现的一些常见的交通事故。那刚才他也提到了这个像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这两种交通工具呢，在这个农村道路上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便捷性还有装载货物的这样一个便利，所以说很多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很喜欢使用它来进行一个农作物的耕种或者说收获。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接下来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它进行一个剖析。第一个大家最常见的就是骑这个电动三轮车或者说电动摩托车或者说是两轮的电动摩托车不戴头盔。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大力推广的一个戴帽行动啊。
0: 嗯，一盔一戴嘛。
1: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能戴上那个头盔。为什么说这个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推广这个东西，今天也在这里向大家进行一个宣传的。根据我们公安部的一个数据显示，在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或者说这个电动车发生的事故中呢，有80%以上的死亡事故是没有戴头盔造成的。
0: 嗯，
1: 如果说戴了头盔呢，可以减少60%-70%的这样一个伤亡事故。我们由此可以看

0: 看出头盔对我们大家的一个保护作用是非常充分的。就我们自己切身体会的去想一想，头盔保护的是我们的头部，我们的头部也是我们全身最脆弱的地方。当我们骑行这样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发生事故，首先我们去迎接这个事故的就是我们身体。那么我们没有其他额外的保护，不像汽车一样，可能有一个缓冲，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保护设施。那么这个时候，头盔就成为了我们守护安全的唯一一个底线的这样一个安全工具，所以说它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那么，一个是戴头盔，第二个呢是要戴一个正确的头盔。头盔呢，就是说我们市面上见到很多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也有好看的，也有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合格的头盔呢？比如说，它有我们的国标是分为 A 型和 B 型的，A 型呢是专门针对摩托车的，B 型呢是专门针对电动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选择兼容性高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 A 型的电动车头，这个头
1: 摩托
0: 盔。
1: 车头盔，
0: 对对对，也就是说，一个是要戴头盔，另外一个是要选择戴一个合格的头盔。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三轮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这样一个骑行过程中呢，存在一个随意变道、加速猛拐这样的过程。我相信广大驾驶员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体会。我正常行驶的过程中，猛地走在这个乡村道路上，会发现前面的这个车辆猛地一下子向左或者向右变道，完全是措手不及。那这里也给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提一个醒，在这个农村道路行驶的时候，因为农村道路的路况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是交通安全设施可能有不足的地方。第二点呢，交叉路口、十字路口繁多，那么这个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缺漏。那么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呢，就要额外的打起精神，提高自己的警惕，在这些道路上要减速通过，以备应对这样一个这个突发情况。因为农村道路的话，一个是它自己存在自己的一个特殊性，我们在这样的道路中呢，就要有一套自己应对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安全的通过这样一些道路，也不给他人造成这样一个麻烦。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农村道路上还会有晒凉，或者说小孩子嬉戏这样一些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或者说还会有牲口，我们的牲畜放羊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在遇到这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应对。就比如说我们遇到牲口的时候，不要对它进行鸣笛，进行一个催促，慢慢的跟随着它，或者说等它走到一边，然后自己再通过。这样的话就不会对它造成惊扰，也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多的困扰。那么我这边先暂时就简要介绍这么多。
1: 在两位警官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就感受到了，其实有些风险啊，它真的不是运气问题，多数时候我们是可以提前规避的。那秋收忙当然是不能忙着就挤掉了安全，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将请两位警官呢给我们讲一讲，就说像农用车啊、拖拉机啊、三轮车怎么做才能够不出事，然后还有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要命习惯，我们一定要谨慎。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5: 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

0: 追回。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那我们看到此时依然是在永安路和西昌路车流比较集中，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这里看到高速公路四支队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的施工信息呢，是2026年9月16号，是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46公里前行528米处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施工会占用右侧的行车道。此外呢，是昆玉高速豫西方向，含昆明南立交匝道在青沟割草施工，施工会占用应急的车道以及部分立交匝道，施工不占用车道。昆玉高速公路昆明南立交桥修剪，施工会占用应急车道，还有昆玉高速公路清水河立交区苗木修剪和杂草的清理，施工不占用车道。施工的时间是18点钟，9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提醒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你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5: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昆明交警来了。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秋收时节农村地区道路的安全提示，让我们继续请出舒平和两位警官。你好，舒平。
6: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交警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秋收时节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的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梁壮梁警官和九大队的张腾元张警官。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秋收忙，但是再忙也不能挤掉安全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像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最常见的一些要命的习惯。那刚才的话呢，张警官跟我们讲了，就比如说啊，道路很短的地方不戴安全头盔，然后甚至的话呢，其实像三轮车，农用三轮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对吧？两位警官，它是需要持有驾驶证才能上路才能行驶的。但在日常的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像这个不持证就驾驶这个农用三轮车的人是不是特别多？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也请给我们分享一下。嗯，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像最常见的一些车型，像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载人，然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平时的工作当中，在秋收这段时节，容易出现的一些行为或者习惯或者案例，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梁警官，
7: 在这个秋收时节呢。针对这个三轮车这些相关的案例，那么秋收时节这一块大家都在忙着这个收粮食啊，搬运粮食，

0: 在这个搬运的时候呢，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像我们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又比较喜欢聚一聚、坐一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少数民族地区又少不了一些酒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一旦涉及到酒，又刚好又是涉及到又是一些农村地区。大家想到可能这些地方没有交警，也没有什么信号灯控制，所以就会
1: 反正存在一些侥幸心理，总觉得我喝了一点，不多。
0: 对对对，会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啊。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喝了酒，别说是开车了，哪怕是在正常的行走啊，也会丧失很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啊。所以不管多忙多累啊，这个酒后。尽量，就是说，坚决要杜绝掉，不管你是在驾驶什么样的车辆，哪怕是
1: 非机动车也不可以。
0: 非机动车，对，哪怕是非机动车，要坚决杜绝掉。特别是我们农村道路呢，又比较窄，有些地方，弯道和一些各种大小出口又比较多，一旦出事，你根本就来不及来做出一些反应。所以这个地方呢，希望大家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违规的一些行为。还有比如说违法载人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很多，也比比皆是呢？
2: 对的，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才您提到的违法载人，还有我们梁警官提到的这个酒后驾车，在农村地区可能说是现在治理的一个短板啊，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可能会造成了这样一些因素。那么刚才我们的梁警官，提到了这样一个酒，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提到了一个违法载人。那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也是就是发生在我们辖区里，我在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再就他后面的一些这个如何处理，或者说一些背后的原因进行一下分析。首先这个案例呢，我们是发生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山区道路里面，他是一对夫妻，这个丈夫呢驾驶着这个三轮摩托车，喝了酒，然后他是三轮摩托车的后面应该是载货的，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夫妻，他的这个妻子坐在了三轮摩托车后面这个
1: 货兜里，
2: 货兜里，对啊，然后他们就行驶在这样山区的一个道路里，因为山区的道路坡比较陡，当时这个又下了雨，所以说在下坡的过程中，应该是这个跳档，摩托车跳档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时间很慌张。然后呢，他就跳车了，但是他的妻子可能反应没有他这么快，就跟着这个三轮摩托车一起就冲下了山崖。最后呢，他的妻子就不幸身亡，而他本人呢，虽然侥幸活下来，但是也受了很严重的伤。这个根据我们事后的进行一个调查呢，就是一个是驾驶员喝了酒，然后进行这个摩托车的驾驶；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违法载人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谈到这两个行为呢，今天就给大家进行一个小科普吧。喝酒这个东西，大家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不断的宣传或者说不断的治理，应该有了一个很大的印象。但是在我们农村地区，可能很多人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好不容易过年过节啊回到家了，特别是最近这个中秋节也到了，和家人一起团圆一下，团圆一下呢就可能喜欢喝一点酒。那么喝酒之后呢？觉得农村地区啊，可能这个管理不是那么严格，抱有一丝的侥幸心理，也就是所谓的侥幸一分，危险十分，进行了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呢，大家了解到的可能是酒驾，那么就是一个暂扣驾驶证6个月，再处以罚款；醉驾吊销驾驶证5年，然后进行一个罚款，可能情节严重的还有拘留。但是我们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可能是。在外面是靠这个货车谋生的，或者说是开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大家的一个盲区了，因为营运车辆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如果说你酒后驾驶的是营运车辆，那么你的驾驶证仅仅是酒驾，驾驶证就是要吊销5年，要处以拘留，还有很大数额的一个罚款。如果说你是醉驾驾驶的这个营运车辆，那么驾驶证是要吊销10年，并且终身不得从事营运车辆的一个驾驶。这样一来，你们谋生的这个路子，

0: 可能就断了。
1: 嗯，
0: 所以说，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在这个吃饭或者说喝酒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这样一句话了。但是它也非常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希望大家能记住。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违法载人的，违法载人，你这个很多人一个是超员，第二个呢就是课后混装，这两种情况呢，在我们农村地区非常突出，主要就是源于大家的一个侥幸心理和安全意识不高。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事故，那么我们保险公司可能不会进行一个正常的赔付，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自己是无证驾驶，还有驾驶的车辆也是无牌的，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衍生的问题，对他自己的整个家庭，从经济成本、法律成本等等一系列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所以说，各位驾驶员朋友，我们一定要在心中谨记这样一些违法行为，自己不要去以身试法。我们每天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或者说在这个道路上进行一个违法行为的查处，并不是为了是让大家去交纳这个罚款，这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警醒、接受教育、认识到这样一个违法行为，让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能够提高，有这样一个安全意识，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啊。
1: 对对对，我们罚款的目的实际上是为让你更重视自己的安全。哎，刚才那个张警官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这个农村的话，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违法载人，还有无牌无证这个车辆的上路，还有就是像超载超限，比如说拉粮拉菜多装一点，人货混装，什么农资啊、农具啊、人员同车了。其实这个在急刹车的时候，还会出现像货物伤人这样的情况。哎，你觉得好像是，哎，就很正常啊，而且很短的一个距离。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侥幸心理的话，反而会让自己的话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受到伤害。还有包括像什么灯光啊、反光标识啊，这些在农用车当中肯定也是很容易缺失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刚从两位嘉宾的这个角度呢，了解了在农村地区的话，像整个这个秋收地区有哪些的一些违法的一些现象，而且会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呢造成一些危害和伤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请两位嘉宾呢继续来和我们说说，比如说在这个路上我们应该怎么走啊，粮应该怎么晒啊，市集应该怎么赶啊，这些也是在我们农忙时节最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和您继续聊。
2: 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3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是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回城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885米，其他的道路行驶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2026年9月16号，也就是从今天上午10点钟，湘丽高速的下行线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在42公里前行100米处，隧道盲沟病害处置，封闭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但是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25号18点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关注 FM 91.8。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

0: 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4: 9.18，我来了，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继续和朋友们聊到的是秋收时节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我们的主播舒平现在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让我们请出舒平。你好，
5: 戴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节呢我们讲了秋收时节的话，农村道路为什么更忙更险，也讲了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最常见的几类要命的习惯。这一节的话，我们把话题的重点呢落在具体的这个场景上吧，比如说路怎么走啊，粮怎么晒啊，集市要怎么改啊。秋收这段时间啊，公路上晒粮的人呢多了，村道口进出的车也多了，赶集的人多了，接送孩子的车也多了。这些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风险呢恰恰呢就藏在这些天天都这样里头。栈道晒粮到底有多危险？村道出了国道的话，还有谁省道？路口没有标志灯该怎么过？山区的话，这个临水临崖的这个窄路该怎么会车？谁让谁啊？赶集坐面包车啊，骑这个摩托车不戴头盔，电动车烧个人，这些又有什么问题呢？还有就是夜间还有雾天出行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别的车看见我们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大队的梁壮梁警官和9大队的张腾元张警官两位警官。来和大家具体聊聊，我们还是先请两位警官，先请这个梁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粮道晒粮这个事情，真的是在秋天是比较常见的，它到底会有什么风险呢？我们经常说不允许，那它的风险在哪里？
6: 哎，好的，主持人，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那么首先，公路呢不是我们的晒场是吧？不要占道晒粮啊。那么我们今天虽然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晒粮，那么可以举一反三啊，晒，那么说啊，我们警官说晒粮不行，那么晒其他东西可以吗？一样的，都是不可以的啊，只要是占道的一些行为都不行。好，那么言归正传啊，那么我们秋收时节是吧，那么有很多农户把这个路面上面啊铺上我们的防雨的一些设施，在上面晒上一些玉米啊稻谷，用一些什么石头木棍把它圈起来啊，甚至于在公路上面大面积的晒粮啊。那么这种行为哈、不仅是缩减了我们车辆通行的路面，给我们交通造成了一些阻碍啊，塞车堵车啊。那么粮食本身它就很容易在道路上面啊造成车辆打滑、刹车失灵啊，甚至一些比较长一点高一点的那种秸秆类的这些杂物，甚至于它会影响我们驾驶员的一些视线啊，甚至于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路上

0: 然出现什么障碍物，我们设置了一些什么啊圈化的一些什么石头啊之类的，可能都会来不及做出反应，来不及进行避让。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甚至占道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那么在我们辖区内就有这么样一个情况啊，就有这么一个事故，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某一个乡镇啊，一个村民在这个村内道路上面晒玉米，那么有一辆二轮电动车啊行驶到他那个晒玉米的那个地方时，就刚好走到他骑到他这个玉米晒玉米的地方上面去了，然后就拉刹车的时候导致到这个电动车打滑失控侧翻，
1: 嗯
0: 啊，就电动车驾驶员就当场就倒地受伤啊，并且携带的一些物品啊什么的都遭到了损坏啊。那么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啊，接到这个报警电话到现场以后，对这个晒粮的这个群众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这个由晒粮的群众带这个受伤的驾驶员到医院里面去就医啊。那么就是说，那么综上所述是吧，这个粮食打滑，石头木棍挡路，秸秆遮挡视线，是最容易引发事故啊。那么请大家啊，还是要到村内的空场地庭院或者专门晒这些稻谷晾晒秸秆的地方去进行晾晒啊。好，
1: 嗯，那像这样的行为，梁警官，我们有处罚吗？比如说他违规占道啊，晒粮啊，不管是晒什么农作物啊，他有一些相应的处罚的规则吗？嗯，还是目前的话就是还是以教育为主，就是提倡大家不要这样做，它会有风险，但是还没有这个具体的可以处罚。嗯，
0: 那么目前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关于这个占道经营这一块是这个处罚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但是它是跟这个针对造成了一些交通事故以后，那么会有针对这个占道经营以后造成交通事故之后该怎样处罚，那么它两者是不一样的。
1: 嗯，它会有些相应的啊。
0: 哎，是的。
1: 嗯，那其实在这我们整个农村地区的话呢，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其实最难管的可能是农用三轮车哈。在我们日常这个执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可能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我普通的代步工具啊，甚至都不觉得它是机动车。所以在这个农用三轮车这当中的话呢，违规的现象比较多，像是这个无证无牌，然后就上路行驶，甚至这个人货混装，然后非法载人等等，是不是在日常执行当中这样的现象都会非常多？张警官。
2: 对的，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刚才我们主持人聊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其实在农村地区非常突出，因为很多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觉得我自己这个三轮车就是在田间到家里这样一个短距离的这样一个通勤，我可能就不需要这些什么合法的上路手续啊，或者说驾驶证啊这样一些手续。但是呢，这恰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误区。我们这个广大驾驶员有时候买的一个烧油的，我们肯定不用说，这个绝对是列入到机动车的范围内。但很多时候我们购买的这样一个电动的三轮车，因为它的这个电瓶的频率超标，或者说电机的功率超标，它是会被认定为机动车的，但我们很多驾驶员仍然认为它是一个电动车，这样就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不小心就踩到了无证驾驶这样一个陷阱里面。还有呢，就是说可能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农村道路行驶不需要去到这个规定的地方进行一个牌照的一个登记，这样也是另外一个违法行为。还有一个呢，很多驾驶员可能觉得图便宜图方便，从熟人从朋友那会购买一些这个拼装的机动车，
1: 嗯，
2: 三轮车，或者说这个报废车辆，那这种行为呢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也会对这个进行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罚。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无证驾驶的话，如果你驾驶的是一个摩托车，

0: 通常都是罚款加拘留啊。如果说你驾驶的是这样一个非营运的小汽车，那么罚款的数额将会更高，同样要处以拘留。最后呢，就是一个你驾驶的如果是一个营运的机动车，那么它这个罚款的数额将会进一步的拉伸，同时也要处以拘留。如果说一旦有这样一个无证的这样一个记录，不仅仅是当时你的一个罚款和拘留，未来对你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个影响，或者说对你的子女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另外这个号牌呢就不用说了，如果说你这个是有号牌，你未进行悬挂，我们对你的驾照都是进行一个9分的积分。那么如果说你对你的号牌进行一个这个变造或者伪造，那直接是扣12分，罚款拘留。最后呢，你如果驾驶这个拼装和报废的机动车呢，也是要吊销你的驾驶证，并且处以一个2000元到2000元的这样一个罚款。这样一个笔罚款对于我们很多农村的驾驶员朋友来说还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因为你本来就是为了省钱去购买这样一个报废车辆，最后得不偿失，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另外刚才我们梁警官提到的这样一个道路晒凉的方面，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吧。因为我们很多村民朋友怕在道路上晒凉，过往的车辆把自己的这个粮食压坏，或者说把自己的道路上晒的一些物品压坏，会在这个里面掺一些尖锐的物品。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就要跳出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部法律了，可能就涉及到其他法律，那它的处罚呢肯定是比这个要严厉的多。所以在这里也向各位村民朋友们提一个醒啊，不要做这种占道晒凉的事，更不要往其中添加一些啊这种尖锐物品或者一些其他物品，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1: 那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有三不原则：不占道、不超员、不抢行。然后对于这个农用的三轮车来说，只要它的这个是一个三轮，然后规则无论它是用电驱动还是用油驱动的，它只要动力达到了，它一定是按照机动车来管理的。所以
0: 对对对，电动三轮车主要是看它电机的一个功率啊。
1: 所以还是车一定要有牌，车上牌，人持证，
0: 对对对，
1: 然后车才能可以上路，这才是更安全的。
0: 对对对。
1: 那在最后的话呢，我们要请听众朋友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平时该怎么来预防，然后遇到事故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来办理。秋收出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指南，也在节目当中呢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2: 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目前城区通行基本正常，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是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有309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现在有55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从2026年的9月16号0:00开始，永京高速默沙互通 B 匝道以及 E 匝道这个路段呢是实行占道保通施工，默沙往东。

0: 峨和沅江方向的车辆恢复通行。在这里还要提醒朋友们，从今天的10点钟开始，湘丽高速的下行线，也就是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在前行42公里到40公里这个地方的隧道盲沟病害处置，封闭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但是超车道是正常通行，也请朋友们在行驶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25号18点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2: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的主播舒平和两位警官在融媒体直播间呢，和您聊到的是秋收时节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让我们继续请出主播舒平。你好，舒平。
1: 大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前面三节呢，我们讲了秋收期间农村道路的整体的一些风险，也讲了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最常见的几类要命的习惯，当然也讲了像晒粮啊、过路口啊、赶集啊、接送孩子这些具体场景我们该怎么处理，那风险在哪儿、怎么防基本上都捋清楚了。那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讲一讲我们最不愿意碰上也是必须知道的事儿。第一件呢，就是万一真出了事故我们该怎么办。第二件呢，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哪些安全清单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七大队的梁壮梁警官和九大队的张腾元张警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梁警官说吧。然后如果说是我们不幸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尤其涉及像人员伤亡的这样的一些事故，正确的处理顺序究竟该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向大家这个说一下一般的这种简单的一些事故，比如说两车简单的擦碰啊，很轻微的这种擦碰事件。那么我们学科目一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无人员受伤，无这个争议不大的情况下啊，那么首先第一点，不要堵塞交通啊，要赶紧撤离现场啊，然后进行协商报警啊，如果可以在可沟通的情况下啊，那么双方还可以约着一起到交警队进行请交警进行协调处理。那么第二点，就是在伤人的情况下啊，如果说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那么此时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保护现场，啊，其次是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那么这些流程呢，第一个报警呢，首先是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向我们这个公安部的这个交警部门这个进行一个报备，啊，要向这个公安部门说明情况。那么我们这边，我们公安部门、交警部门才会马上派人员进行核实，看是否需要警察立即到现场处理。啊，那么如果说是有伤人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交警肯定是要到达现场的。啊，那么第二点就是要及时拨打120电话啊，120急救电话。啊，第三点呢就是保护现场。啊，那么保护现场呢，第一个大家可以在如果说行动方便的情况下

0: 可以进行一个拍照，啊，也可以给交警部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就把现场的情况如实的讲清楚，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些关于一些轻微的一些事故啊。那么可能大家有可能还想问，万一遇上那种肇事逃逸之类的怎么办？好，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处理案件的时候，也处理过很多关于这种肇事逃逸的。那么一旦遇到这种在道路上行驶中遇到这种肇事逃逸的，啊，如果说车上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有记录，那么最好；如果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请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先记住肇事逃逸的这个车牌号，啊，一定要记住他这辆车的特征，啊，以此方便到我们交警部门进行报案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案情交代清楚，能够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告诉我们，啊，然后再结合我们交警部门的一些监控，啊，甚至于一些目击证人，来对这个案件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处理，总的来说呢，发生交通事故第一件事儿啊，那么肯定是先报警，啊，保护现场先报警，然后有人员受伤的话，那么肯定是同步要拨打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啊，剩下的一系列的一些步骤，那么到了我们交警部门交警队以后再配合处理啊。
1: 嗯，好的，那张警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宣传的办法，还有报警的办法等等？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么刚才我们梁警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故处理的一些方法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交警部门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这项服务呢，其实对于我们农村地区的朋友来说，农村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来说呢，是一项非常非常快捷和便捷的方法。因为呢，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交管123的一个视频快处来进行处理的。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打开一下自己的交管123，就在首页里面有一个视频报警，我看一下，这个全名应该是叫事故视频快处啊，大家点击这个进去，然后让他手机能够获取自己的位置信息和麦克风信息，点击这样一个就可以进行一个事故的一个报警处理。那么你接通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台会有我们的民警对你们这个发生事故的情况进行一个判定，最后给你们开具事故认定书，同样也同步推送到这个交管123中。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推广这一项这个视频快处这样一个方法呢？因为对于我们广大驾驶员来说，我们出警是需要时间的，特别对农村地区的朋友，可能由于道路偏远，当我们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可能少则20-30分钟，多则可能1-2个小时，但是你这个事故的处理呢，往往其实可能10-20分钟就能处理了。这样呢，有了这样一个视频快处的工具呢，既方便我们这个人民群众，节约了他们时间，也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警力资源，把它用在更好更需要的地方。那么关于视频快处适用呢，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视频快处的话一般就是针对于仅有财产损失，也就是说两车进行一个擦碰啊碰撞，人员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采用视频快处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有轻微的这样一个人员受伤啊，可能就是一点皮外伤啊，擦伤擦破，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啊，这个进一步的进行处理，或者说然后你们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争议，双方都认可这样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一个视频快处的这样行为来对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进行判定，这样也就极大的方便了大家，也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资源。那么今天也接近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吧，也就是一个补充，因为我们的这个辖区是处于这个农村和这个城市的一个交界处，会存在一些很多的这样一个非法的改装厂，

0: 我们的车辆进行一个改装。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电动三轮车，可能你买回来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电动三轮车，但是一些朋友为了它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快，对电动车的电机或者是刹车系统进行一些改装，还有我们的司机朋友呢，会对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排气管进行改装，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重点查处的一个违法行为，会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处置，同时针对改装排气管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呢，不仅仅说要进行一个扣车罚款。我们最近新推出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那么专门针对改装排气管、拆除消音器这样做了一个更严厉的处罚，它是要对驾驶证进行6个月的暂扣，同时呢要处以2000元的罚款。相比于以前这样一个改装来说，是加大了这样一个处罚力度。所以说，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要去负责任，同时呢也不要去触碰这样一个改装车辆。因为呢，这些改装厂很多都是没有资质的，是没有这个权限的。那么对你的车辆进行一顿胡乱的操作，说实话，你们怎么能放心把自己的车辆交给这样一群没有这个正规手续的人对你进行改装？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安全交到了这样一群人手中，对你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危害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拒绝非法改装合法上路。
1: 好了，出车前多看一眼，路上多慢一点。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两位来自昆明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梁壮梁警官和九大队的张腾元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次有机会的话呢，欢迎两位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再会。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呢，在主城是有教场北路北向南这个位置有大概300米的拥堵，时速是2公里左右。在7204公路的双向也是有缓行的情况出现，时速6到8公里。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关南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在这个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京昆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小屯立交附近都是有短距离的缓行，时速大概是在40公里以上，通行基本正常，只是车多。二环快速的 A 线在关南立交附近的西向东，大概有200米左右的拥堵。那么今天在午后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小雨，路面容易湿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主赛期间，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

0: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那主播好，是方圆看看房。刚刚看到在抖音直播间有小伙伴说他要去买贵东方的二手房，且现在他还要自己来负担这个二手房交易的增值税。那么如果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也有粉丝朋友听众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那听一句劝，现在不论是买一手房还是买二手房，信我，买方市场妥妥的买方市场，你除了有价格的溢价空间之外，二手房市场还有一个就是税费必须是由卖家来负担的。因为对于目前能够急切的去出贵东方的这个人，他一定是第一出现了经济上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这套房子可能他目前来看他因为个人的关系可能住不了了，他才急于出。放心，急的是他不是你，因为在2024年年底到2025年这期间买房的人，放心，他都不是过去那种心态说我要炒房了，我要凭这套房子去赚钱了，不是因为逼不得已的原因，不会现在才买了接房就赶紧去出这套房产的。所以对于他来说，着急的程度比你急得多得多，他还要让你来承担增值税，这是中介给你说的还是卖家给你说的？但凡是卖家，你相信我，那可能他真的是觉得他不是诚意满，只能这样去理解。因为至少我真的觉得，但凡现在贵东方买了的人他不去住，那么他一定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而不是炒房客。陈先生，我已经说了，你不管是考虑结婚还是考虑孩子上学，不管是五百里还是唐悦东方，一毛一样的学校配套，一模一样的区位配套，一模一样的生活配套，那你为什么要去出增值税呢？就是但凡增值税卖家出，我觉得没有毛病，而且单价不能超15000，因为贵宇东方当年清盘的时候还有开盘的时候也就是15000到16000这个价格区间。那么如果现在二手房它依然还是卖你16000，且还让你出增值税，那你真的不是绿油油的韭菜，相信我，所有如果懂一点房地产市场的人都会觉得你简直就是一颗大蒜苔。好，双河湾的小月层120的那个怎么样？就是 Z 先生，你也是老粉了，你为什么真的都不邀约我带你一起去看呢？那个产品其实是我当年在看博越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户型。但是当年博越在这个120多的这个月层产品，它是不赠送搭板的，你要自己搭板，且是毛坯。后来的后来呢，我就觉得我如果加上搭板的成本再加上装修的成本，我天，就是120多的这个月层我住进去要花到差不多17000平方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就会妥妥的劝退买这个项目买这个产品的这个粉丝，买这个产品的人。而且你要知道，博越虽然是他住友双河湾的最后一个住宅地块，但是也不影响他还是老龟，他还有连廊。所以就是我真的不太能够心动，就看着那种密码不结干的连廊，我实在是买不下手。但是呢，当然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现在博越的价格，这个120多的毛坯的月层是搭板送给你的，是搭好板再交给你的，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单价大概在12000左右，那我也觉得就是加加你的装修大概也就13000多就住进去了，那还好吧，我觉得月层的这个产品。那亲，你要不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双河湾我觉得不是吹牛，我也是肯定能拿全市最低价的。关键还是我还是想和你聊一波，就是你为什么就还是看中了双河湾，有没有可能性其实你可以看看双河湾其他组团的二手。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

0: 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径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房子买在哪里？万一有机会做邻居呢？我到现在此时此刻没有买房，因为就是确确实实我从来都丝毫不掩饰，我目前住的依然是没有电梯的老房子。但是呢，因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昆明人，我还是盘点了一下我的人生轨迹，从小学的这个三幼在书林街上的，然后到小学上的五城小学，初中上的昆八中，当然那个时候的昆八中还在汝安街，是老的校区，之后上了昆一中，再后来考了北京。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在离开昆明之前，我的整个生活半径都是以翠湖为圆心的方圆一公里以内，因此就是对于我的诉求，我是一个非常妥妥的老昆明的这种思维模式，我只愿意买我习惯的这个板块。但是在我习惯的这个板块，目前你能看到的只有个丹霞翠羽，还有当年的春城书院。春城书院当年我非常的心动，但是我买不起它，那也还好我没买得起。所以就是现如今的丹霞翠羽这个产品我又看不上，那我也没有说我非要买个丹霞翠羽着急说去上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诉求，所以我还是住着我的老房子。因为就像我说的，但凡现在依然还没有能够有打动你的改善项目的小伙伴，像我这样的，那不如就先坐等一下吧，等现房，那个时候反正你目前就算是在为你的好房子改善做努力攒钱阶段了。我未来能买哪里，还是看未来现房到底能买得起哪里，以及合适买哪里，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买房，就是这个逻辑。然后等明年的春城税，明年春城税200多的那个户型产品，我都在想，如果上了500，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就等等潘家湾这个地块。潘家湾如果就是未来这个地卖出去了，那也是要等到现房销售的逻辑，对不对？那潘家湾到底会以什么样的产品去进行现房销售，我觉得这又是值得等的这个问题了。意思是我每天都去成功上班，这也太

辛苦了。那没办法啊，因为就是当年广电院的这个房子，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认筹广电院的房子，那个时候2800，我也认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在它最高峰的时候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这也是算作是第一笔金吧。但是你要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在成功置业然后就近上班，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逻辑，很多的人都是对于这个地缘和习惯是抹不开的情节，放不下的执念，就像我真的是对于一环放不下的执念，因此我现在不可能在成功住，因为我不喜欢成功的冷淡。有很多在成功住的小伙伴会现在已经不愿意去主城住了，因为是习惯不了主城的拥堵，但是我觉得我是习惯不了主城的清淡。手里有100能买200的房屋，收入相对稳定，就是贷款100万呗。我觉得贷款100万，如果你能贷到40年，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款没有压力，真的。潘家湾应该比药府贵，我也觉得潘家湾应该比药府贵，我也觉得潘家湾应该比药府贵。没有割到我不是我厉害，这有一说一，真的，我不能往自己脸上去贴金。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开始做房地产节目，其实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做房地产节目的时候也是房地产最疯狂发展的年代，那个时候真的我的嘉宾都在劝我买房子，包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做房地产节目，我也说了是乌家坝刚刚就是初显雏形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光辉的那几年。当时我要是也心动了，那我现在也是入坑了。为什么没心动？不是因为我心冷，而是因为我动了但是没钱。所以不是因为没割到我，是还好我没钱。乌家坝现在值得买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不值的。乌家坝现在的二手房，我个人觉得如果是第一梯队的二手房，就是以这个乌家坝的师大实验这个学校为圆心，半径方圆1公里以内的，像保利天际、招商公园大道、绿地乌家坝1号、绿地428，然后像这个中交碧桂园的乌家坝13号院、中交碧桂园的公园1号，这些就是包括云锦东方，你能买14000以里的价格去买它，包括西派国悦。但是如果是出了这个圈，在第二个圈的，像什么中交宏源啊、万科翡翠啊，这些我觉得价格扛在12000已经是它的顶峰了。再到第三个圈的，那就是已经往官渡区人民医院那边靠的中海的寰宇天下，因为中海寰宇天下未来上的是这个保利天君的那个包包，所以就是它对比第一个圈圈的包包，它就相对较弱了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是在12000就已经是能够，我觉得是最上限的上限了。然后到第三个圈，第三个圈是什么圈呢？核电营村的那个圈，那就是真的村圈。这个村圈呢，我个人觉得单价扛在10000以里就已经了不起了，千万不能上10000，但凡你在10000以上去买的，左手买右手绝对亏。当然它在未来5年它还是会具备一定的流通性的，但是伙伴，流通不代表抗跌，流通不代表保值。哦对了，还有龙湖天圃，当然也是可以站上13000到14000这个第一圈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的。100万以内时代央住和大华星耀怎么选？我会选时代央住，毕竟二环边，大华星耀那有啥啊？毕竟时代央住现在虽然学校没盖好，但是是可以先借读的。大华星耀可以干嘛？什么都不可以干。大华星耀可以买，就是要看你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冲着现在我120万以里的预算，我要买个新规的房产7房，那确确实实我觉得大华星耀也算作是未来的这种绝唱了。就是未来你要在150万以内去买个新规的新房产品，我个人觉得在昆明是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新房销售以现房模式的这种背景下，你相信我，我觉得未来的单价怎么着都在15000以上，只要是现房的新规产品。因为拿地大家基本上不会去拿三环以外的地了，然后基本上都会拿配套成熟的地了，还有就是建设周期拉长了，所见即所得的背景下，你要期望还有7房这样的一个为这个规划

0: 被期许为未来去降低购房成本的这种逻辑是不会再有了。所以星耀，如果你是冲着你就是想买个新规的这个新房产品，120万左右的预算，那你去买它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抱着大华星耀未来它的包包能有多好的这种状态去买单，不可能。只不过是说大华星耀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在整个马街这个板块，你要看到大华星耀的一期叫大华锦绣山海，它是一个老规的产品。那么当它的一期二期都变成二手房的时候，那么二期的这个二手房的产品肯定是天然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因为是新规。那么所以在整个马街还有就是目前在售的悦览晴川是洋房，但是它也是老规，所以目前来看未来成为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它的二期就会天然有一个竞争优势，这我觉得是买它的逻辑。但是你要冲着包包去买单那没必要。还有就是我觉得星耀能不能买还是那个逻辑，它是不是适合你，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目前大平层买哪里，小虾米你这问题问的，我但凡能够告诉你说现在大平层买哪里，我他妈妥妥是个中介，我就真的只是把佣金最高的大平层项目推给你，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觉得就是还是想未来持续发展，就是做十年以后，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跟我打完电话都说，方圆我现在虽然是说听你的，目前可能两三年内不适合买房，但是当我适合买房的时候我一定会再打电话找你。我跟他说的原话就是，到两三年以后我也希望我的工作室还在，我也希望我还在做房地产节目的内容，我也希望我还能够继续有这个精力去帮大家置业。所以就是我的目标是本着长线做下去的，我不可能因为一个佣金高与不高的这种项目去瞎推荐。所以小虾米你问我大平层买哪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推荐的。还是那句话，基本上和我聊过的大家都知道，一通电话的时长基本上肯定是15分钟往上走的，因为我要非常清晰的了解你的目前的每一项诉求，我才能够判断出目前的你到底是适合去等现房呢，还是真的现在就可以上车大平层。因此如果小虾米你愿意，我还是那句话，请点一下小风车。包包现在不确定啊，包包不确定，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你买大华星耀冲的只是它的产品力和目前的这个价格对应的产品力，亏不了。但是如果你是冲着包包买单，不好意思，它真的不适合你。因为在包包这个问题上，星耀这个大华锦绣山海的时候就已经给业主吃了那么多年的空气饼了，而且到最后没有兑现。想想当年大华星耀的一期大华锦绣山海，舒林的这个牌子是大幅的挂在这个房子的外立面上的，结果呢？结果呢？所以我觉得未来买现房的逻辑就是所见即所得，包括学区划片这个问题。那现在如果大华星耀它是现房，我就请问了，他怎么再去吹他的这个包包？不是说自己开发商美其名曰的做了一个学校的奠基仪式、开工仪式，他就真的有学校了。毕竟目前在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官方的回复都是说这个学校还没有官宣，等到已经交付了后，看看到底挂哪里，才能够认定他最终是哪里。珍珠，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要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觉得不是多少钱值得买，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官渡区这个板块，然后最适合你的项目，以及哪个户型产品可能跟你的适配度更高一些。因为其实瑞府看下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真的一步到位买165。165那个户型产品，我觉得未来十年应该是不用去再换了。它143的那个中户，我觉得还真的是做的挺鸡肋的。所以珍珠，如果你信任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非常希望就是你们都买到这么贵的房产了，200多万了，对吧？那你点一下小风车跟我聊一波，你也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对吧？我也不会强推。海东俊源不考虑包包。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0: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妹妹莎莎，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6: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老李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扇，哎呦，相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7: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6: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7: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更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的一份心。
6: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7: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6: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7: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帮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6: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7: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

0: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1: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0: 对呢对呢，理性告财，量力而行，中家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销售说前面那个公园之后也是公园，但是网上说有人未来说可能会盖房子，哎。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现房销售和期房销售的逻辑点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吗？不要听未来好吗？为什么来啊？就是不管前面要不要盖房子，其实你要相信，就是未来私家营那个板块还会不会有人拿地，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凡依然还是期房销售的话，那可能我觉得前面应该这块地真的会有人拿，但是现在真的还会不会有人拿，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小不点说博森一万四，璞玉一万八，别人就好选了。所以真月和博森也还是那个相同的对比逻辑，就是看配套看产品，你到底更在意什么，而不是说现在我去买个房子，我更注重的是去网上巴拉巴拉很多的传言说辞，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没必要。如果是说你觉得你就是要为确定性买单，那你等它现房再买就好了。如果是说你愿意打这个时间差更少的一个投入去买这个同样的产品，那么就现在去上车。因为我觉得不管真月前面是不是要盖房子，对于它未来的价格影响没有那么大，好吧？你相信我，不会因为它前面是个公园，它就比前面是个房子多值钱1000块钱，没有这个可能性。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今天是在跟大家来聊说新房新政的背景下，新政的背景下未来都是现房销售了，那会不会要现在赶紧去冲期房，会不会现在就是期房的最后的一个抄底的窗口期？现在好多销售中介都说828以后价格会涨，不用这个表情。您肯定是刚刚才进直播间，我今天在开播的时候就说了，未来所有上架的新建商品房的项目必须涨，肯定涨，毫无疑问的稳如泰山的涨。为什么？不是市场好了，而是成本高了。开发商，我们来站在开发商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个事件。我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商人是什么？逐利的。我又不是慈善家，盖个房子来做慈善给你们住。那所以在成本增加的背景下，我必然是要涨

0: 价的，而不是市场好了。所以我已经说了，逻辑点就是在于未来但凡买得起新房的人必定不会在乎这上涨的 15% 到 20%， 因为对于买得起新房的人来说，我都是改善的，我都是换房的群体，我都是要提高我居住品质的群体，所以这波人的预算基本是站在了25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区间的。涨这 15% 到这 20%， 其实对于买了期房我提前还款了，我给银行的这个利息来算的话，其实应该是可以划约等号的。因为现房销售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的还款时间节点是全然变了，是住进去以后你才开始还贷的。所以这和期房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就算期房现在是确确实实比现房销售你的单价会低一点，但是你要算你现在还的这些利息它也是钱啊。只不过是说我的逻辑点是在于，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50到180这个价格区间，且又要买一个新规的新建商品房的，那么现在这个期房可能是你上车的最后窗口。未来的新房市场真的，我个人觉得在昆明这个城市应该妥妥的就是250以上的一个总价区间。你真的在现房销售的模式下还要去淘到可能180以里的新规的商品房，在主城我觉得很难了。因为但凡主城要拿地的，我已经说了一定是会拿周边配套相对于比较成熟的地块，开发商才会为之买单。那么这个地块它比较成熟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地价贵啊，地价贵了，然后建设成本又贵了，因为现房嘛，拉长了建设周期，拉长了回款周期。那么你说他凭什么便宜呢？而且对于开发商来说，我已经说了，他们和购房者有一个认知是一样的，就是未来能够买得起新房的都是真正能够为好房子去买单的这个群体。未来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会分为三类了。原来我还是只是觉得它是一个 K 型分化，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 K 型了。第一个赛道就是保障房的赛道，那么可能这一波群体是50-60万的预算，但是又想在这个城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又不想租房的人，那去配售房的板块。第二个板块首置的群体，又觉得配售房产权不属于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那么就是二手房这个板块，大概预算在70-80万就可以买到昆明二环这个区位的这个二手房。第三个板块，那么就是你的预算在120上下的这个群体，那未来还有2-3年的时间，老规的新房产品依然会是一个横盘的状态，你可以去买它。然后第四种群体，那就是妥妥的改善群体，你就是妥妥的站在了250万的总价区间往上的，那就去等现房，就去等新规的现房好房子的产品。150到180的群体还有一个窗口期，那就是现如今的期房的新规的新项目，你可以去再冲一冲。但凡你的预算能够站上250万以上的，我还是那个逻辑建议，就是可以等一等，因为你们现在不差房子住，完全是可以等一个预期。但是等这个预期不是等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下行的预期，而是等真正好房子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去为确定性买单的预期。所以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目前来看，到底在828新政的背景下，期房要不要冲，就看你是我刚才说的这四类人的哪一类人了。明智啊，就是你真的，我觉得我都跟你聊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居然自己去了恒福666，那就去交吧。交了以后3个点的优惠是肯定会有的，只不过是说这个认筹反正你未来不要了，这20000块钱也是可以退你的。只不过是说这个价格我就谈不了一点了，因为您是自己去的，而且现在都已经要到交认筹的阶段了您才问我。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在用一生学习，学习遇见，也学习告别。郭靖，最漫长的告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那么今天的最后呢，当然也还是那个逻辑，如果大家对于新政现房销售的模式下，到底现如今的最后一个冲这个期房的窗口，要不要去冲一冲期房，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买到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连大树山一期还会有清退吗？这位朋友，我应该是和您聊过的。这位朋友，我当时应该是让你去买过连大树山一期的最后清盘阶段的这个剩余货包去抄底、去扫底的，对不对？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劝？人家为什么要退呢？现在一期早就卖完了，而且我告诉你，连大树山马上10月份交房了，我会去一期陪着买了的小伙伴去接房。二期涨价了，三期还会再涨价。所以嘛，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但凡是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这个房子你可以冲，那我个人觉得至少到截至目前为止，从2024年底到2025年这一整年，再到2026年已经过半，我但凡是让你冲的那个粉丝朋友家人朋友，应该没有任何人会来骂我或者是在直播间怼我的，说我让你冲错了，我让你买贵了，我让你站岗了，截至目前为止是没有的。未来会不会有我不知道，希望未来也不会有，但是至少对于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判断，还有户型产品，还有整个未来发展，我个人觉得我虽然不是最专业的，但是好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判断力的。因此恒府可以买吗？恒府没什么不可以买，现在的房子没有哪个房子不可以买，因为不可能会有烂尾房了。但凡你买的这个房子烂了，那人家这个828新政的文件里面是写了的，要退你钱的，要退你钱的。而且就是你还款的周期是要从竣备了、接房了、入住了你才开始还款的，所以妥妥的保障了购房者的这个安全。但是能不能买我已经说了是不是适合你。所以亲爱的腿腿，你要不要就是也是点一下小风车？音乐三天我还有房吗？有空去看看。哇哦，有，新开了12栋。所以如果哇哦你愿意就是方圆去帮你拿最低价，那赶紧点一下小风车好吧。大华锦绣路程逻辑是不要超11000的单价，不要超11000的单价。不会啊，就是其实我倒不是心态好不好，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买房子不是买颗白菜，买房子也不是买个汽车，买亏了最多亏个1-2万。房子毕竟是大宗消费品，买错了真的你亏的是6位数。甚至如果一平方米买贵了，你未来的整个扛跌能力也会大幅下降。所以就是我理解大家的这个就是比价的心态，所以我也说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就是在和我一起去看完的房子以后，你再去自己去售楼部对比一下价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比如说你跟方圆去看你要买房，然后你再让你的亲戚再到售楼部去同样的一套房子算个价格，哪边的价格低你跟哪边走就 OK 了。但是就顺序一定不能错，如果你先自己去了然后你再来让我去帮你看价，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这个逻辑我也无数次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过。所以就是我不介意大家去对比，但是就是在你买了以后再来问我说我买的高不高，我买的有没有买错，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买了即买即安心，就不要过多的去评判我有没有买错了。因为你但凡是如果听到一点不如意的，那你买了这个房子就根本没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对吧？而且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看完了谈完了价格了再让我去，那我觉得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每个项目都有人脸识别，它都有自己的一套销售模式，所以就是这个顺序不要错。时代央住的单价不要超，时代央住现在单价不就9000多1万吗？时代央住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 bug 就是真的离医院太近了，但是呢就是

价格确实在二环，现在也可能是未来能够买到的为数不多的这种准现房项目。但是你在看时代央筑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同步去对比一下1979，只不过说时代央筑它是一个精装，1979是个毛坯。好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肯定每个项目都会有功底房，亲，但是功底房是真功底假功底这就不太清楚了，而且功底房其实就是整个落户周期会拉长，所以就是功底房每个项目都会有，没有哪个项目可以就是做到不拿房子出来功底的。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

0: 放手，却仍依依不舍地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6: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7: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8: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9: 400-693-3779 400-693-3779。
8: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如约而至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健康专栏。当然了，我也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啊，给大家在健康方面带来更多更大的收获。

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自从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无论是在临床实验还是在上市之后，可以说每天呢，都有大量的患者给我们汇报

价格，所以真是动心了啊，心想着试一试呗，买来了一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在服用到第三四天的时候啊，感觉说这胃疼的怎么比以前更严重了呢？而且还排出了带粘液的大便。当时啊，就打电话产生质疑了，说你卖这么便宜的药，是不是假药啊？9块9能治病吗？买个水果还得10多块钱呢。总之啊，他就是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其实像这样的朋友，我也遇到过。刚服用公珍宝元汤几天，哎，就觉得自己见效的太慢了啊，不像别人见效快。甚至呢，有些人感觉呀，说我这才用了几天的公珍宝元汤，怎么这病症反而有加重的倾向了呢？他就害怕了，说觉得是不是自己被骗了呀？为什么别人吃着效果那么快，到我这儿他就不好使了呢？能不能给我吃坏了呀？那今天呢，我就借着空中电波的这个机会，咱们首先呢，先聊一聊这9块9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啊，这9块9一支的公珍宝元汤，那来之不易呀，对不对？实际上，公珍宝元汤它的国际统一售价是80美元一支。之所以能够9块9的价格提供给大家，只是暂时性的。我办公桌上的订单早已经摞老高了，那都是等着我签字同意撤销咱们国内9块9的推广价，好正式出口国际市场的。所以说，这9块9的价格说结束它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这都不好说的。而且这个价格，我说实话啊，有的人误解的说，这9块9是不是成本价呀？我实话告诉大家，公珍宝元汤成本价，你别说9块9，99它都下不来呀。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说实在的，这个价钱连人工费都不够。这是第一个我要澄清的问题。咱们再说说这所谓吃坏的问题啊。其实我这个人呐，老朋友，包括咱们老患者应该比较了解，我是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和别人可不一样。你说别人家啊，要是遇到这种质疑，都不敢拿出来公开说，但是我不怕，有什么质疑咱们尽管提出来。公珍宝元汤我苦苦研究了10几年，每一个细节我都是清清楚楚的。这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历了上万例的临床实验，再加上咱们国内这么多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的数据足以替代了千言万语。它到底好不好，那疗效是能看得见的。同时啊，不只是公珍宝元汤。就是说，每一款经过我们国家正规审批之后，正式出厂的这些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明显反应。其实这就是好转现象，用医学术语、专业术语来讲，这叫明显现象。在中医学宝典上啊，这些都是有记载的。若药不明显，则绝疾不抽。那很多朋友说这句话啥意思啊？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用药之后啊，没有明显的反应，这病它就不爱好。当然了，作为现代化的今天，这科技科学已经是非常发达了。这句话我觉得啊，他说的并不是很全面，或者说呢，不够准确。并不是所有的病人用药之后都会有好转反应。也不是说没有好转反应啊，就说明这病它不会好。但是好转反应对于疾病有益的这个事实，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体会啊，虽服药是治病，并非均有明显反应。但若服药后有明显的反应者，常常收效甚好。其实调整反应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调整反应呢？它只是人体的这种病态平衡被打乱了，
重新调整为健康的

一种现象，它是人体免疫系统被激活了，人体脏腑功能得到修复了。你就像啊，在使用公榛保元汤或者是一些其他药物的时候，都会有明显反应在身上出现的。你比如说，有些人会身上起一些颗粒呀、脓包啊，或者是一些患处发痒啊，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增多，或者是呢，有很多人会出现大量的排痰、排大小便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排气过多。有的人感觉说，哎呦，身上出黏汗，还有人会出现上火、短暂性的便秘、腹泻，每个人的明显反应啊，它都不一样。为什么呀？这就是鹿茸复合酶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最典型的一个解毒排泄作用所引发的反应。也恰恰就是这719种活性酶呀，它在分解积蓄在你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甚至包括是坏死、老化、病变的细胞组织，并且把这些物质啊，通过尿液呀、皮肤啊、粪便呐，给它排出体外。这是将你体内毒素进行分解排泄的一个正常反应，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就像之前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唐静，她所出现的这个情况，胃和十二指肠溃疡。那她在服用公榛保元汤的时候，排出的这些粘稠的便液，这是什么呀？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这种粘液性的便，它就是什么？是那些溃疡的、坏死的一些细胞组织被人体代谢出来了。那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啊，你要想使一个破溃的地方快点愈合，咱们是不是先要把这破溃地方的这些坏死细胞给它切除，然后再消炎？那这个过程，说实话啊，相当痛苦，会有疼痛加剧的现象。当然了，这只是在我们身体里发生的改变，咱们是看不见的。但是这治疗过程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经历的一个治疗过程。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化茧成蝶一个道理。只不过是啊，因为个人的体质差异、病情的差异，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而已。哎，有的朋友比较幸运，说身体的敏感性比较低，没有反应，没有出现明显现象，就直接身体康复了，健康了。也有的朋友啊，恢复的比较慢，别人三五天见效，他可能十几二十天才能见效。那甚至有些人反应就更慢了，可能说你吃上一个周期也没怎么见好，但是服用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哎，这病突然好了，一下子大变样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故事，是我曾经看到的一个吃馒头的笑话。说有一个人呐，吃了6个馒头，他吃前5个的时候没啥感觉，吃到第6个馒头的时候，终于感觉饱了。所以这个人就说：“哎呦，早知道吃这一个能饱，那我吃前5个干啥呀？”你看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人他忘了，如果没有吃前边这5个馒头垫底的话，第6个馒头怎么能够让他饱呢？对不对呀？其实道理大家都懂，治病跟吃馒头它是一个意思。即使公榛保元汤它再好，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再强，关键是再多的几十种上百种的活性酶呀，它也不能一下子填平你体内匮乏了30几年、40几年、50几年所积累起来所亏欠的那些大窟窿啊，对不对呀？你看，这心脏需要活性酶，血管需要活性酶，大脑需要活性酶，骨骼更需要活性酶，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活性酶。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人饿了3天3夜了，你给他一碗米粥，他不但吃不饱，反而会更饿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从25岁之后啊，你体内这些酶的数量和活性就开始逐年减少了，但是你对酶的这种需求反而在逐年增加，
那你想想，这一亏一欠，它逐渐造成的负债可是一大笔庞大的数字啊。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这么多年身体的窟窿大不大？有多少个窟窿等着你填满呢？对吧？所以大家在治病的这条路上啊，千万别心急。俗话说得好，心急它吃不了热豆腐，欲速则不达呀。那见效快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儿，见效慢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去除这些沉积旧疴，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一旦把这些负债填平了，根基打好了，那你这些疾病恢复起来的速度就会一日千里。像我们有的人啊，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是先快后慢，那有些人呢是先慢后快，但只要我们达到康复的结果，过程的先后那就不重要了。只要知道根源上，真真正正的把病给他治好了，也不会复发了，这不就是大家所需要的吗？所以啊，今天我借着这个胃溃疡的话题呀，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问题。平时咱们老百姓都说，说十人九胃，这胃病看起来是小毛病，但几乎人人呢，他都有点胃病。而且朋友们，你们记住啊，千万可别小看了这胃病，小胃病可以引发大的隐患。你像前几年啊，我做临床招募志愿者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老人叫陈雅森，到现在啊，我对他整个病情和他这个人都还留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老姐姐特别特殊啊，73岁了，老人特别迷信，他就认为啊，说这人呐，活到73、84都是个坎儿。所以这陈大姐呀，时常就唠叨着说自己不想过这个坎儿了，也不想治病了，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你看看啊，挺折磨人的。其实让老人这么受折磨，这么遭罪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胃溃疡。老姐姐呀，也是个可怜人，这辈子一天福也没享过。40多岁的时候呢，老伴去世了，自己只有一个儿子，一直也没成家。自己在外边租了个小房子住，不愿意跟老人一起生活。但是啊，他儿子只要一喝醉酒，就会到老人的住处作一通。没钱了，也伸手向70多岁的老妈妈要。真的是可谓天下父母心呐！啊，母亲心疼儿子这个心，谁也替代不了。即便这儿子再不争气，在母亲眼里，那也是手心里的宝，也是心头上的肉啊。老姐姐平时啊，就拽着一个塑料袋子，捡捡垃圾，捡捡废品，然后换几个钱，买些柴米油盐啊，自己再拿点低保。这点钱说实在的，不舍得花，都留给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了，给儿子攒着呢。老太太从来不舍得吃一顿像样的饭，她都是什么呀，赶着这早市快散的时候去市场捡那些小商小贩不要的菜叶子，哎，回来煮煮炒炒，也就这么对付了。吃不饱穿不暖，再加上孩子不省心，所以说这让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就有的老胃病啊，她是越来越严重了。关键还有啥呢，老太太特别省，没有钱啊，他10块钱以上的胃药从来不舍得吃，舍不得买。有的时候这胃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托邻居去给他买点止疼药。好心邻居有的时候呢，也会给老姐姐送点吃的，送点穿的，送点用的。有一天也是煮了点面条，哎，邻居给老人家送去了，结果发现老人家呀，面色苍白，瘫在床上，这身边啊，吐了一大堆呕吐物。邻居一看不行啊，这不是要出大事儿了吗？赶紧打电话把老人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什么呀？胃溃疡导致了胃部出血。大夫说了，这要是再晚来个一两天，一旦造成了胃穿孔，那是致命的呀。
老人家心疼钱，说什么也不在医院。

0: 住着，非要回家。当时啊，接诊老人的医院正是我们做临床试点的医院。后来也是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告诉陈雅森老人，我说您这个病我给你治，而且是免费的。我跟您说啊，73岁不是你的坎儿，那是你的福啊。当时老人听完啊，他那个表情就告诉我，他完全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养了一辈子的儿子都不管他，一个素未平生的大夫却帮了他。老人在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啊，恢复的速度说实在的比普通患者要慢一些，而且前期他也出现了胃疼反酸，甚至胃部有这种烧灼感的明显反应。我在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交代了，少数患者确实会出现这种明显反应的，但是老人啊却没有丝毫的不信任我。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讲啊，要是这个药不好使，那人家干啥不要钱白送给我呀，还老埋怨了，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呀。你看看啊，这老人虽然条件不好，但是脑子一点不糊涂。结果就这么坚持服用公珍保元汤一个月，老人的这个胃酸啊、胃疼啊、恶心的这种现象逐渐就消失了。一个周期也就是100天的治疗结束之后，我带着老妈妈去医院做复查。这一复查没想到啊，她胃部溃疡面几乎90%都已经愈合了，而且胃黏膜光滑有弹性，那种红白相间的炎症全都消失了。当时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啊，检查科的赵主任还开玩笑呢，他说，老姐姐呀，你这是因祸得福了呀，你这胃比你这人还年轻呢。而且老姐姐用公珍保元汤不仅治好了她非常严重的胃12指肠溃疡，同时让老人非常惊喜的就是，几十年的这风湿腰腿疼的老毛病也不知不觉的治好了。他原来啊，因为长期老胃病啊，溃疡病，胃肠吸收不好，又是贫血又是低血压的，现在不光是血色素上来了，血压也升上来了，这不真的就是因祸得福了吗？其实这胃溃疡啊，它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而且这溃疡病一般呢，它还不好治。因为只要咱们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每天都会刺激你的这个溃疡面，反复的刺激，长此以往，这细胞就会病变，就容易恶化，甚至癌变。那有多少胃癌怎么来的？就是细胞反复受到刺激，反复病变，受损所造成的。公珍保元汤当中，它含有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而且呢，还包含有多种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它不需要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就能够立刻变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热量来供应细胞的活动。同时这719种活性酶里边，像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直接渗透到病变部位，起到抗菌消炎的功能，它可是被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消炎药抗生素的一种酶。像719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胶原蛋白酶、弹性纤维酶，它能够再生细胞并且复活细胞的能量，所以服用公珍保元汤之后，这些活性酶就能够真正彻底的消除炎症，修复溃疡面，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以及呢，让胃和12指肠溃疡甚至于溃疡性的结肠炎从根本上得以治疗，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我们通过现代的先进仪器发现啊，治疗胃溃疡用这些提纯出来的活性酶，像什么胶原蛋白酶呀、超氧化物歧化酶呀，甚至还有多种辅酶呀，通过它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都是有医学验证的。其实在古代啊，人类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摸索出来治疗胃病的方法。 这个都是有史料记载的。相传啊，公元100年，苏武出使匈奴，他就是在当时的青海地区牧羊19年，这就是著名的苏武牧羊。当时可以说呀，是历经千辛万苦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记载的，说他渴饮血，饥吞瞻。啥意思啊？就是渴的时候就去喝动物的血，饥饿的时候就去吃动物的皮毛。因为青海可以说是一个苦寒之地，这一来二去，苏武这胃呀，他就不堪重负了，经常会出现胃疼啊、胃胀，甚至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而且吃完了不是胃疼就是腹泻。再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找不到什么好药。后来啊，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当地的一个略懂医术的人吧，给了他一道药膳，就是用茯苓白术煮粥啊，再加上一种叫发菜的植物，让他们呢混合到一起做成药膳，每天都吃。没想到不出三个月，这苏武的胃病他就好了。其实我们去药店也可以买到一种治疗胃病的中成药，叫森林白术散啊。过去的人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吃这种药对于胃病、消化性不良的一些疾病有效果呀？但是现代医学角度，我们发现了这个药里边啊，它是含有活性酶的。当然啊，这个活性酶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而且种类是单一的。比如说茯苓白术里边就有促消化的这种消化酶，能够达到健脾化湿、加速溃疡面愈合的效果。而我们的公珍保元汤里边啊，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不仅有消化酶、胃蛋白酶，同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DNA 修复酶、GIO 生长酶等等等等。那这些719种的活性酶强强联合，那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为啥我总在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啊。这样啊，咱们今天暂时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看咱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

0: 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只$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老师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3: 嗯，不辛苦啊。
4: 哎，咱们公珍宝元汤现在是9.9元可以买到，对吧？我没听错吧？
3: 对。
4: 哎呀，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儿。
3: 没听错啊。虽然这个9.9元的价格来之不易，但是我们现在订药确实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啊。
4: 哦，哎，我当时啊还害怕那个听错了，因为我以前那个啥花原价买的嘛。
3: 嗯嗯。
4: 这回那个花钱手还能治病，所以前天啊我就给我老伴也拿了10盒。
3: 嗯嗯。
4: 这不我听了9.9元这个价格随时就没有了，还得恢复原价了。
3: 没错啊。9.9元的这个价格谁赶上了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呐，可能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尝试一下细胞疗法的前沿医学。9.9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啊，连成本的1/10都不到，这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大家一部分费用，但是一旦全球统一发行的话，那是$80一支啊，那个时候能用得起的人就太少太少了。所以说想用的新朋友或者是正在用公珍宝元汤的老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们把这药给他备足了，把病给他彻底治好了，那涨不涨价跟咱也就没关系了，是不是？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的朋友，今年50岁了。
3: 欢迎您啊。
4: 我主要是啥，那个低血压，低压50，高压吧也就是90。
3: 那您这确实血压偏低了啊。
4: 对啊，所以那个血压低啊，头啊那个整天迷迷糊糊的，那个晕晕乎乎的，还发胀。
3: 嗯嗯。
4: 我这一点劲都没有，还有慢性肠炎，
3: 哎呦，
4: 下肢还有静脉血栓。
3: 那您这病啊也确实不少啊。
4: 对啊，但是结果用了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5-6天的时候，我这个头啊就不犯迷糊了。
3: 嗯嗯。
4: 不那么晕了。
3: 好。
4: 以前我就是那个躺一下一起来以后，这个头啊就犯晕了。眼前发黑，难受的不行了。
3: 嗯嗯，
4: 这也不用了，这个眼前也不发黑了，浑身有劲儿。
3: 那多好啊，是不是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而且呀，您是用公珍宝元汤5-6天就把这么严重的低血压、脑供血不足给改善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因为公珍宝元汤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相当的微小，小到什么程度啊？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小50倍呢。而且咱们采用的是口腔黏膜技术，就是说在口腔或者是舌下含服3-5分钟，马上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靶向性治疗。所以说啊，不管咱们病有多重，年纪有多大，公珍宝元汤就是见效快，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对不对？
4: 对对对，半个月啊。我就那个可以上下楼，这个腿啊就不怕软了。
3: 好，
4: 也没有那个啥那个轻飘飘的感觉。
3: 嗯嗯，
4: 现在用了2个多月吧，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大便也成型了。
3: 好，
4: 吃东西吧也有食欲了。
3: 嗯嗯，
4: 还有就是那个下肢啊，那个血栓啊，现在也不肿了。
3: 啊，
4: 原先啊一按一个坑，
3: 嗯，
4: 这个疼得特别难受，这个颜色啊发青。现在这个颜色也变回来了。
3: 嗯，
4: 哎，你可不知道这个睡眠也好了。
3: 嗯。

0: 那个睡到一整夜了。
1: 哎呦，我听您说我都替您高兴啊，其实特别不错，您的这些病相当有代表性了。你看啊，以前很多人都害怕高血压，为啥呀？这血压一高，弄不好那脑血管就撑爆了，就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了，对不对啊？有些人还在这儿偷着乐呢，说你看你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就不得脑出血。那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医学上，在临床上，低血压比高血压还要可怕。为啥呀？高血压是心脏在加压泵血，因为你体内有淤堵了，心脑肾吃不饱饭了，心脏就需要通过加压的方式来促进血液循环。这说明什么呀？人体在自救，心脏还有加压泵血的能力，这其实是好事儿。但是低血压可就不是这样了，低血压在医学上那叫心搏无力，是心脏没有力气泵血了。那你想想，心脏没有力气泵血，这血流速度就特别慢。咱们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小河流水，这个水如果流得特别快，那么有一句话怎么讲，叫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说这小河流得特别快，它会特别清澈，也没有淤泥，也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如果这血液流动速度慢了，大家想想那些小河流动的速度慢，或者是不流动的湖水，那淤泥是不是特别多呀？所以说低血压它是心搏无力，心脏无力泵射血液，血流速度慢，体内好的不好的都留在体内了，血液里的垃圾更多，更容易形成脑血栓、脑梗塞，或者是啊，像您所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因为血压低，血液循环慢，这些垃圾胆固醇血液里的杂质毒素它排不出去，那就堆积形成血栓了呗。如果淤堵在下肢，就是你的下肢血栓，那这个血栓斑块一旦脱落了，到心脏就是心梗，到脑部就是脑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0: 对对对，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这里边啊，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专门是能够净化血液、乳化和分解这些过多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甚至就是你下肢的这已经形成的血栓，以及像脑血管细小的血管形成的血栓斑块，它都可以给你快速的乳化分解掉。这就像啥呀？你看咱们刷碗的时候啊，你用清水去刷那些油碗，它是刷不干净的。但是你滴点洗洁精呢，就一两滴，那油迅速就被乳化了。你用水一冲，它是不是就冲掉了？其实这些活性酶它就是真正可以帮助你净化血液、溶栓除锈、化痰化解血脂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所以说非常好啊。当然了，不光是给你净化血液，咱们719种活性酶还可以把你胃黏膜修复了。那你胃黏膜修复好，你胃肠功能自然就好了，还能把你的脑细胞修复好，那你睡眠自然就好了，还能把你的心脏细胞修复好，那你心脏泵射血液自然就有劲儿了，这都是活性酶的功劳。所以你说啊，选对药是不是很关键呢？要不然的话，心梗了，下肢血栓堵死了，截肢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脑梗了，那这些病症都是咱们人体所无法承受的呀，对不对？
0: 啊，对对对，主要啥？像我们的老百姓不懂，都想这个病急啊，乱投医啊。
1: 嗯，
0: 其实我也用过这个好多的活血化瘀的，像那些中药啊、保健品啊，还有那个地补的药，没少用啊，用了不少，就是没效果啊。
1: 嗯，
0: 你说这个钱也没少花，就是因为这个病没治到根上。
1: 对，
0: 这不我听说啊，公珍保元汤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啊，100斤这个原材料才能做那个出一支这个口服液啊。
1: 对，
0: 这个药劲大，还是浓缩型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一用啊，这个见效真快。我想着、这次啊，定是啊，把这个药给找对了。
1: 对的啊，高浓缩、高提纯、高药效，这才决定了好的疗效，对不对啊？您现在呀，这才2个多月，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正。

0: 好是一个小周期，那变化会更大。咱们大家在用公榛保元汤的时候啊，它里边毒含的这719种珍贵的活性酶，100天真真正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所以说100天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接下来呀，您再巩固2到3个周期，因为您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是一个大病，弄不好了这血栓如果说堵死血管，就会造成下肢的坏疽截肢。如果血栓脱落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那都是弄不好要要命的。您才55岁还年轻着呢啊，所以咱们得好好巩固，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害怕梗住这儿梗住那儿，也不用担心截肢，你这腿也保住了，你这命也保住了，好不好？
1: 对对对，那我一定要听您的。
0: 可以啊，你看啊，那就说到这儿，咱们正好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你们老两口多储备点药，你想想老两口一起用，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一家子人都健健康康的，这不比啥都强啊，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就先用，有什么问题啊，以后啊免不了还麻烦这个林老师
0: 啊。不麻烦的，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啊，也期待听到您和您老伴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南京的患者。
0: 嗯
3: 林老师，你要是到南京来啊，我肯定得热情的招待你的。
0: 感谢感谢啊，南京是一个好地方，而且那儿呀、也有我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和患者，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的。
3: 啊，那你一定要来啊。
0: 我
3: 今年72的。
0: 嗯，
3: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又越活越年轻的。这都得感谢你，谢谢这个公榛保元汤。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血压高，50来岁就开始有了。
0: 哎呦，
3: 这个高血压真的太可恶了。你看以前如果我血压高到了170，我浑身就哆嗦抖，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对，
3: 那个血压要是140的话啊，我那个头疼的就受不了了。还好后来挺幸运的，跟林老师这不结缘了吗？听到你这讲课了，我听你说这人有病就是细胞生病了。
0: 对，没错啊，看来您也是在认真听课了，对不对？
3: 哎，对呀，关键这个公榛保元汤我们都能用得起，才9.9块。
0: 对，
3: 你看我以前要是吃降压药50多块钱的，才吃10来天。
0: 对，
3: 所以我看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试试。
0: 对，心动不如行动，而且机会是啥？机会是你抓住了是机会，那你要抓不住那就擦肩而过了。就像老姐姐说的啊，说吃一个药你说50块钱才吃10天，那你要到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得多少钱呢？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用上公榛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3: 我用上前几天吧，感受还是不太大。只是我觉得浑身轻松了，而且那个脑袋明显的减轻了那个疼。我就觉得这是好的现象。
0: 对，
3: 因为我以前用了好多药，这头疼都没给我解决。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的。刚开始高压150，后来高压140，低压90了，挺稳定。
0: 好，
3: 而且血压还不忽高忽低的了。我不光是血压好了，我现在用了4个来月，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好转了。水喝的少了，而且药吃的比原来也少了。
0: 您这不光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3: 现在好了，我那个血糖空腹也降到5.8，餐后9的。
0: 可以，非常不错了。
3: 是，而且那个脑袋也不疼了。我就特意还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各项指标

0: 刀还都挺好，所以这一回呀、我也不怕那个血管堵的，
1: 对，
0: 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就要跟着老师您走，我也相信了这个功真保元汤能让我这个病彻底的好利索了，对不对呀？
1: 那当然没问题了啊。功真保元汤啊，它含有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世界医学界呀公认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那这个呢，在您身上体现的可以说是已经非常明显了。为啥你这血压能平稳下降，血糖能平稳改善呢？而且严重的头疼也消失了呀。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明血管通了。为啥呀？这就是天然洗血机的作用。你看啊，用功真保元汤，早一支晚一支就这么吃，它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帮助你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而且还能通过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你的心脑细胞。
0: 哎，
1: 所以呀，你这心脑细胞的复活那是指日可待了。现在不是才4个多月吗？接下来啊，老姐姐，你再巩固2个周期，2个周期足矣。这样的话，真正实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将来呀，高血压、糖尿病不仅远离咱们，那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半身不遂呀、偏瘫呐、这些都不用担心，能够健健康康的多活个20-30年，那都不是问题呀。
0: 哎，好，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是林老师你说的。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好，
0: 我都70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太满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所以我肯定会接着用的。
1: 好的，趁着现在9.9块这个价格可遇不可求，该储备的大家一定要抓时间把药储备足。而且啊，记住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好，我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那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功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功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 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4: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4: 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您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您好，我是农村的。
1: 啊，
6: 哎呀，一说农村的吧，我这挣点钱那也不容易呀。
1: 嗯嗯
6: 嗯，我这身体还不好，我这一年的收成吧都不够我看病用的。
1: 对，
6: 我这现在我听说林老师您讲这个公真保元汤，那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哎呀，这我听这个我真动心了。就是吧，以前我想治病我都舍不得花钱，我现在一听这才9.9元，我就寻思我现在我也能看得起了了。所以吧，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病，老师。
1: 啊，好的，没问题啊。您的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了，我当然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啊。您说咱们说农民朋友挣点钱挺不容易的，都是靠天吃饭，挣的也都是辛苦钱。如果说今年年头好了，庄稼丰收了，可能说秋天还能卖个好价钱，这要赶上年头不好，收成减产，那这一年就白忙活，对不对？所以说啊，说句心里话，咱们这次9.9元的这个价格来之不易，我也是费了不少唇舌，也是费了不少努力才争取来的。但是9.9元啊，它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连成本价的1/10都到不了，所以能赶上都是幸运的。这个价格也是说结束就结束。而且会调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个时候能用得起的人就太少了。所以说您也好，还有其他低收入人群，长期用药条件比较紧张的，或者是老两口都有慢性病的，收入比较低的，吃低保的，这些困难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如果说错过了，可能说你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机会，对不对？那您主要是什么病，多大年纪了，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6: 哎，好好。
1: 嗯
6: 嗯，老师，我是吉林的，我今年73。
1: 嗯，
6: 我有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吧都30多年了。
1: 嗯，
6: 可能是前胸后背疼。
1: 嗯，
6: 有点动静吧就把我吓一跳。
1: 啊，
6: 这心绞痛吧每个月都得疼啊，疼好几次。
1: 嗯，
6: 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把我疼的浑身都哆嗦呀，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嗯，
6: 另外吧这手脚这都发麻。
1: 嗯
6: 啊，有时候吧这上镜这药都拿不了，就是我记得有一次，这药我都拿手里了，哎，就是送不到嘴里去。当时吧，哎呀，还正好幸好我老伴儿了给我身边的，这把药给我送嘴里去的，不然呢我估计那次我就过去了。
1: 您看看啊，您这是命大之人呐，真的啊。有多少人就是说犯心梗突然离世的时候，药就在身边，也就10厘米20厘米，他就是没够到，就是没送到嘴里。那你说说临终的时候咽下的那口气，他得多委屈多憋屈多无助啊，是不是？你这个心血管堵得挺厉害了啊，必须要真正畅通血管，净化血液，还得修复细胞，否则的话稍微一个变天，季节一交替，冷暖一交替，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丧命的啊。
6: 啊，是啊，是林老师，你就真说我心里去了，我一天一天我都提心吊胆的。
1: 那你光怕不行啊，你得有行动啊。除了这些问题，其他的问题还有没有？
6: 哎呀，我还发过一次脑梗。
1: 嗯，
6: 就是呢，就右腿发麻，这脚还肿。啊，到医院检查说是两侧增肥。
1: 嗯，
6: 说是0.7和0.72。
1: 嗯嗯，
6: 我到啊，我现在吧要是出门啊我都不知道哎呀咋卖腿了，这睡眠也不好。
1: 嗯，
6: 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这一整夜吧，也就也是睡不好觉。
1: 嗯，
6: 我就天天嘛，人家就有这句话嘛，就有说呀，都73、84，阎王爷不叫都自己去呀。哎呀，你说我就天天寻思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6: 你就是这心脑子都不好，我再也不就行，不能说了，我就听你说这个公孙保元汤，这100天就能净血，100天心脑会复活，100天细胞会能再生。你说林老师，你说就想问问你，像我的情况，我还能有救不？
1: 那肯定是有救，而且效果会非常好。为啥这么讲啊？其实咱们现在上了年纪的50-60岁以上的这些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脑梗啊、脑血栓、腔梗的，可以说啊，收音机前10个有7-8个都有这些问题。但是我毫不客气地讲，常规的治疗方法不过就是给你打打通血管的针，用点扩血管的、活血化瘀的药，对不对？那些药咱不能说人家没效果，它改善症状倒是可以，因为你用上扩血管的药或者是通血管的针，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是弹簧似的，这药劲儿一上来啊，这弹簧撑开了，血管扩张了，这血能过去了，你感觉舒服点儿。但是药效一丧失，或者是血药浓度降低的时候，这弹簧又缩回去了，血管又收缩了，你还是该出现问题，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它没治到根儿上。而公针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跟咱们传统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说一辈子我都没接触过活性酶，头一回听说，是不是？
6: 是，对对，你说我们这农民是真的啥也不知道，我没听说过什么酶酶。
1: 现在你可知道了吧，公针保元汤里边它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活性酶有719种，这些活性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啥呀，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100天能够真正做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缺一不可。就像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啊，说实话你一天都不能拖了，你不能再挺着了。为啥？你脑梗犯一次啊，都已经让你身体活动不灵活了，你再犯一次那就要命了，要么就是后遗症，你床上起不来了，瘫痪了，植物人了，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抓紧时间啊，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啊，因为您这个病情比较重，而且是治疗初期，我建议你加量，别人是早晚各一支，一天吃2支，你是早中晚各一支，一天用3支，大概也就是5到7天的左右啊，马上就会有效果。你像你这心绞痛的发作频率5到7天明显就会减少，身上让你有劲儿，让你不再哆嗦，让你精神头足，感觉呀你这腿会比原来更灵活，抬的也会更高，不会那么僵硬。等你用公针保元汤用到100天的时候，真正做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冠心病、心绞痛、憋闷、气短、半身不遂这些症状完全就会消失，就你这腿脚都能利索。你不能说像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最起码的，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咱抬腿就能走，10分病我能让你好8分，而且不容易再犯什么心梗、脑梗，这个很关键，不复发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啊？然后咱们再巩固3个周期，你就真正胜利了。现在这不是9.9块的价格吗？你把所有的药都给它储备齐了，可以说这些药的价钱都没你住一次院花的多，对不对？
6: 对对，是啊，林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然后你就早点给我送来，我早点用上。
1: 可以啊，您呢现在拨打场外电话去订购，订上之后你就在家等着，我们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呀第一时间送药的。而且你记住啊，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6: 好好，谢谢您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啊。
4: 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5: 4006933779。
4: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FM91.8，
8: 北京时间16点整。
7: 4: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16点钟，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即时路况。现在是下午16点，那么车流已经逐步上升。在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比较拥堵，昆玉高速是民权村立交进城方向排队明显，昆石和广昆高速局部缓行。石府关和福德立交桥的通行压力此时也比较大。那么在城区，我们看到彩云北路威远街和荣城巷的车流比较集中，二环南路辅路关南立交桥附近通行缓慢，也提醒朋友们可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保持安全车距，有序跟车，谨慎驾驶。95号新学员提示，彩云北路进城方向，彩云北路距离耳机路的红灯的路口呢，大概有30米左右，主道中间车道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中间两个车道，请过往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云南交投提示，龙瑞高速瑞丽往龙陵方向，在碗丁和遮巷站之间有两辆小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此路段瑞丽往龙陵方向的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据悉，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今天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说，得益于智利50多年来在公共卫生领域持续开展的预防与监测工作，该国已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3: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1: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3: 医生伴你行，
1: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3: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0: 嗨，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么在几天前，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宣传主题就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旨在呢要促进育龄人群增强预防的意识，主动接受出生缺陷的防治服务。那说到出生缺陷，可能有很多准爸爸准妈妈们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我国近10年出生缺陷率维持在5.6%左右，其实每2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对着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其中超过40%的出生缺陷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来预防的。从备孕到怀孕，从产检到分娩，再到宝宝出生之后的每一步筛查，3道防线环环相扣。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所以今天我们满满的这个干货

哈，是要给这些准备要当爸爸妈妈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看一看我们到底是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拥有我们一个健康的宝宝。那我们开始呢，先从就是现在产科的一个趋势

0: 在往后推，所以生育的年纪也有这个趋势，是吧？还有二胎、三胎，
1: 是这样子。
0: 嗯，那伴随着就是咱们的高龄产妇越来越多，那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高龄的产妇的到来让我们的疾病谱发生了改变。那我们要知道，就是高龄其实它不是一种病。
0: 嗯，
1: 对我们备孕的或者是孕妇来讲，它不是一种病，但是它是一种风险的分层。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高龄来讲，它随之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卵细胞的质量是下降的，我染色体异常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RC 三体综合征、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是增加的。那么年龄增加了以后，我们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还有一些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是上升的。那么另外呢，就除了就是大人方向的问题以外呢，我们的流产、我们的胚胎停育、早产以及胎儿生长受限这样的发生率也是增加的。那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的一块呢，就是说我们高龄的产妇剖宫产率也是增加的。那么总体来讲呢，它的难产率是增加的。那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备孕期，在孕前三个月，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对一个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对血压、血糖、甲状腺的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感染情况，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摸清楚，我自己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在我们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我要注意我既往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我们的一些SLE 就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呢，我需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在稳定的状况，把自己的身体的机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我们再怀孕。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保证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素质提高会有很大的意义。
0: 嗯，对，为什么我们首先说这个现象，就是因为趋势在改变，其实我们的关注点也在改变。那么我们更多的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是高龄人群啊，就是要准备拥抱宝宝，那首先要对自己要了解清楚，做一个有准备的父母啊。那我们拥有健康宝宝的这个可能性才能够无限的扩大。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耿主任，您在门诊，就是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好多孕妇现在就是大家好像都特别害怕顺产，因为顺产啊，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他都是带着要求来的哈，就是基本上在住院的时候就会说，我想要剖宫产啊，我想要剖腹产，有没有这样的人群？
1: 这样的人群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呢，作为产科的专业医生来讲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顺产有哪些好处，剖宫产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最终的选择是交给妈妈的，你是你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也是这个宝宝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为什么剖宫产，我们大概普通的剖宫产一个小时以内绝对就结束了，我们顺产呢，大概我们一个病人可能要花十几个二十几个小时。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好处的话，医生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就是因为我们顺产有一些它自己的好处，经过我们产道的挤压，我们把孩子肺里边的这个羊水给它挤压出来了，那么这种孩子呢，他的失肺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它会降低。这个是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益处，
0: 就是对小朋友对宝宝的好处哈，因为产道的挤压
1: 对
0: 新生儿他的肺部的这个好处是特别好的，是吧？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第一个非要就是提醒朋友们注意的，你不要自己带着要求说啊，这个我要剖腹产，就是这个是否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其实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士来判断要更合适一些。
1: 对，其次呢，我也想就躺一躺，从专业的角度，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我们通过顺产的这个产道的挤压，我们孩子的宝宝的这个感觉，整合的这个综合征失调的这种可能性呢，它实际上是降低的。为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有些宝宝，他的剖宫产以后的这种宝宝，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以及他走直线的能力，它是下降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在产道里边挤压， 我们孩子的这个外周的感觉神经和大脑已经有长时间的一个磨合，所以他出来以后呢，这方面的功能要更好。但是剖宫产的孩子呢

0: 呢，可能这方面就要欠缺一些。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宝宝接触妈妈产道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他过敏性疾病的这样发生率是降低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处。
1: 哦，其实就是当年我自己也在生产的时候，我也是哈，就是怕疼，然后又不知道这个多长时间，我也是说我要剖腹产，然后当时我的医生也是哈，就是很耐心的向更主任解释，这样给我解释说啊，这个诸多诸多诸多的好处，就是好多东西我们原来都想不到的。你说宝宝的这种手指的精细度啊，您刚才提到的对周边环境的一个敏锐程度，竟然都和生产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啊。
0: 是这样的，
1: 哦，就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如果能顺产，具备顺产的条件，那建议朋友们还是选择顺产啊。
0: 应该说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吧，就
1: 嗯。
0: 是我们能顺产的，我们尽量的顺产。但是我不能因为说顺产就是有这么多好处，其实我并没有顺产的条件，我硬扛着要去顺产。但是我们如果是有出现剖宫产的指征，那我该剖要剖。但是最终呢，我们医生会把就是专业的建议告诉你，那你选择剖宫产还是选择顺产，这个呢是最后其实是你自己来决定的。医生，你说我就是怕疼，我一定要去做剖宫产，那医生也不会坚决说我不给你做这个，我为了降低剖宫产率，没有这样的问题。
1: 但是就是我们应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就是来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不要盲目的自己来选择，说我一定要顺产，或者是我一定要剖宫产，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看。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顺产来说呢，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有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产后恢复得很快，母乳喂养建立得也很快，这是对妈妈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清了啊，就是耿主任经常会解答的一些提问啊，就是一个是高龄产妇，还有一个到底是要顺产还是剖腹产，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哈，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中来问一下耿主任，就是大家都认为怀孕了，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那么因此孕妇也成了家庭关注的重点，所以大家都会说啊，你看你一个人吃，两个人补，所以要注意好这10个月的营养情况，比如说应该补一点什么呀，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盲目进补这件事情，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吗？
0: 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孕期来说，我们的妈妈她并不是能量加倍，而是我们需要在结构上，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要给够。实际上我们的热量来讲，妊娠的早期跟正常人非孕时期是一样的，并没有增加。妊娠的中晚期呢，我们每天只增加了200个大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饮食来举例的话，就是一个200毫升的牛奶加上一个水煮的鸡蛋，就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过度的进补，不管是食物也好，补品也好，在孕期呢，不提倡吃任何补品。
1: 就是尤其是所谓的那一些什么保健品啊，那些不建议吃，你就正常通过饮食来进补还可以，而且也不要吃太多。
0: 对，就这意思。
1: 那如果是孕妇，比如说她体重增加太大的话，会不会也增加了就是在顺产时候的难度呢？
0: 这是肯定的，因为孕妇的体重增加过多，她实际上增加的是脂肪，但是它也随之到来的是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就会提前或者程度加重。那么这个孩子来讲，如果他体重太大，那么难产的机会就会增加，剖宫产率也是会增加的。
1: 所以你看，进补这件事情也要科学理智，而且呢是要节制一点啊，不要盲目进补。好的，那关于我们今天准备给宝宝一个无限未来、一个无缺陷的未来的一个专题节目哈，就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刚才为朋友们做了介绍了哈，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那么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云南交通之声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关于就是生产这件事情，孕前的准备呀，还有孕中的检查呀，以及新生儿的筛查呀，这样的一些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问哈，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请耿主任为您逐一做。

0: 有解答。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8，平安贝贝。
5: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只是一道达危机指标。
9: 医生，我怎么了？
10: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9: 我该吃什么药啊？
10: 医生怎么办呀？
9: 医生
10: 我怎么办？
11: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了。
12: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0: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关键点就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给宝宝一个无缺陷的未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啊，刚才我们为朋友们做介绍了专家啊，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13: 好，主持人。
0: 刚才给我们科普了相当实用的一些知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越到之前，大家对怀孕这件事情啊，总觉得那就怀上了以后我们再检查，好像这个怀孕的检查的起点就是从怀上的那一刻才开始。但是现在其实认为这是一种很老旧的看法了，是吧？
13: 是的。
0: 啊，这个看法错误在哪里呢？
13: 因为这个时间怀上了，我们再去做检查，染色体的异常其实已经发生了。那比如说像我们唐氏综合征，它基本上75%以上都是新发的，在孕期我们只能发现而不能去预防了。那么神经管的这个缺陷来讲，我们神经管闭合是在我们孕28天就闭合了。那么很多孕妇其实在这个时间你刚刚知道自己怀孕，那么如果我们在孕前没有补足够的叶酸，那么这个时间神经管的缺陷已经发生了。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是现在高龄的孕妇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甲减、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如果在孕前没有调整好用药，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怀孕以后再来调整呢，显然就显得迟滞了。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那个 torch 病毒，就是我们的弓形虫呀、风疹病毒呀、单纯疱疹病毒、这一类的病毒感染，实际上它在孕早期致畸的

0: 作用是最明显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我们被动的才去检查，我们并没有在孕前和孕早期发现的话，那在整个孕期都其实你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处理它，都只是一个被动的监测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就是爸爸们，那么我们的这个精子它实际上是2到3个月前的，不是说我怀孕了以后我再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的烟酒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异常的精子的 DNA 碎片，这些呢它已经造成了影响。
1: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怀孕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对这个土壤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跟随着耿主任来了解一下，既然说这个怀孕这件事情其实准备是要早早的开始准备啊，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如何把这些风险挡在起跑线之前呢？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0: 具体来讲，我们夫妇双方都应该在孕前3个月就应该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身高体重，我们的 BMI， 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一类的检查，这是比较基础的检查。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肝功能的检查，肾功能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检查，这些呢是我们双方都要检查的。还有一个，我们国家卫健委要求夫妇双方必须同查的两个项目，就是我们的三病，乙肝、梅毒、艾滋病，然后加上丙肝，这几个东西呢是一定要检查的。那么针对妈妈和爸爸呢，各自还有他一些不同的重点。针对妈妈来讲呢，我们的女性的生殖器官的检查，女性的 B 超、盆腔检查，这个是要做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宫颈的脱落细胞的宫颈癌的筛查以及 HPV 的检查，这个是也是需要做的。对于男方来讲呢，我们的精子的常规精子的数量、活力、它的畸形率，这个是我们需要检查的。那么方法来讲呢，大概就这些项目。但是呢，根据我们不同的地区，像云南呢，我们是也是个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区域，那么建议我们在孕前呢就把夫妇双方的地中海贫血的资料拿到，就是我们做一些个体化的一些增加。
1: 你看这个孕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关于爸爸和妈妈各自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偏重啊。那么我还想到，就是之前在怀孕的时候啊，怀孕之前就有专业人士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视频会提示大家说要补充叶酸。补充叶酸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普通的孕妇在备孕之前3个月呢，我们就应该开始口服叶酸0.4毫克就可以了。那现在目前来讲呢，国内外的一些共识呢，就认为也可以补充一些含有叶酸0.4到0.8毫克的复合维生素。那么复合维生素里边呢，除了我们的有叶酸以外呢，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制剂。那么我觉得这样也是妥当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往是曾经生育过神经管缺陷的孩子，或者说是他是一个癫痫在吃着抗惊厥的药物，或者这个人呢有叶酸的基因代谢障碍这一类的呢，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加到4毫克每天。
1: 好的，这个叶酸的补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从孕前3个月到我们妊娠12周。
1: 哦，
0: 这是一段关键的时期。
1: 其实是从及早的来准备3个月啊，然后呢一直到怀孕的前12周都应该是要补充叶酸的。
0: 对。
1: 好的，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提问啊，说想问一下主任，怀孕的时候查出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想问一下生了之后会恢复吗？
0: 生了之后可能大部分的人的病情它会减轻或者是消失，就血糖就恢复到正常。但是呢这个病来讲呢，它是一个代谢病，我们在以后的生命当中，我每一年或者每半年都需要做一个 OGTT， 就是我们的糖耐量。因为这一类病人来讲，它远期10年到15年我们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
1: 哦，就是可能症状会减轻，但是后期患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几率会
0: 增加。对，
1: 所以其实后面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哈。
0: 对，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妊娠来说，对每一个女性来讲是一场大考。 就对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压和血糖是一场大考。如果你在孕期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么可能就是在你身后的10到15年这几个方向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有出现了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我们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终身都需要进行生活方式的管理，以及终身都需要监测这个东西。那你管理的越好，最明显的就是我的体重管理的越好，我的生活方式管理的越好，那么我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它到来的时间和它的严重程度会推迟。
1: 哦，所以你看真生育这件事情是我们身体的一次大检查大检阅，是吧？所以你做的越好，你的身体管理的越好，其实你后面得这些病的几率也就会越小。
0: 对，
1: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孕前准备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层，第二个防护，科学防护，守住第二道防线，孕期的管理。那么在怀孕3个月前，我们说需要做一些各有偏重的检查，那么还需要补充叶酸，是吧？然后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提醒爸爸们3个月前就要戒烟戒酒，管理好您自己的生活。好，我们如果是孕妈妈已经知道了怀孕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一看产前的筛查和诊断，来做胎儿健康的一个侦察兵怀孕之后哪一些检查是必须的呢？
0: 在早孕期间，就比如说我们6到8周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做一个 B 超。那我们首先是来确认它是宫内孕还是宫外孕。然后呢，看这个有没有胎心，是表示这个孩子是否存活。另外呢，就是对他的胎速，就是是单胎还是多胎妊娠，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在这个时间呢，早孕期如果出现了腹痛、阴道流血呢，可能需要立即就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在11周到13周加流停，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检查，叫胎儿的颈项透明层，也叫做 NT，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这个。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检查指标，而且它有一个窗口期，过了这个时间呢就做不了。那么这个 NT 呢，可以结合其他的一些血清学的指标呢，我们来做一些早期唐氏综合征的筛查，而且 NT 过后呢，也提示我们染色体疾病心脏的疾患以及单经疾病的发生率是增加的。那么在早孕期是这一段，到了15周到20周加六天这一段呢，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唐氏筛查，然后如果经济条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做无创的 DNA。 那么在这一期，就是我们无创 DNA 和这个唐氏筛查怎么选择呢？如果我们没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没有我们产前诊断就羊水穿刺这一类的确切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是可以选择 NT 加无创 DNA 作为我们的一线的筛查方案。那么在18到22周加六天这一段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我们产前诊断的绝对指征，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高龄的产妇40岁以上的产妇，那我们建议你首选羊水穿刺产前诊断，或者既往生过一些有染色体疾患或者基因疾患的这样的患儿，有不良的孕产史，那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就是不要排斥这一项检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该做产前诊断的要做产前诊断，该做产前筛查的要做产前筛查。当然两者的它的这个检出率是不能替代的，产前诊断一定是我们的金指标。那么再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20到24周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系统超声，它是一个大排畸的超声。大排畸的超声就是对一些严重的结构的缺陷，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那么我们国家卫健委呢规定呢有9种致死性的畸形，这是我们必须要兜入的底线。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举个例子说，我们需不需要看到孩子的两边耳朵正不正常，然后每个手有5个手指头，那么这个呢是它不是在一个必筛项目当中。而且呢大家也要知道，就是我们的大系统超声没有问题，那不代表说它是完全正常，它没有发现异常和它等同于正常是不一样的。小的器官的结构畸形以及一些功能障碍，我们在 这个期是看不到的，就说产检一定是有它的一些局限性的。那么在下面的孕周

0: 当中24到28周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知道，我们在早孕期，如果我们没有诊断我们孕前糖尿病，早孕期也没有空腹血糖超过我们的标准的这一部分人呢，在24到28周呢，我们一定是要做 OGTT， 就糖耐量的这个检查，才能够把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给它筛查出来。这个疾病来讲，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对母亲和孩子的以后，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1: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听到耿主任在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必须的检查。那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怀孕，其实我们在孕前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知道怀孕之后呢，就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孕期的档案，跟随着医生的要求走。比如说在几周几周该做什么了，几周几周你不能够避免的是哪一些检查，是吧？就是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步骤来安排自己的检查就会比较合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李女士，我们听众李女士说，我现在孕12周做了 NT， 结果是正常的，我需要做无创 DNA 吗？
0: 那这个要结合她的年龄，她的年龄，如果她是35岁，
1: 她说30岁，
0: 三十岁的话，如果她既往没有一些异常的不良孕常史，或者说他没有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然后他自己的染色体的结构是正常的，数量也是正常的，男方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出现明确的产前诊断的指针的话，那如果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 NT 加无创 DNA 的。
1: 好的，张女士啊说，因为意外怀孕没有吃叶酸，现在补还来得及吗？已经知道怀孕了，现在
0: 理论上来说，我们28天就已经闭合了神经管。那么这个时间，你知道，从你知道的那一分钟开始，你开始补吧。
1: 总是有用的补，总比不补好，是吧？但其实越早的话要更好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先生他说，我老婆是高龄孕妇哈、啊，今年已经36岁了，有轻度的高血压，那现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有轻度的高血压，那你就需要加强你的常见的频次，对这个血压的情况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规律的监测你的这个血压，6小时一次，然后并且记录。那么如果是这个血压超过了我们的标准，我们需要给他一定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因为对我们妊高症来讲，我们降压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我们血压控制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孕周呢拉长，就把孩子的胎龄熬大。这实际上妊高症来讲，是牺牲妈妈的安全来换取孩子的胎龄的。那如果说他的整个情况是平稳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是在孕期要加强产检，然后降压药的各种调整，包括你自己的一个管理哈，那么如果说他病情有进展，因为妊高症这个病是一个非常讨厌的疾病，它的发展并非是说我是一个妊娠期高血压，按照这位先生讲的话呢，他应该是个妊娠期高血压，因为轻度高血压嘛。那他的发展不是说妊娠期高血压，然后子痫前期、重度子痫前期、子痫以及严重的一些妊高症的合并症并发症，它不一定是按那种顺序发展，
1: 不是按这个线性来的。
0: 对，它可以跳跃式，从一个轻度的妊娠期高血压直接就跳入子痫，就抽搐。所以呢，这个病呢是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的。但对大人和孩子都有非常多的不良的预后，它可以导致母亲和孩子的一些死亡。
1: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哈，尤其是孕期出现了高血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呢，会详细的为朋友们来做一些科普啊。这里看到有位粉丝在我们直播间说，这个觉得就是经济方面还比较紧张，那没有做无创，可以先做糖耐吗？
0: 可能需要主持人问他一下，就他说的糖耐量。这个糖耐量试验是 OGTT， 就是看血糖的。和他说的，我估计他想说的是唐氏筛查，是吧？唐氏筛查是我们检查染色体异常的筛查的一个方式。我估计他说的是唐氏筛查。那如果经济情况有问题的话，咱们先做 NT 加上唐氏筛查，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

0: 做出来以后，如果是高风险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如果是临界风险的话呢，我们可能大概率的是需要做无创的。但如果是低风险的话，而且数值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总体来讲，漏诊率看起来字面还是比较高的。我不知道做的是哪一种唐氏筛查，因为有早期唐氏筛查，有中期唐氏筛查，还有这两种合在一起的整合筛查，就是它的检出率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再补充一下哈。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今天关于咱们如何给宝宝一个无缺陷的未来，一个美好未来。那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您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科技赋能防治，守护生命起点，我们稍后继
2: 续。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我们看到北京时间16:37，30号信息源提示，海明路从北向南有两辆电动车互相出现了擦碰，占据了直行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龙瑞高速瑞丽往龙陵方向，在晚丁和遮巷站之间两辆小车的擦碰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云南交投提示，代工高速贡山往代浦方向，在贡山交互的互通以及蒲草塘站之间有两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临时中断了此路段贡山往代浦方向的交通，车辆在现场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1: 用最可靠的医学知识来支撑您的人生出行，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呢，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来到直播间的权威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咱们 逐一的给朋友们聊到了第一道防线，这是孕前的一些检查和准备。那么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孕中的一些筛查，比如说必须要做的一些

0: 筛查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补充过来了，说确实就是糖筛啊。那么这个刚才耿主任已经为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就是好像孕期的糖尿病还有孕期的高血压，这是不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孕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呢？
1: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来讲，我们国家的它的发生率都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就是我们的分娩年龄越大，那么这两种疾病的发生率都是增加的。
0: 所以伴随着高龄产妇越来越多，这个方面呢也是大家必须要引起重视的哈。好，我们看到又有朋友在提问，这位朋友说，所有的预防针是不是都要在怀孕前打完？
1: 这倒没有，就是有一些预防针，比如说流感疫苗，或者是你比如说被小狗咬了一口，这些紧急的狂犬疫苗呀，这其实是可以打的，但是其他的呢就不太建议了。
0: 好的，就是建议还是您如果需要打的一些预防针在怀孕之前打完，但是如果是应急的一些预防针哈，先征询一下医生的意见，来权衡一下看该不该打啊。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像妊娠期高血压，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刚才听您说了，它其实是特别危险，特别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1: 那首先有一些就是我们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我们的孕妈妈们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的初产妇，或者说我们的分娩年龄大于等于35岁，尤其是大于等于40岁，然后两次分娩的间隔在10年以上，或者呢就是既晚，就是这个孕妈妈她既晚就有一个慢性的高血压、慢性的肾炎、肾病啊、糖尿病，还有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和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抗磷脂综合征，这些疾病它都是增加它的风险的。另外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个家族史，比如说我的妈妈得过，我的姐妹也得过，然后我自己上一胎生的时候也有妊高症的这种病史，那么这一次就要非常的小心了，非常的小心。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超重或者肥胖的这样的病人，我们需要高度的重视这块问题，要对这个血压呢高度重视，
0: 随时要监控，而且产检的频率也要增加。
1: 对，
0: 那么平时吃的药物这个时候可以吃吗？
1: 平时吃的药物，我们在孕前吃的一些降压药，我们孕期呢其实只有2类药可以吃，所以呢需要在产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呢调整降压药，如果是吃了降压药的同志，那如果是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就是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么多高危因素，那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孕期，我们可以把在13周以前我们把阿司匹林吃起来，最迟呢我们不要在20周以后吃，最迟在20周以前吃上，那么我们还是对降低我们妊高症的发生以及它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把钙补上，这些呢都是就是说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把体重调控好了，那么会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好的，总之孕期吃药这件事情要谨慎啊，一定请专业的医生给予你指导，不要吃进去之后才知道不能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追悔莫及。那比如说我们在孕期的时候遇到一些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些情况，比如感冒了，这个感冒药可以随意吃吗？
1: 感冒药不能随便吃，因为感冒这个是一个症状，当然轻微的鼻塞或者有点咽痛这种的情况呢，你可以多喝水，监测你的体温，然后对症处理一下，这是可以的。那么体温如果说超过38.5度，你是需要就医的，我们需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呢还是一个流感，那么针对它呢要上一些药。那么对于38.5度以下的体温呢，可以用一些物理降温，甚至呢可以用对氨基咸酚这些药，但是对于符合的感冒制剂呢不建议使用，因为里边的制剂内容太复杂了，然后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退烧药，那就吃太多了，量就太多了。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感冒期间，您认为你是一个感冒但是恐怕不一定是，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像这样对症处理了2-3天，如果没有好转，然后体温持续的高热，

0: 然后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我已经觉得非常全身乏力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嗯，就是凡事啊，就是在您吃任何药之前先问一问专业人士，这件事情没有错啊，千万不要想着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吃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现在是怀孕期间，一定对自己负责，也对孩子负责，这个特别的重要。好的，那朋友们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可以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视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留言。那最后的一节呢，我们会跟随着耿主任来看一看，就是新生儿时期出生之后的第三道防线到底该怎么来防，以及坊间的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们马上回来。
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47，我们看到在城区现在行驶比较缓慢的有二环南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已经有1.28公里拥堵。关南路从西向南在昌宏西路辅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有405米拥堵。昆运高速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回城方向，现在有1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要聊到的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我们跟随着耿主任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孕前的一些准备以及孕中该做的一些检查。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道防线，就是新生儿时期啊。我们看一看宝宝出生之后有哪些检查是必须要做的呢？
0: 我们宝宝出生以后，首先他刚出生在医院里边这一小段，在产房里边我们就会做他的 M 肝评分，然后他的全身的体检，然后呢根据他的情况呢做一些预防的接种。这些呢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也是强制要完成的一些动作。但是呢还有几个内容呢需要跟大家就是宣传一下哈。我们的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取足跟血，那么这个呢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免费的，有些 B 查项目 B 比如说我们的苯丙酮尿症，
1: 嗯，
0: 或者呢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呢。

0: 市比查项目，那么根据每个省的特点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加查的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我们的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肠痘病，还有呢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呢，就是常规在做创联质谱，对十几种或几十种的氨基酸，我们的脂肪酸呢进行筛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遗传代谢病方向的筛查。那其次呢是我们新生儿先天性耳聋的筛查，就听力筛查，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做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新生儿的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我们出生缺陷的第一位，排位在第一位的。那么这几个方向的筛查来讲呢，如果我们早期的去干预，早期的去治疗，有些呢就是我们只要吃上药物替代终身，其实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早期的去介入做手术，那也可以达到一个正常孩子的水平。那么就是说不要耽误了他这个方向的一个治疗和处理。
1: 发现的早，干预的早，其实对之后的生活影响就更小。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询问啊。这个刘女士说，我今年40岁，第一胎宝宝有先心病，现在准备要二胎，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吗？
0: 因为40岁来讲，这个年龄已经是一个超高龄了。那么在孕期来说，一个呢是我们孕前要做好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孕前的准备，营养素的摄入以及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体重的控制。那么在孕期来讲，对您最重要的检查是什么呢？是一个产前诊断，介入性的产前诊断。您这个情况呢，它就不适合说我们这次来做一个无创 DNA 或者做一个唐氏筛查，它显然就达不到，不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孩子上一次是一个先心病，那么这一次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器官的结构筛查呢，就这个方向要特别注意。
1: 要特别留意一些东西啊。
0: 就胎儿的心脏超声呢，需要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做，做了之后呢，需要定期的动态的来复查。
1: 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呢是说，宝宝出生时候的听力筛查通过了，但是家里的老人说，有的孩子要大一点才能够发现听不见，那需要再复查吗？
0: 听力筛查过了的话，我们就暂时不需要再去。
1: 也不要太焦虑。
0: 对，但是听力筛查如果没过呢，我们需要复筛。复筛还是没过呢，我们需要在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呢，尽快的确认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出生以后6个月以内，如果发现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耳聋，我们可以放人工的耳蜗等等的，加上语言的训练，这个孩子也可以是
1: 正常
0: 的一个生活。
1: 好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新生儿的家长一般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因为面对那么一个小生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会特别担心。像刚才已经通过了听力筛查，但是家里老人要说啊，你看这个有的大一点才能发现，就反反复复筛查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
0: 没有必要。
1: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面对新生儿，家长还需要观察哪一些危险信号？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不会表达嘛，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观察他们？哪一些信号是提示我们一定要小心的？
0: 一个呢，我觉得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吧。吃奶好不好？就是我们吃奶的时候，口周就青紫了，大汗淋漓的，或者是整天不吃奶，它都是一些异常的信号哈，异常的信号。另外呢，哭声怪不怪？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的哭声是怪的，其实他是一些染色体或者基因的疾病。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黄疸的情况需要关注。黄疸，因为我们黄疸出现的时间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然后如果我们24小时刚生下来24小时以内它就黄了，那么说明它实际上是一个病理性黄疸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到该退的时候它不退，那也不对哈。我们足月的孩子呢，我们就是希望在2周以内要全部退关。然后我们早产儿呢，我们延迟到4周，就黄疸的这个情况呢也不能忽视。
1: 哦，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0: 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然后这个孩子反应好不好？就是他是不是每天都软塌塌的在那个地方，像一个玩具的娃娃，没有肌张力，或者这个孩子是一个高张的状态，都是那种四肢痉挛的或者会抽搐的，这样也是一些不太好的情况。那么孩子他

0: 是反应好不好，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孩子像低血糖的孩子，致命性的低血糖，他就是反应不好的，二十几个小时都是在睡觉。那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孩子乖，不是的，他实际上是低血糖，而低血糖对脑损伤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挽回的，不可逆的。
1: 所以如果孩子特别安静也要小心啊。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几分钟来看一看，请专业人士给我们理清一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第一，孕期不能够吃桃子，桃子会破气，这个
0: 说法桃子是有这个说法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不科学的。桃子和其他的水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然后有点纤维素，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要过量的吃某种东西，洗干净了吃没有问题。
1: OK， 好。传闻二，怀孕必须要把宠物送走，否则啊，胎儿容易畸形。
0: 这个呢，它主要是考虑到了弓形虫的感染，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孕期来说，我们这个小宠物，宠物来说，宠物来讲，就是我们不要去给它埋沙，就这个就是不要去接触它的粪便然后另外呢，就是给这个毛孩子呢打上疫苗，然后还有呢及时的除虫。另外呢，就是对我们自己妈妈来讲呢，我们不要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肉。就 OK 了。
1: 好的啊，就是也不是说必须要送走，而是需要你做好检查，然后做好某一些像宠物粪便的隔离，这些就行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传闻三，这个吃螃蟹、吃西瓜这些寒凉的食物会流产，
0: 这个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其实这些东西跟别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螃蟹呢是必须要煮熟的，否则呢它带有寄生虫这样肯定对妈妈是不太好的。另外呢，西瓜来讲呢，我们不要大量的进食，因为它还是升糖速度很快的一个东西，特别是我们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那我吃了这样大量高糖的东西呢，那我会加剧我的病情的控制。
1: 好。孕期不能运动会动胎气，这个传闻
0: 显然是不正常的
1: 要适度运动的哈。
0: 对，除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绝对的宫颈机能不全，或者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先兆流产的一些问题哈，或者是我们前置胎盘有出血，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限制运动。那么其他的呢，我们都鼓励我们需要适度的运动，比如我们散步呀，我们孕期的瑜伽呀，我非对抗性的一些训练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再看一下这个传闻哈，也是听得特别多，说防辐射服能够保护胎儿免受辐射的伤害。
0: 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无稽之谈，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我们的电脑呀、手机啊等等，这些它都不是电力辐射，实际上这个防护服是对这个没有用的。但真正有用的其实呢，这个防护服就是收割大家的智商税，它是没有用的。
1: 我以前也买过好的，特别感谢啊耿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一定要做好科学备孕这件事情，规范产检，然后及时筛查，给宝宝一个没有缺陷的未来。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步都算数。好，谢谢耿主任的到来，期待您再次光临。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指挥中心，了解这时段的路况。
4: 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实时路况吧。现在是下午的5点整，晚高峰路况呢是正式开启了。先给大家报个底吧，目前呢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5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现在有11.9公里。好消息是今天晚高峰开局比平时要轻松一些，整体拥堵是减轻了近7%。

0: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焦虑。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呢是今天的主角，全线呢依然是车多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900多米依然在拥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往北呢还连续有2段的车多缓行的路段，呈贡晋宁方向回主城的朋友多留一点时间，可能就从容一些。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时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方向呢，现在车流也正在逐步增加，但目前呢还算顺畅，时速能保持在每小时27公里。立交这方面重点提醒大家是福德立交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有200米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特别慢了。从北边过来要往南边去的朋友啊，建议呢可以提前下来走二环南路、关南大道或者是海埂路绕一绕。市区呢也有几个龟速的路段呢要大家当心了，像云大西路的南向北方向平均速度呢还不到每小时1公里，真的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关南路的昌红西路这个附近，还有海埂路、潜伏路路段、永盛路、站前路到永安路这一段，都是每小时的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春城路北向南永康路附近现在时速呢不到每小时5公里，火车站周边的通行压力真的是不小。总的来说，今天晚高峰的开局呢不算猛，南片区的堵点呢相对集中，下班的朋友啊能够绕开云大西路、关南路就尽量绕一绕，走北京路或者川京路呢可能会快不少。路况呢随时会变，我们也会随时更新。那接下来的晚高峰 FM 918的交通之声呢将全程陪您在路上。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延静，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富宁至罗村口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银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实行间断放行，其车辆可正常通行。G7611玉香高速龙头山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对龙头山收费站入口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今天晚上10点恢复正常通行。管制期间，龙头山收费站入口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请从鲁定西收费站绕行。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9月15号，松明县小街镇政府机关党支部、青年人才党支部、两星党总支联合松明县水务局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与5条沟村党委开展党建引领筑秋收、抢收稻谷保丰收主题党日活动。在第一议题学习环节，大家把理论课堂搬到秋收一线，深刻领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重要意义。随后全体党员挽起裤脚，俯身挥镰，割稻打捆搬运晾晒，分工协作，热火朝天。主题党日越走越实，越走越深。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 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

0: 牌强肾片。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 没错。
1: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哎，9:08，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也伴着各位呢一起快乐回家。我是陆平，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对的，对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带大家首先来逛一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
1: 没有错啊，来到了中秋时节，双节礼遇，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大家呢只需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可以抵扣现金，而且重点是满减券可以重复来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都是有效的，大家领了之后呢要记得尽快用。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的商城有海量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无论是大家囤节日好物啊，还是要走亲访友，都是非常划算，所以说大家要趁活动抓紧时间薅羊毛啦，省钱过节真的是香到爆的。
0: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有两个好物呢带给大家，首先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有另外的一款呢就是 Jeep 的3-in-1冲锋衣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因为很多人的皮肤呢一换季都非常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啊。
1: 嗯，没有错，想要换季期间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就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既温和，然后又有深层的这样一个净澈能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以及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般的泡沫啊，在脸上呢也是柔软亲肤，可以轻松的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我们比较粗大的毛孔，提亮我们的暗黄蜡黄的这样一个气色。洗完是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的这样一个香气，
0: 比如说日常防晒啊、淡妆啊都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有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要299元。当然除了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我们还带来了 Jeep 的3-in-1冲锋衣哈，真的是从头到脚都给你武装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换季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套呢？那这款 Jeep 3-in-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其实我觉得对咱们昆明云南来说，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的这样一种设计，大家可以在一起穿，也可以两件单穿，单穿外壳也可以，单穿摇粒绒也行哈。
0: 对，
1: 3种穿法是随心切换哈。无论是单穿外壳，它有防风防泼，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穿抓绒的话呢，既保暖又这个柔软啊，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都非常的舒服。那么等到了这个深秋以及初冬的时候，我们直接呢就把外壳和摇粒绒套在一起，锁温效果非常在线。
0: 对，而且它是宽松的落肩直筒款哈，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是一绝的，微胖的宝宝们放心冲啊，衣长呢也刚好盖胯，盖住胯啊，小个子都不压身高，里面呢再叠上什么毛衣啊、内胆啊都不会紧绷，袖口呢有个魔术贴还可以收紧，然后就防风了。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常选。那这款全新的 Jeep 3-in-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哈。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149，只要14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4个字，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1: 没有错啊，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代工高速的工山往代补方向的1966公里加200米处，也就是工山的立交交户至

0: 草铺塘路段有两辆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临时中断此路段工商往代步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现场出现了截流的情况。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托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晚高峰的节目今天呢，这个陈梦和陆平一起陪着您快乐下班啊。
0: 嗯，没有错啊。
9: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大家有没有想去旅行的这个心思啊？
0: 肯定都有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啊。但是我估计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计划可能不是普通人能够计划的，
9: 反正我自己是去不了的。
0: 是这样，
9: 就是上一次太空，当然我个人是很想的。
0: 对，
9: 对不对？
0: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先到两极去走一走，
9: 然后再上太空，
0: 然后再上太空。
9: 对，然后其实现在如果您啊有这个费用有预算的话，其实也可以满足去太空旅行。
0: 没有错，那就是2027年的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已经正式开售啦。
9: 嗯，是510万一张。510万人民币一张啊。
0: 对，没有听错啊，确实这个后缀是万啊。
9: 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的产品，
0: 而且已经售出了681份。
9: 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其实
0: 可以给我一个名单看一下吗？
9: 你不认识，
0: 就特别想知道这个681个的这个名单哈。
9: 你可能是想看看找有没有周围的人，
0: 对，有没有熟人。
9: 平时看起来可能，对，可能平时看起来，哎，嗯，难道他都上太空了啊？那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出发地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那当然第一步我觉得还不是自己坐飞机，可能要先办那个签证，对不对？
0: 对，还有机票，
9: 签证机票您得自己出，不包含在这个510万内。那哎呀，其实能出到510万的，人家签证费、机票费那也不是个事儿了。
0: 对，他也不在乎这点，这真的叫小钱，
9: 小钱小钱哈。那510万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了，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嗯，
0: 哎，是这样的哈，他的这个飞船呢，在2024年6月完成过最后一次商业飞行后呢，就退役了。目前呢，公司呢是正在推进新一代的这个飞船，原计划呢。

0: 2026年底是恢复商业飞行，这个最新时间呢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2月。
1: 嗯，第二艘这个飞船的预计呢是2027年3月抵达美国太空港。
0: 也就是说呢，这一批交了这个
1: 510万
0: 这个681名啊这个乘客，预计哈、会在2027年3月哈、
1: 对
0: 之后哈、要之后嘛，他三月才抵达这个太空港嘛，
1: 是的，
0: 三月之后呢才能够开启自己的这个行程，而且他一次。我觉得可能携带的人也不会有那么多，
1: 上一次就是好像是6个人还是5个人上一次，
0: 对、所以说这个681人还且有的排哈，
1: 也是哈，你都还想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时间挺长的，而且如果只是这一艘飞船来飞的话，
1: 嗯，
0: 它下来它还要检修啊，它不是可以像飞机一样接着飞吗？
1: 对对对，所以你就觉得它
0: 维修流程也很长，
1: 它的频次应该是不会太快哈。
0: 对，就我觉得这681人如果要全部飞完，
1: 嗯，
0: 这5-6年可能得要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还看到了最新的一些消息说，就是客服说就681份的是全球售卖的一个订单的总数哈、是维珍公司的订单，然后目前还显示有2个人呢是携程这边已经收到的预订，然后携程客服还强调说预订呢需要$150,000的定金，而且如果取消行程定金是不退的，然后现在涌入的订单也非常的多。
0: 就是说有钱人还是挺多的，
1: 对，说全球已经有700位左右的人已经支付了定金在排队当中啊。大家呢有很多的网友就表示，给我钱我都不去，这是不是有点那个吃葡萄酸葡萄的心理、
0: 有点酸的心态了。
1: 然后还有的网友说，哎呀，有钱而且大胆的人还是不在少数
0: 而且其实上太空我们都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1: 那肯定啊，
0: 我觉得这700多个人他们需不需要进行体检呢？
1: 要的要的要的，
0: 我觉得应该不是你有钱就能飞的，
1: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费用里面你看包含的是什么，包含住宿是飞行前培训以及准备期间住宿一间房，然后呢还包括什么尊享的专属套餐，包括宇航员的徽章，太空探索者协会的胸针等等等等，是这样的，
0: 就是一个套票的费用哈，
1: 一个套票，反正呢你前几天你都是要在学习，第5天才正式发射，其实他在那个太空当中也停留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
0: 就让你看一眼啊、就震撼一下
1: 啊、就是好像就是到了某个那个就是哪个层，然后你可以漂浮起来，就像上一年2024年的那个一样，就是他们漂浮起来然后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接下来就返回了那个地球，不会像我们的宇航员一样的那是在那个太空站啊进行一些什么科研工作啊等等，他就是上去旅游一番，打个卡，留个影。
0: 所以说你会不会花这个510万去？
1: 关键是得有啊，是吧？但是我觉得不能限制我们的想象。
0: 对对对，人要有梦想。
1: 难说我们的价格能把它打下来，对不对？5万多的时候，难说就可以考虑了。
0: 对，大家都可以实现一次这个
1: 太空
0: 梦
1: 想啊、好，接下来继续听好听的歌。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你好。
14: 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的话是下午5:30，晚高峰呢正在升温。 FM91.8 的交通之声呢也决定呢为您刷新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的话，南边的压力呢依然非常大，昆玉高速南向北呢全线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整整有1公里呢是车多缓行的，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2公里，这也是目前高速上最堵的一段了。往北呢还有一些连续的缓行路段，广昆高速南向北从民权村到朱家村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在22公里每小时。昆玉立交昆区高速目前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时速保持在20到27公里每小时。东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从广威立交到广福路呢也有450米的话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8公里。立交片区的话，吉华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要特别留意，两段加起来的话呢拥堵非常的严重，严重的地方呢时速在每小时9公里左右，从南边过来往东北方向走的朋友建议呢可以提前绕行一下。石虎关立交的北向西，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呢现在也是有好几百米的这个缓行带，时速呢是控制在每小时15到16公里左右，耐心的排队一下。那市区今天主要的拥堵片区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东南这个片区，西海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在挪动了。彩云北路的北向南，在昌虹路这个附近，东巨路的南向北，永盛路的站前路这一段，还有到永安路这几段呢现在平均时速呢都只有每小时2公里。

0: 广福路北向南呢，有800米呢是车多缓行，时速呢也是堪堪才到每小时3公里。往南市区的朋友呢，尽量的避开这些拥堵的路段。总的来说，现在呢晚高峰呢还在往上走，南边和东南片区的堵点比较多，再坚持一会儿，过了6:30呢，车流就会慢慢散去了。大家保持好心态，安全是第一的，不要随便的变道加塞。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更新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
2: 妹妹嫂嫂，
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那里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哈，瞧见一扇，哦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5: 咋个没去过快乐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4: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5: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的一份心。
4: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5: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额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4: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5: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把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4: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家，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5: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的那2块钱嘛，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伙伴，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4: 听你这个意见，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个身边做好事。
5: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30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30晚高峰，我好喜欢。
1: 欢迎回来哈，和陈梦、陆平一起继续今天的快乐下班的晚高峰。我们还是带大家呢，在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
10: 逛
1: 一 逛。
10: 好，这个中秋啊，然后呢，这个双节礼遇马上就要来了。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啊，直接下单就可以抵扣现金了，而且呢，满减券还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是有效的，大家尽快使用。活动期间啊，大象新选海量商城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的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所以说大家呢要抓紧时间薅羊毛，省钱过节啦。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带来两个好物，首先呢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啊，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呢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一定要。

0: 来试试我们今天推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
1: 没有错啊，这款山茶花洁面的话呢，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既温柔又有深层的这样一个净澈能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可以轻松的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以及蜡黄的气色，洗完既干净又通透，还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是水润又细腻还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气。
0: 那日常防晒淡妆啊都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的活动里，两支到手都只要299。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我们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1: 嗯，没有错啊，这个换季要穿什么外套，相信在昆明的朋友是最头疼的哈。都不要说换季了，很多朋友觉得早晚穿什么外套都头疼，
0: 特别是这两天，就是换季的这两天哈。
1: 对，这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觉得薄外套可能都不足以抵挡啊！
0: 秋风，阵阵秋风啊！
1: 到了中午啊，就恨不得就是直接短打上身了哈。
0: 是，那这款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呢，是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是随心切换的。比如说你穿单壳，那么这个外壳呢就是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的抓绒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非常舒服。而深秋、初冬呢，你就把这三个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非常在线。
1: 没有错，而且它的这个款式的话呢，是落肩的这样一个宽松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是一绝的。微胖的宝子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来冲。衣长呢是刚好呢盖住胯部哈，小个子也不会觉得压身高。里面无论是叠加毛衣，再加内胆，也是不会觉得紧绷的。袖口有魔术贴，有收紧防风的效果。尺码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的话呢，就买小一码。如果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就正常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这款全新的 Jeep 的这个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也是非常的多，从这个 XS 到 3XL 全部都有啊，95到200斤通通都可以穿下。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149元。
0: 对，如何来囤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心动不如赶快行动吧。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代工高速工山往代补方向1966公里往前行200米处，工山立交互通至草铺塘站路段有两辆货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临时中断此路段的工山往代补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现场有截流。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落在手臂上的眼泪，是你给我的星星。汪苏泷，倒影里的星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好，晚高峰继续啊！现在呢，今天9月16号，下周就要正式的进入中秋节的3天假期喽、
9: 嗯。没有错啊，相信大家呢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街面上啊，已经摆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月饼摊儿啊、嗯。
8: 对对对，就是其实每个老昆明可能自己也会想着要去买一些什么，就是
9: 自己
8: 家里面吃
9: 的。
8: 自己
9: 心仪的那一家，
8: 你们家买不买？
9: 买。
8: 我们家买的是
9: 火腿饼，
8: 就是而且我们买的是那个火腿小饼。
9: 对。
8: 味千多，
9: 而且最好要现烤的。
8: 对对对，哇，你不知道，就是昆明的那家老字号味千多，天哪，天天排大队啊！就这两天，真的
9: 就是一饼难求。
8: 对，你们家买的是哪个火腿饼？
9: 我们家就是嘉华的也会买，你说
8: 冠生园的也会买，
9: 冠
8: 生园的也会买。然后真的就是它都是现烤出来的，你就觉得就是比那种已经包装好的要好吃一些，要更香啊，
9: 就是、短保一些的会觉得更加的这个好吃一些，它的这个表皮的话会更加的
8: 酥
9: 一些，软一些。
8: 嗯，对。然后呢，其实除了在昆明，在包括全国各地啊，就是老字号的食品店的门口都在排长队。比如说上海这边的很多食品店的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啊，绵延几十米。既有本地市民，也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来尝鲜的。那和昆明也差不多。
9: 对、嗯，而且其实月饼的话，它就是中秋节的一种仪式感啊。
8: 对，
9: 就哪怕你觉得可能月饼的热量会偏高。但是总要吃两个，
8: 一年就是吃这一个季，
9: 对
8: 吗？
9: 总要尝两个哈、啊。有排队的顾客就说啊，买了10盒以后，明天再来带10盒。
8: 嗯，
9: 他是规定最多只能买10盒是吗？
8: 应该他那边的是规定只能带。
9: 对，所以
8: 他10盒也不少了。
9: 明天再买10盒，这应该是要送人的哈，自个儿吃应该吃不完，那就按盒算的哈。
8: 而且上海这边我感觉他们应该买的是那个鲜肉月饼吧，待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哈、
9: 嗯、
8: 有安徽的游客就说家乡的月饼呢不是这种苏式的口味，所以打算买一些带回家，这是游客的心理啊。还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哇，人家外国朋友也在这儿买，而且人家的月饼的价目表上面还特意标注了多国的文字。有一位韩国的游客就说，哎呀，想吃月饼但是排队太长了，他还要去迪士尼去玩。然后泰国萨瓦迪卡游客就说哈、啊，看到过长长的队伍，索性就直接加入了啊！
9: 看到排队呀，必须加入。
8: 然后还有他们呢，有2个网红的新口味出圈，一天的销售额是15万元。你看，真的是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他们就是鲜肉月饼。然后今年他们还上新了臭豆腐鲜，哎，这个我很想吃，
9: 我
8: 最爱吃臭豆腐。
9: 我也想
8: 尝一下
9: 哈，嗯，但是这个保质期应该很短，
8: 应该是短保的，包括鲜肉应该也是短保的。
9: 这个保质期应该长不了啊。
8: 嗯，对。那大家呢都说这个很多的月饼。就是刚才我们说臭豆腐鲜肉月饼就是闻着臭闻臭吃香，
9: 对，是这样的，而且非常的有创意哈。
8: 嗯，对。
9: 现在的门店的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50,000，大概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这个月饼。
8: 高峰时期40,000个打底，然后高峰期排队2到2.5个小时都有可能。那我觉得我们昆明的这些老字号店还可以了，排队虽然也排，但是不会排那么长时间。
9: 不至于，可能有时候就是进店还好，主要是结账的时候排。
8: 哦、啊，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9: 就是结账的时候在排队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老店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收银的这个窗口，
8: 嗯，
9: 还有一些就是甚至增开了这样一些外卖服务。
8: 对，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就是除了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可能觉得吃不上那个鲜肉月饼，或者是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没关系，人现在这个冷链的运输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9: 没有错，在家能自个儿烤。
8: 对，你买回家之后就是复烤一下，用空气炸锅呀，或者是用烤箱啊，你都可以自己再弄一弄就可以吃得到的。人家那个食品的线上的订单说单日可以达到60,000个。比线下的那个门店卖的还多。
9: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说如果你也感兴趣哈，然后呢想品尝一下这个月饼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线上购买的这个方式啊，买回来之后它是冷冻的，大家在这个家烤一烤啊，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排队2到2.5个小时才能吃到的鲜肉月饼。
8: 是，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排队的那种氛围，你就觉得一定要去凑个热闹。
9: 是这样的哈，就看到队一定要去排一排哈。
8: 好了，这里是晚高峰，待会儿我们节目继续啊。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
16: 肚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7: 北京时间18:00
1: 6:00 P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3: 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20: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点整了，晚高峰的峰值时刻来了。那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整体数据，目前昆明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已经上升到了52.62公里了，比平日的通勤日晚高峰这个数据呢是加重了4%左右的。今天的晚高峰峰值来的还是比较凶猛啊。再来看具体的道路，南高速方面的话，南边是全线吃紧的，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短短200米的车队呢，居然排出了时速不到每小时4公里，几乎呢都是在挪动了。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时速不到每小时12公里。此外的话，向北呢还有3段连续缓行的路段，最严重的地方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2公里。西边的话，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现在也有1.53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带，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6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也得再慢慢的熬了。立交桥这个片区呢，今天呢也是车多拥堵的。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最长的地方呢，排队已经有1公里了，最慢的时速呢只有每小时6公里。小屯立交三个方向呢，现在全线车多拥堵。南向东的匝道时速是每小时7公里。二环北路上来的车呢，在这儿呢已经车多缓行接近500米的一个路程了。菊花立交的南向北，大树林立交这个方向，金星立交的南向北，过几个转向和匝道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时速呢都在6公里以下。那市区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广福路东向西，现在是全线车多缓行。那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昆洛路的北向南杜家营这个附近呢，同样是时速只在每小时1公里左右，基本是停车了。那广昌立交的东向西，广福路的西向东，世博路的南向北，这几段路的时速呢，现在也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所以呢，现在真的是晚高峰的最顶端的时候了，再熬一熬吧，大概1个小时左右呢就能轻松了。大家也不要急躁，保持车距，安全第一。我们会陪大家呢一起扛过晚高峰。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未来3天内呢，全省大部分呢都是以分散的阵雨的天气为主。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聊一聊。雨阳，你好。
24: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原槽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云南降雨明显的增多。那么高原槽带来动力抬升，偏南气流输送水汽，两者结合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刚刚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四级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红河、文山、曲靖、昭通东部和南部、昆明东部和南部、玉溪、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并且伴有局地强降水和冰雹，有雷击风险，要注意安全。那么在降水方面呢，17号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版纳、临沧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天气，局部中雨。18号呢，迪庆、怒江多云有阵雨，省内大部地区阴天见多云，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出行要记得带伞，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阴转小雨，22到33度，宁尔纳克里长马古道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昭通宜良萧瑟坝小雨，12到19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6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5: 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据悉，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鲜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5: 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欢迎回来哈，和陈梦、陆平一起继续今天的快乐下班的晚高峰。我们还是带大家呢，在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
7: 逛一
6: 逛。
7: 好，这个中秋啊，然后呢这个双节礼遇马上就要来了，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啊，直接下单就可以抵扣现金了，而且呢满减券还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是有效的，大家尽快使用。活动期间啊，大象新选海量商城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的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所以说大家呢要抓紧时间薅羊毛，省钱过节啦。
6: 对，接下来呢我们带来两个好物，首先呢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啊，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呢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一定要来试试我们今天推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
7: 没有错啊，这款山茶花洁面的话呢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既温柔又有深层的这样一个净澈能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可以轻松的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以及蜡黄的气色，洗完既干净又通透，还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是水润又细腻还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气。
6: 那日常防晒淡妆啊都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的活动里，两支到手都只要299。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我们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7: 嗯，没有错啊，这个换季要穿什么外套，相信在昆明的朋友是最头疼的哈。都不要说换季了，很多朋友觉得早晚穿什么外套都头疼，
6: 特别是这两天，就是换季的这两天哈。
7: 对，这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觉得薄外套可能都不足以抵挡啊！
6: 秋风，
7: 这个、
6: 阵阵秋风啊！
7: 到了中午啊，就恨不得就是直接短打上身了哈。
6: 是，那这款 Jeep 3合1冲锋衣呢，是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是随心切换的。比如说你穿单壳，那么这个外壳呢就是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的抓绒内胆呢是软糯保暖的，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非常舒服。而深秋、初冬呢，你就把这3个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非常在线。
7: 没有错，而且它的这个款式的话呢是落肩的这样一个宽松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是一绝的，微胖的宝子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来冲。衣长呢是刚好呢盖住胯部哈，小个子也不会觉得压身高，里面无论是叠加毛衣再加内胆也是不会觉得紧绷的，袖口有魔术贴，有收紧防风的效果，尺码是偏宽松的，想要合身的话呢就买小一码，如果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就正常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这款全新的 Jeep 的这个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的也是非常的多，从这个 XS 到 3XL 全部都有啊，95到200斤通通都可以穿下，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149元。
6: 对，如何来囤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3: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好，现在呢，代工高速工山往代补方向1966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工山立交互通至蒲草堂站路段，两辆货车发生了交通故障。现在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工山往代补方向的交通，车辆在现场截留。
1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3: 应急常识365。
1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好了，欢迎回来了，这里是9:08晚高峰，我是陆平。
10: 大家好，我是陈梦。
14: 好，我们继续快乐下班。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主播之外呢，我们在场外还有一位主播，那就是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来到了水运江苏。那我们的主播嘉诺呢，昨天是落地南京啊，今天已经来到了常州茅山脚下的东方盐湖城景区。接下来呢，我们来把连线呢交给嘉诺哈，我们来听听他的现场见闻。你好，嘉诺。
10: 嘉诺
11: Hello，Hello，Hello，
10: 听
11: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诺，陆平好，陈梦好，
10: 你好。
11: 好的，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江苏茅山旅游度假区的一个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景区——东方盐湖城，两位应该没有来过吧？
10: 对，没有哎。
11: 哇，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就有27.8平方公里，而且整个投资是超100亿元，历时6年打造，也是我们这一次啊跟着交广去旅行水运江苏站的主打景点。这里其实传承了中国大道文化的精髓，融合了茅山。哎，听说过茅山吗？
10: 茅山肯定是听说过的，
11: 就是对对对，它融合了茅山的山水、茶盐、药泉六大自然资源和道文化，所以这里呢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一个景区。哎，但是我们今天的体验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下午一直在开会，我们真正的行程从现在开始。我刚刚呢就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江湖盛宴的现场，因为里面太吵了，我没法在里面跟你们连线。
10: 江湖盛宴啊，
11: 对，它是一个国内首创的武侠主题的互动餐秀，就是边吃江湖菜边看武侠表演。我刚进去的时候就被发了一个帮派的一个号，我呢被分在了丐帮，天下第一丐帮，所以我现在是丐帮弟子了。然后呢现在啊，我们的舞台上呢六大门派正在才艺比试，观众呢也是可以上台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比武互动，来争夺武林盟主的。当然这个盐湖城啊，它非常的大，而且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还有适合小朋友的萌宠乐园，非常大的一个萌宠乐园，水上乐园等等好玩的地方。我们待会完成了这个江湖盛宴之后呢，还会去看一个逍遥游的大型户外实景演出。这个演出我也是非常期待，因为它是 G20 的团队打造的，它有1000亩的山水实景的光影秀。它本身就是以茅山的山水为天然的幕布，有360度巨型的水幕投影，然后还有现场有一些非遗的铁花呀，然后飞天火狐等等的表演。关键是这里有很多那种 NPC， 那满大街都是各种比如说古偶造型的呀，江湖造型的 NPC 的演员们在和游客互动，你还可以去赚银票，赚了银票之后还可以在现场参与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比如说去画道符啊这样的活动，就用那个银票，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感真的很棒。但是我们之前好像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要把这样一个特别棒的景区介绍给大家，
10: 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就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用你自己赚到的这个古币去消费哈。
1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赶快回到我们的江湖盛宴的现场了，不然武林盟主选出来了，我丐帮弟子都不在现场。
10: 祝你成功啊，能够拔得头筹啊。
11: 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来到这里，因为它就在离南京非常近，常州茅山脚下。然后明天呢我们还会去很多地方，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咯。
10: 好的好的，谢谢嘉诺。
11: 谢谢。
14: 好，那这里是晚高峰呢，待会儿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大家也记得可以把路况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918YN。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
16: 舒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晚上的6:30，晚高峰的峰值还没有明显的回落，此刻高速方面的话，南边和西边的压力非常大，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南向北整整有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时速不到每小时12公里，昆玉立交的北向南也有600多米缓行，时速每小时13公里，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呢，现在时速呢也不到每小时14公里，西边的话昆安高速西向南还有西向东二环南路这个附近有1.53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拥堵带，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您得慢慢走。东绕城高速的东向西方向呢，现在也可以说有点夸张了。从顺通大道到广福路呢，是有1.39公里的拥堵路段，时速呢每小时14公里。在立交这个片区的话呢，今天多个匝道呢都堵到了个位数。菊花立交的南向北双向的车多缓行，最慢的地方时速只有每小时5公里。广威立交的北向南呢，时速也是每小时5公里。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时速也就在6公里左右。石虎关立交的西向北呢，时速8公里，车队呢排出了近800米的一个距离。北边的话，小屯立交的南向东二环北路上来这个方向呢，也都是有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也是在10公里左右。市区道路呢更是步步为营了，好几个小的路段呢时速都不到1公里，差不多呢是停车了。春城路的南向北，从乌井路到拓东路450米的距离呢，基本上是停车不动了。金马路的东向西，在十里铺这个附近呢，也是车多几乎挪不动。铂金大道的东向西有近500米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公里。另外的话，广昌立交的东向西、浅卫西路的西向东这两段时速呢也就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南市区和北市区这两头现在真的都不好走，现在呢正是晚高峰最熬人的时候了，不过呢再坚持半小时了，过了7点车流就会明显的下降了。咱们也不要急躁，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听听我们的晚高峰，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也会随时为您刷新路况，陪您一路同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5: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奶奶莎莎，
11: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吧啦。
17: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狗哥你家老底下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哈，瞧见一扇，哦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18: 咋个没去过快乐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17: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18: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更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放心。
17: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18: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17: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18: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帮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17: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18: 所以讲讲，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17: 听你这个意见，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18: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5: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 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一下。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2: 送亲友搞心意，
23: 送家人享美味。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5: 有什么新奇的？
24: 你可别错过！
26: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5: 晚高峰，
1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25: 我好喜欢。
15: 来了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陈梦和陆平继续陪您快乐回家。
18: 嗯，没有错，继续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到了我们的满月中秋的双节礼遇，即日起到10月10号，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就可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还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日常刚需以及双节礼品大家全部都有，一定要锁定大象新选的商城，海量好物啊，大家在节日之前呢，好好的囤一囤货，抓紧时间薅羊毛，省钱来过节了。
15: 是的，也别忘了哈，我们这个领取之后是3天内有效的啊，领了之后就要尽快用。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呢，就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皮肤呢，在换季的时候爱出油，油脂呢堆积在毛孔里面，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在这个换季期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一定要来试试我们今天种草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了。
18: 没有错，这款洁面的话，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能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以及污垢，绵密的云朵般的泡沫上脸啊，是柔软又亲肤的，可以轻松的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我们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以及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是干净清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是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气，日常的防晒淡妆呢也能一并的全部卸掉。一步清洁加卸妆两不误。
15: 是的，
18: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只需299元。当然了，今天除了山茶花的这个洁面之外，还有一款
0: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啊、
15: 对，那换季呢就可以来选选这款外套了，因为它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的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比如说单穿外壳，它是防风防泼的，日常就下个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的抓绒内胆你也可以外穿，它是软糯保暖的、嗯、室内或者初秋单穿很舒服，深秋和初冬呢你就可以组合在一起了啊，锁温效果在线。它呢是宽松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宝们都可以放心冲啊。衣长呢刚好盖住胯部，小个子都不压身高，里面呢再叠加毛衣加内胆都不紧绷，袖口有个魔术贴啊，还可以收紧防风。
0: 嗯，没有错啊。然后呢尺码呢是偏宽松的，如果想要合身呢就拍小一码，如果喜欢比较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就可以了。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呢有很多颜色，尺码也很齐全，从 XS 到 3XL 全部都有，95斤一直涵盖到20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
15: 就赶快来下单囤哦，因为刚好还可以赶上我们这次双节的一个福利购，
0: 就两样一起买，
15: 对，
0: 就满399了就可以满减了，
15: 50%，对吧？
0: 对，
15: 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选购。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到，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 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五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五件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哈。那晚高峰呢，差不多是进入到一个末尾的阶段，全程主干道的路段的平均车速逐步回升到了每小时24公里，整体的拥堵呢，比通勤日均呢，要减少了8.46%。目前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进城方向还在长距离拥堵，昆安高速由西向东通行不畅，南绕城高速局部路段车多缓行，二环及各大立交压力呢依然不小，石虎关立交、大树营、菊华、小屯日新广卫立交多个方向呢都是车流积压，城区北京路、世博路、滇缅大道、人民东路、辅路车速比较低，提醒各位车友呢，回家的时候呢也放平心态，有序跟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哎呀，下周就要过中秋节了，就要放假了。
17: 对对对，
14: 总觉得现在上班都是心痒毛抓。
17: 而且这一次中秋节是不补班的哈，我们本周天的补班，补的那是我们国庆的班哈。
14: 哦，我以为补的是中秋的。
17: 中秋不补班。
14: 好，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就是下周周五、周六、周日。休息，对吧？
17: 对，
14: 然后本周是周日上班，然后补的是国庆节的班，
17: 是这个。

0: 这样子的。
1: 好，那还关注一个，就是咱们今年中秋节看能不能看到那轮满月呢？
0: 对，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很特别，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
1: 结果是十四吗？
0: 十七圆。
1: 哦，十七圆，那就是说周五、周六、周日圆。下周的周日就更圆，应该是更圆了，
0: 最圆。
1: 对，那其实我们九月份啊，有非常多的一些天象，包括这两天，就是从前天开始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金星伴月了，特别是前天的是最好看的。
0: 对，就月亮呢是依次会接近火星、木星、金星，还有这个星宿这个二宿哈。然后呢，其中呢最值得大家观赏的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前天的这个金星伴月哈。
1: 这次金星伴月呢，在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呢会更好。就是前天的那个金星伴月，就好像那个金星是躺在月亮的怀里，然后昨天我又看了一下，那个金星已经绕到月亮的背后了，就是在月亮的背面，然后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金星又会绕到哪里啊，
0: 会跑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去哈。而且这两天的这个晚上啊，虽然说也有云层啊，但是呢因为月亮很亮，所以其实并不影响啊大家去观看。
1: 是，还有一个月眼金星，那像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方呢也看得到这个月眼金星啊。再来呢，就是9月19号会有一个金星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就是在西南方的天空是熠熠生辉，灿若宝石。9月19号，我们再等两三天哈，就可以看得到长庚星迎来年度最亮的时刻。
0: 是，而且在低空呢就可以直接肉眼可见
1: 金星啊。而且呢，可观测时段呢，也就是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了啊。
0: 所以说这个天文爱好者们啊，就千万不可错过了哈。
1: 对，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那个时候应该是等得到的，我们都、啊、
0: 对。但是呢，其实赏月啊，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非常的执着于
1: 最圆的那一天，
0: 最圆的那一天哈。
1: 对，25、26、27晚上放假，这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都不大，都适合观赏。那我们就祈祷那三天的天气也一定要是
0: 晴
1: 夜空晴朗的。
0: 但是真的我觉得每一年只要到这个中秋节好像昆明都有云。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月亮了。
1: 去年我看到了，我还拍了。去年我非记忆很深刻，应该是16的那天我拍的。
0: 我去年正好还去了大观楼。然后也是从云层里看到他小鹿、
1: 方荣，
0: 对，小鹿方荣，然后又藏进去了。
1: 那我们也
0: 看见了一小会儿、
1: 祈祷一下今天啊，今年的这个中秋节三天假期，我们希望天气都晴朗啊，能够让大家看到这轮满月，团团圆圆的满月。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再来上一块月饼哈、
1: 圆满，
0: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一起度过哈。
1: 是的，是的。好，今天的晚高峰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再见，拜拜。
0: 明天再会，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0

0: 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如约而至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健康专栏。当然了，我也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啊，给大家在健康方面带来更多更大的收获。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自从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无论是在临床实验还是在上市之后，可以说每天呢，都有大量的患者给我们汇报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了，这里边汇报好消息的朋友占大多数，但也有部分患者呀产生质疑了。你看啊，前几天有一位新朋友叫唐静，他给场外打电话，哎，说他这是20多年的老胃病了，胃和12指肠啊都有溃疡。当时也是听节目了啊，说鹿茸复合活性酶对溃疡的修复效果非常好，而且也知道活性酶本身就是细胞的维修工，再加上呢赶上了国内推广的9.9块的价格，所以真是动心了啊，心想着试一试呗，买来了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在服用到第3-4天的时候啊，感觉说这胃疼的怎么比以前更严重了呢，而且还排出了带粘液的大便。当时啊就打电话产生质疑了，说你卖这么便宜的药是不是假药啊，9.9块能治病吗？买个水果还得10多块钱呢。总之啊，他就是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其实像这样的朋友我也遇到过，刚服用公珍保元汤几天，哎，就觉得自己见效的太慢了啊，不像别人见效快，甚至呢有些人感觉呀，说我这才用了几天的公珍保元汤，怎么这病症反而有加重的倾向了呢，他就害怕了，说觉得是不是自己被骗了呀，为什么别人吃着效果那么快，到我这儿他就不好使了呢，能不能给我吃坏了呀。那今天呢，我就借着空中电波的这个机会，咱们首先呢，先聊一聊这9.9块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啊，这9.9块一支的公珍保元汤，那来之不易呀，对不对？实际上，公珍保元汤它的国际统一售价是80美元一支。之所以能够9.9块的价格提供给大家，只是暂时性的。我办公桌上的订单早已经摞老高了，那都是等着我签字同意撤销咱们国内9.9块的推广价，好正式出口国际市场的。所以说这9.9块的价格说结束它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这都不好说的。而且这个价格我说实话啊，有的人误解的说这9.9块是不是成本价呀，我实话告诉大家，公珍保元汤成本价你别说9.9块，99它都下不来呀。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说实在的，这个价钱连人工费都不够。这是第一个我要澄清的问题。咱们再说说这所谓吃坏的问题啊。其实我这个人呐，老朋友包括咱们老患者应该比较了解，我是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和别人可不一样。你说别人家啊，要是遇到这种质疑都不敢拿出来公开说，但是我不怕，有什么质疑咱们尽管提出来。公珍保元汤我苦苦研究了10几年，每一个细节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这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历了上万例的临床实验，再加上咱们国内这么多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的数据足以替代了千言万语。它到底好不好？那

了，作为现代化的今天，这科技科学已经是非常发达了。这句话我觉得啊，他说的并不是很全面，或者说呢，不够准确。并不是所有的病人用药之后都会有好转反应，也不是说没有好转反应啊，就说明这病它不会好。但是好转反应对于疾病有益的这个事实，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体会啊，虽服药是治病，并非均有明显反应，但若服药后有明显的反应者，常常收效甚好。其实调整反应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调整反应呢？它只是人体的这种病态平衡被打乱了，重新调整为健康的一种现象，它是人体免疫系统被激活了，人体脏腑功能得到修复了。你就像啊，在使用公针保元汤或者是一些其他药物的时候，都会有明显反应在身上出现的。你比如说，有些人会身上起一些颗粒呀、脓包啊，或者是一些患处发痒啊，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增多，或者是呢，有很多人会出现大量的排痰、排大小便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排气过多。有的人感觉说，哎呦，身上出黏汗，还有人会出现上火，短暂性的便秘腹泻，每个人的明显反应啊，它都不一样。为什么呀？这就是鹿茸复合酶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最典型的一个解毒排泄作用所引发的反应。也恰恰就是这719种活性酶呀，它在分解积蓄在你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甚至包括是坏死、老化、病变的细胞组织，并且把这些物质啊，通过尿液呀、皮肤啊、粪便呐，给它排出体外。这是将你体内毒素进行分解排泄的一个正常反应，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就像之前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唐静，他所出现的这个情况，胃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他在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排出的这些粘稠的便液，这是什么呀？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这种粘液性的便，它就是什么？是那些溃疡的、坏死的一些细胞组织被人体代谢出来了。那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啊，你要想使一个破溃的地方快点愈合，咱们是不是先要把这破溃地方的这些坏死细胞给它切除，然后再消炎？那这个过程，说实话啊，相当痛苦，会有疼痛加剧的现象。当然了，这只是在我们身体里发生的改变，咱们是看不见的。但是这治疗过程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经历的一个治疗过程。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化茧成蝶一个道理。只不过是啊，因为个人的体质差异、病情的差异，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而已。哎，有的朋友比较幸运，说身体的敏感性比较低，没有反应，没有出现明显现象，就直接身体康复了，健康了。也有的朋友啊，恢复的比较慢，别人三五天见效，他可能十几二十天才能见效。那甚至有些人反应就更慢了，可能说你吃上一个周期也没怎么见好，但是服用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哎，这病突然好了，一下子大变样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故事，是我曾经看到的一个吃馒头的笑话。说有一个人呐，吃了6个馒头，他吃前5个的时候没啥感觉，吃到第6个馒头的时候终于感觉饱了，所以这个人就说，哎呦，早知道吃这一个能饱，那我吃前5个干啥呀？你看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人他忘了，如果没有吃前边这5个馒头垫底的话，第6个馒头怎么能够让他饱呢？对不对呀？其实道理大家都懂，治病跟吃馒头它是一个意思。即使公针保元汤它再好，
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再强，

键是再多的几十种上百种的活性酶呀，它也不能一下子填平你体内匮乏了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所积累起来、所亏欠的那些大窟窿啊，对不对呀？你看这心脏需要活性酶，血管需要活性酶，大脑需要活性酶，骨骼更需要活性酶，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活性酶。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人饿了三天三夜了，你给他一碗米粥，他不但吃不饱，反而会更饿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从25岁之后啊，你体内这些酶的数量和活性就开始逐年减少了，但是你对酶的这种需求反而在逐年增加。那你想想，这一亏一欠它逐渐造成的负债可是一大笔庞大的数字啊。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这么多年身体的窟窿大不大？有多少个窟窿等着你填满呢？对吧？所以大家在治病的这条路上啊，千万别心急。俗话说得好，心急它吃不了热豆腐，欲速则不达呀。那见效快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儿，见效慢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去除这些沉积旧疴，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一旦把这些负债填平了，根基打好了，那你这些疾病恢复起来的速度就会一日千里。像我们有的人啊，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是先快后慢，那有些人呢是先慢后快，但只要我们达到康复的结果，过程的先后那就不重要了。只要治到根源上，真真正正的把病给他治好了，也不会复发了，这不就是大家所需要的吗？所以啊，今天我借着这个胃溃疡的话题呀，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问题。平时咱们老百姓都说，说十人九胃，这胃病看起来是小毛病，但几乎人人呢，他都有点胃病。而且朋友们，你们记住啊，千万可别小看了这胃病，小胃病可以引发大的隐患。你像前几年啊，我做临床招募志愿者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老人叫陈雅森，到现在啊，我对他整个病情和他这个人都还留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老姐姐特别特殊啊，73岁了，老人特别迷信，他就认为啊，说这人呐，活到73、84都是个坎儿。所以这陈大姐呀，时常就唠叨着说自己不想过这个坎儿了，也不想治病了，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你看看啊，挺折磨人的。其实让老人这么受折磨、这么遭罪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胃溃疡。老姐姐呀，也是个可怜人，这辈子一天福也没享过。40多岁的时候呢，老伴去世了，自己只有一个儿子，一直也没成家，自己在外边租了个小房子住，不愿意跟老人一起生活。但是啊，他儿子只要一喝醉酒，就会到老人的住处作一通，没钱了也伸手向70多岁的老妈妈要，真的是可谓天下父母心呐！啊，母亲心疼儿子这个心谁也替代不了，即便这儿子再不争气，在母亲眼里那也是手心里的宝，也是心头上的肉啊。老姐姐平时啊，就拽着一个塑料袋子，捡捡垃圾，捡捡废品，然后换几个钱，买些柴米油盐啊，自己再拿点低保。这点钱说实在的，不舍得花，都留给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了，给儿子攒着呢。老太太从来不舍得吃一顿像样的饭，她都是什么呀？赶着这早市快散的时候，去市场捡那些小商小贩不要的菜叶子，哎，回来煮煮炒炒，也就这么对付了。吃不饱穿不暖，再加上孩子不省心，所以说这让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就有的老胃病啊，她是越来越严重了。关键还有啥呢？老太太特别省，
没有钱啊，他10块钱以上的胃药从来不舍得吃，舍不得买。有的时候这胃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托邻居去给他买点止疼药。好心邻居有的时候呢，也会给老姐姐送点吃的，送点穿的，送点用的。有一天也是煮了点面条，哎，邻居给老人家送去了，结果发现老人家呀，面色苍白，瘫在床上，这身边啊，吐了一大堆呕吐物。邻居一看不行啊，这不是要出大事儿了吗？赶紧打电话把老人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什么呀？胃溃疡导致了胃部出血。大夫说了，这要是再晚来个一两天，一旦造成了胃穿孔，那是致命的呀。老人家心疼钱，说什么也不在医院住着，非要回家。当时啊，接诊老人的医院正是我们做临床试点的医院。后来也是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告诉陈雅森老人，我说您这个病我给你治，而且是免费的。我跟您说啊，73岁不是你的坎儿，那是你的福啊。当时老人听完啊，他那个表情就告诉我，他完全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养了一辈子的儿子都不管他，一个素未平生的大夫却帮了他。老人在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啊，恢复的速度说实在的比普通患者要慢一些，而且前期他也出现了胃疼反酸，甚至胃部有这种烧灼感的明显反应。我在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交代了，少数患者确实会出现这种明显反应的，但是老人啊却没有丝毫的不信任我。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讲啊，要是这个药不好使，那人家干啥不要钱白送给我呀，还老埋怨了，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呀。你看看啊，这老人虽然条件不好，但是脑子一点不糊涂。结果就这么坚持服用宫珍宝元汤1个月，老人的这个胃酸啊、胃疼啊、恶心的这种现象逐渐就消失了。1个周期，也就是100天的治疗结束之后，我带着老妈妈去医院做复查。这一复查，没想到啊，她胃部溃疡面几乎90%都已经愈合了，而且胃黏膜光滑有弹性，那种红白相间的炎症全都消失了。当时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啊，检查科的赵主任还开玩笑呢，他说，老姐姐呀，你这是因祸得福了呀，你这胃比你这人还年轻呢。而且老姐姐用宫珍宝元汤不仅治好了她非常严重的胃12指肠溃疡，同时让老人非常惊喜的就是，几十年的这风湿腰腿疼的老毛病也不知不觉的治好了。他原来啊，因为长期老胃病啊，溃疡病，胃肠吸收不好，又是贫血又是低血压的，现在不光是血色素上来了，血压也升上来了，这不真的就是因祸得福了吗？其实这胃溃疡啊，它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而且这溃疡病一般呢，它还不好治。因为只要咱们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每天都会刺激你的这个溃疡面，反复的刺激，长此以往，这细胞就会病变，就容易恶化，甚至癌变。那有多少胃癌怎么来的？就是细胞反复受到刺激，反复病变，受损所造成的。宫珍宝元汤当中，它含有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而且呢，还包含有多种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它不需要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就能够立刻变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热量来供应细胞的活动。同时，这719种活性酶里边，像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直接渗透到病变部位，起到抗菌消炎的功能。它可是被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消炎药、抗生素的一种酶。像719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胶原蛋白酶、弹性纤维酶，它能够再生细胞，并

0: 且复活细胞的能量，所以服用公珍宝元汤之后，这些活性酶就能够真正彻底的消除炎症，修复溃疡面，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以及呢让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甚至于溃疡性的结肠炎从根本上得以治疗，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我们通过现代的先进仪器发现啊，治疗胃溃疡用这些提纯出来的活性酶，像什么胶原蛋白酶呀、超氧化物歧化酶呀，甚至还有多种辅酶呀，通过它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都是有医学验证的。其实在古代啊，人类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摸索出来治疗胃病的方法，这个都是有史料记载的。相传啊，公元100年，苏武出使匈奴，他就是在当时的青海地区牧羊19年，这就是著名的苏武牧羊。当时可以说呀，是历经千辛万苦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记载的，说他渴饮血，饥吞毡，啥意思啊？就是渴的时候就去喝动物的血，饥饿的时候就去吃动物的皮毛。因为青海可以说是一个苦寒之地，这一来二去，苏武这胃呀，他就不堪重负了，经常会出现胃疼啊、胃胀，甚至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而且吃完了不是胃疼就是腹泻。再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找不到什么好药。后来啊，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当地的一个略懂医术的人吧，给了他一道药膳，就是用茯苓白术煮粥啊，再加上一种叫发菜的植物，让他们呢混合到一起做成药膳，每天都吃。没想到不出3个月，这苏武的胃病他就好了。其实我们去药店也可以买到一种治疗胃病的中成药，叫森林白术散啊。过去的人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吃这种药对于胃病、消化性不良的一些疾病有效果呀？但是现代医学角度，我们发现了这个药里边啊，它是含有活性酶的。当然啊，这个活性酶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而且种类是单一的。比如说茯苓白术里边就有促消化的这种消化酶，能够达到健脾化湿、加速溃疡面愈合的效果。而我们的公珍宝元汤里边啊，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不仅有消化酶、胃蛋白酶，同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DNA 修复酶、 GIO 生长酶等等等等。那这些719种的活性酶强强联合，那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为啥我总在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啊。这样啊，咱们今天暂时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看咱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

0: 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一样疯狂抢购。国药公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老师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3: 嗯，不辛苦啊。
4: 哎，咱们公真保元汤现在是9.9元可以买到，对吧？我没听错吧？
3: 对。
4: 哎呀，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儿。
3: 没听错啊。虽然这个9.9元的价格来之不易，但是我们现在订药确实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啊。
4: 哦，哎，我当时啊还害怕那个听错了，因为我以前那个啥花原价买的嘛。
3: 嗯嗯。
4: 结果那个花钱手还能治病，所以前天啊我就给我老伴隐瞒了10盒。
3: 嗯嗯。
4: 这不我听了9.9元这个价格随时就没有了，还得恢复原价了。
3: 没错啊。9.9元的这个价格谁赶上了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呐，可能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尝试一下细胞疗法的前沿医学。9.9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啊，连成本的1/10都不到，这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大家一部分费用，但是一旦全球统一发行的话，那是80美元一支啊，那个时候能用得起的人就太少太少了。所以说想用的新朋友或者是正在用公真保元汤的老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们把这药给他备足了，把病给他彻底治好了，那涨不涨价跟咱也就没关系了，是不是？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的朋友，今年50岁了。
3: 欢迎您啊。
4: 我主要是啥，那个低血压，低压50，高压吧也就是90。
3: 那您这确实血压偏低了啊。
4: 对啊，所以那个血压低啊，头啊那个整天迷迷糊糊的，那个晕晕乎乎的，还发胀。
3: 嗯嗯。
4: 我这一点劲都没有，还有慢性肠炎，
3: 哎呦，
4: 还有静脉血栓。
3: 那您这病啊也确实不少啊。
4: 对啊，但是结果用了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5-6天的时候，我这个头啊就不犯迷糊了。
3: 嗯嗯，
4: 不那么晕了。
3: 好，
4: 以前我就是那个躺一下，一起来一过这个头啊就犯晕了。眼前发黑，难受的不行了。
3: 嗯嗯，
4: 这也不用了，这个眼前也不发黑了，浑身有劲儿。
3: 那多好啊，是不是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而且呀，您是用公真保元汤5-6天就把这么严重的低血压、脑供血不足给改善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因为公真保元汤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相当的微小，小到什么程度啊？它比咱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小50倍呢。而且咱们采用的是口腔黏膜技术，就是说在口腔或者是

0: 得下含氟三五分钟，马上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靶向性治疗。所以说啊。
1: 不管咱们病有多重，年纪有多大，公针保元汤就是见效快，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对不对？
0: 对对对，半个月啊，我就这个可以上下楼，这个腿啊就不怕软了。好，
1: 也没有那个啥那个青色色的感觉。
0: 嗯嗯，
1: 现在用了2个多月吧，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大便也成型了。
0: 好，
1: 吃东西嘛也有食欲了。
0: 嗯嗯。
1: 还有就是那个下肢啊，那个肾上现在也不肿了，
0: 啊，
1: 原先啊一按一个坑，
0: 嗯，
1: 这个疼的特别难受，这个颜色发青，现在这个颜色也变灰了，
0: 嗯，
1: 哎，你可不知道这个睡眠也好了，
0: 嗯，
1: 都睡到一整夜了。
0: 哎呦，我听您说我都替您高兴啊，其实特别不错，您的这些病相当有代表性了，你看啊。 以前很多人都害怕高血压，为啥呀？这血压一高，弄不好那脑血管就撑爆了，就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了，对不对啊？有些人还在这偷着乐呢，说你看你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就不得脑出血。那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医学上，在临床上，低血压比高血压还要可怕。为啥呀？高血压是心脏在加压泵血。 因为你体内有淤堵了，心脑肾吃不饱饭了，心脏就需要通过加压的方式来促进血液循环，这说明什么呀？人体在自救，心脏还有加压泵血的能力，这其实是好事儿。但是低血压可就不是这样了，低血压在医学上那叫心搏无力，是心脏没有力气泵血了。那你想想，心脏没有力气泵血，这血流速度就特别慢。 咱们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小河流水，这个水如果流得特别快，那么有一句话怎么讲，叫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说这小河流得特别快，它会特别清澈，也没有淤泥，也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如果这血液流动速度慢了，大家想想那些小河流动的速度慢，或者是不流动的湖水，那淤泥是不是特别多呀？ 所以说，低血压它是心搏无力、心脏无力泵射血液，血流速度慢，体内好的不好的都留在体内了，血液里的垃圾更多，更容易形成脑血栓、脑梗塞，或者是啊，像您所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因为血压低、血液循环慢，这些垃圾胆固醇血液里的杂质、毒素它排不出去，那就堆积形成血栓了呗。如果淤堵在下肢，就是你的下肢血栓，那这个血栓斑块一旦脱落了，到心脏就是心梗，到脑部就是脑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1: 啊，对对对，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对吧？但是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这里边啊，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专门是能够净化血液、乳化和分解这些过多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甚至就是你下肢的这已经 形成的血栓，以及像脑血管细小的血管形成的血栓斑块，它都可以给你快速的乳化分解掉。这就像啥呀？你看咱们刷碗的时候啊，你用清水去刷那些油碗，它是刷不干净的。但是你滴点洗洁精呢？ 就1-2滴，那油迅速就被乳化了。你用水一冲，它是不是就冲掉了？
1: 其实这些活性酶，它就是真正可以帮助你净化血液、溶栓除锈、化糖、化解血脂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所以说非常好啊。当然了，不光是给你净化血液。
0: 咱们719种活性酶还可以把你胃黏膜修复了，那你胃黏膜修复好，你胃肠功能自然就好了，还能把你的脑细胞修复好，那你睡眠自然就好了，还能把你的心脏细胞修复好，那你心脏泵射血液自然就有劲儿了，这都是活性酶的功劳。所以你说啊，选对药是不是很关键呢？ 要不然的话，心梗了，下肢血栓堵死了，截肢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脑梗了，那这些病症都是咱们人体所无法承受的呀。 对不对？

0: 对对对，主要是啥？像我们的老百姓不懂，都像这个病急啊、乱投医啊。
1: 嗯。
0: 其实我也用过这个好多的活血化瘀的，像那些中药啊、保健品啊，还有那个地补的药，没少用啊，用了不少，就是没效果啊。
1: 嗯。
0: 你说这个钱也没少花，就是因为这个病没治到根上。
1: 对。
0: 这不，我听说啊，国学保元汤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啊，100斤这个原材料啊，才能做那个出一支这个口服液啊。
1: 对。
0: 这个药劲大，还是浓缩型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一用啊，这个见效真快。我想着啊，这次啊，确实啊，把这个药给找对了。
1: 对的啊，高浓缩、高提纯、高药效，这才决定了好的疗效，对不对啊？您现在呀，这才2个多月，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小周期，那变化会更大。咱们大家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啊，它里边毒含的这719种珍贵的活性酶，100天真真正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所以说100天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接下来呀，您再巩固2到3个周期，因为您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是一个大病，弄不好了这血栓如果说堵死血管，就会造成下肢的坏疽截肢。如果血栓脱落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那都是弄不好要要命的。您才55岁，还年轻着呢啊，所以咱们得好好巩固，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害怕梗住这儿梗住那儿，也不用担心截肢，你这腿也保住了，你这命也保住了，好不好？
0: 对对对，那我一定要听您的。
1: 可以啊，你看啊，那就说到这儿，咱们正好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你们老两口多储备点药。你想想，老两口一起用，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一家子人都健健康康的，这不比啥都强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就先用，有什么问题啊，以后啊免不了还麻烦这个林老师啊。
1: 不麻烦的，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啊，也期待听到您和您老伴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南京的患者。
1: 嗯
3: 林老师，你要是到南京来啊，我肯定得热情的招待你的。
1: 感谢感谢啊，南京是一个好地方，而且那儿呀、也有我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和患者，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的。
3: 啊，那你一定要来啊。我今年72的。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又越活越年轻的。这都得感谢你。谢谢这个公针保元汤。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血压高，50来岁就开始有了。这个高血压真的太可恶了。你看以前如果我血压高到了170，我浑身就哆嗦抖，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3: 那个血压要是140的话啊，我那个头疼的就受不了了。还好后来挺幸运的，跟林老师这不结缘了吗？听到你这讲课了，我听你说这人有病就是细胞生病了。
1: 对，没错啊，看来您也是在认真听课了，对不对？
3: 哎，对呀，关键这个公针保元汤我们都能用得起，才9.9块。
1: 对，
3: 你看我以前要是吃降压药50多块钱的，才吃10来天。
1: 对，
3: 所以我看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试试。
1: 对，心动不如行动，而且机会是啥？机会是你抓住了是机会，那你要抓不住那就擦肩而过了。就像老姐姐说的啊，说吃一个药你说50块钱才吃10天，那你要到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得多少钱呢？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用上公针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3: 我用上前几天吧，感受还是不太大，只是我觉得浑身轻松了，而且那个脑袋明显的减轻了那个疼，我就觉得 这是好的现象。
1: 对，
3: 因为我以前用了好多药，这头疼都没给我解决。
1: 嗯嗯，
3: 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的。
1: 嗯嗯，
3: 刚开始高压150，
1: 嗯，
3: 后来高压140，低压90了，嗯，挺稳定，嗯。
1: 好，
3: 而且血压还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
3: 我不光是血压好了，
1: 嗯，
3: 我现在用了4个来月，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哦，
3: 水喝的少了，而且药吃的比原来也少了。
1: 您这不光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3: 现在好了，我那个血糖空腹也降到5.8，餐后9的。
1: 啊，可以，非常不错了。
3: 是，而且那个脑袋也不疼了。
1: 嗯，
3: 我就特意还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3: 各项指标还都挺好，
1: 嗯，
3: 所以这一回呀，我也不怕那个血管堵的，
1: 对，
3: 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3: 我就要跟着老师您走，我也相信了这个功真保元汤能让我这个病彻底的好利索了，对不对呀？
1: 那当然没问题了啊。功真保元汤啊，它含有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世界医学界呀公认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那这个呢，在您身上体现的可以说是已经非常明显了。为啥你这血压能平稳下降，血糖能平稳改善呢？而且严重的头疼也消失了呀。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明血管通了。为啥呀？这就是天然洗血机的作用。你看啊，用功真保元汤，早一支晚一支就这么吃，它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帮助你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而且还能通过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你的心脑细胞。
3: 哎，
1: 所以呀，你这心脑细胞的复活那是指日可待了。现在不是才4个多月吗？接下来啊，老姐姐，你再巩固2个周期，2个周期足矣。这样的话，真正实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将来呀，高血压、糖尿病不仅远离咱们，那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半身不遂呀、偏瘫呐，啊，这些都不用担心，能够健健康康的多活个20-30年，那都不是问题呀。
3: 哎，好，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是林老师你说的。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好，
3: 我都70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太满意了。
1: 嗯，
3: 我们全家都高兴，所以我肯定会接着用的。
1: 好的，趁着现在9.9这个价格可遇不可求，该储备的大家一定要抓时间把药储备足。而且啊，记住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3: 哎，好，我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那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3: 再见。
4: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 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

0: 300种急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农村的。
4: 啊，
5: 哎呀，一说农村的吧，我这挣点钱那也不容易呀。我这身体还不好，我就是一年的收成吧都不够我看病用的。
4: 对，
5: 我这现在我听说林老师您讲这个公针保元汤，说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哎呀，这我听这个我真动心了。就是吧，以前我想治病我都舍不得花钱，我现在一听这才9.9元，我就寻思我现在我也能看得起了了。所以吧，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病，老师。
4: 啊，好的，没问题啊。您的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了，我当然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啊。您说咱们说农民朋友挣点钱挺不容易的，都是靠天吃饭，挣的也都是辛苦钱。如果说今年年头好了，庄稼丰收了，可能说秋天还能卖个好价钱，这要赶上年头不好，收成减产，那这一年就白忙活，对不对？所以说啊，说句心里话，咱们这次9.9元的这个价格来之不易，我也是费了不少唇舌，也是费了不少努力才争取来的。但是9.9元啊，它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连成本价的1/10都到不了，所以能赶上都是幸运的。这个价格也是说结束就结束。而且会调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那个时候能用得起的人就太少了。所以说，您也好，还有其他低收入人群、长期用药条件比较紧张的，或者是老两口都有慢性病的、收入比较低的、吃低保的这些困难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如果说错过了，可能说你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机会，对不对？那您主要是什么病？多大年纪了？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5: 哎，好好。
4: 嗯
5: 嗯，老师，我是吉林的，我今年73。
4: 嗯，
5: 我有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吧，都30多年了。
4: 嗯，
5: 可能是前胸后背疼。
4: 嗯，
5: 有点动静吧，就把我吓一跳。
4: 啊、
5: 哦，就心绞痛吧，每个月都得疼啊，疼好几次。
4: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把我疼的浑身都哆嗦呀，话都说不出来。
4: 哎，嗯，
5: 另外吧，这手脚这都发麻，
4: 嗯
5: 啊，有时候吧，这算病这药都拿不了，就是我记得有一次，这药我都拿手里了，哎，就是送不到嘴里去。当时吧，哎呀，正好我老伴儿了，在我身边呢，这把药给我送嘴里去的，不然呢，我估计那次我就过去了。
4: 您看看啊，您这是命大之人呐、啊，真的啊、有多少人就是说犯心梗突然离世的时候，药就在身边，也就10厘米、20厘米，他就是没够到，就是没送到嘴里。那你说说临终的时候咽下的那口气，他得多委屈、多憋屈、多无助啊，是不是？你这个心血管堵得挺厉害了啊。必须要真正畅通血管，净化血液，还得修复细胞，否则的话稍微一个变天，季节一交替，冷暖一交替，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丧命的啊。
5: 啊，是啊，是林老师，你就真说我心里去了，我一天

0: 我都提心吊胆的。
1: 那你光怕不行啊，你得有行动啊。除了这些问题，其他的问题还有没有？
0: 哎呀，我还发过一次脑梗，
1: 嗯，
0: 就是吧，这右腿发麻，这脚还肿，啊，到医院检查说是脸色增肥，
1: 嗯，
0: 说是0.7和0.72，我到啊，我现在吧，要是出门啊，我都不知道那是咋迈腿了，这睡眠也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这一整夜吧，也就说也是睡不好觉。我就天天嘛，人家不有这句话嘛，都有说呀，都7.3、8.4，阎王爷不叫他自己去呀。哎呀，你说我就天天寻思这个事儿，你就是这心脑还都不好。我再也不就行，不能说了，我就听你说这个功德宝莲汤，这100天就能净血，100天心脑会复活。100天细胞会能再生，你说林老师，你说就想问问你，像我这情况，我还能有救不？
1: 那肯定是有救，而且效果会非常好。为啥这么讲啊？其实咱们现在上了年纪的50-60岁以上的这些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脑梗啊、脑血栓、腔梗的，可以说啊，收音机前10个有7、8个都有这些问题。但是我毫不客气地讲，常规的治疗方法不过就是给你打打通血管的针，用点扩血管的、活血化瘀的药，对不对？那些药咱不能说人家没效果，它改善症状倒是可以，因为你用上扩血管的药或者是通血管的针，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是弹簧似的。这药劲儿一上来啊，这弹簧撑开了，血管扩张了，这血能过去了，你感觉舒服点儿。但是药效一丧失，或者是血药浓度降低的时候，这弹簧又缩回去了，血管又收缩了，你还是该出现问题，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它没治到根儿上。而功真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跟咱们传统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说一辈子我都没接触过活性酶，头一回听说，是不是？
0: 是对对，你说我们这农民是真的啥也不知道，我没听说过什么酶是酶。
1: 现在你可知道了吧？功真保元汤里边，它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活性酶有719种，这些活性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啥呀？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100天能够真正做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缺一不可。就像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啊，说实话，你一天都不能拖了，你不能再挺着了。为啥？你脑梗犯一次啊，都已经让你身体活动不灵活了，你再犯一次，那就要命了。要么就是后遗症，你床上起不来了，瘫痪了，植物人了，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抓紧时间啊。您用功真保元汤的时候啊，因为您这个病情比较重，而且是治疗初期，我建议你加量。别人是早晚各一支，一天吃2支；你是早中晚各一支，一天用3支，大概也就是5到7天的左右啊，马上就会有效果。你像你这心绞痛的发作频率，5到7天明显就会减少，身上让你有劲儿。让你不再哆嗦，让你精神头足，感觉呀，你这腿会比原来更灵活，抬得也会更高，不会那么僵硬。等你用功真保元汤用到100天的时候，真正做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冠心病、心绞痛、憋闷、气短、半身不遂这些症状完全就会消失，就你这腿脚都能利索。你不能说像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最起码的，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咱抬腿就能走，10分病我能让你好8分，而且不容易再犯什么心梗、脑梗，这个很关键，不复发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啊？然后。咱们再巩固3个周期，你就真正胜利了。现在这不是9.9的价格吗？你把。

0: 所有的药都给他储备齐了，可以说这些药的价钱都没你住一次院花的多，对不对？
1: 对对，是啊，林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完，然后您就早点给我送来，我早点用上。
0: 可以啊，您呢现在拨打场外电话去订购，订上之后你就在家等着，我们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呀第一时间送药的。而且你记住啊，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啊。
2: 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主赛期间，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

0: 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外婆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

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

0: 我应当的孝道。
1: 我们看一下邻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玲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鞋，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家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家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

0: 站、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

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皇陵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

0: 潮，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时可以加入糙米或者玉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而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能降低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把糙米换成甜玉米也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与精米相比啊，糙米被种皮包裹，能够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膨胀，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从而降低了餐后血糖反应。另外，籽粒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比如植酸、多酚等，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而甜玉米的 GI 值普遍是37到59，属于低等到中等的 GI 即升糖食物。高 GI 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 GI 值，也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另外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钙和钾的含量也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糙米提前浸泡一夜，会促进米的糊化，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其 GI 值就会和米饭接近或相当了。所以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人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

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

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六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六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六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三到六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六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使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际情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

0: 忧，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那些我曾爱过的他们，一直在我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歌唱中忧伤亦或飞扬。江心、谢天笑，每一个音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 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的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

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现在是21: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也希望用他的歌声陪伴着所有行车的朋友呢，能够一路平安。那么在夜间行车的话呢，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毛不易的这些歌，淡淡的旋律，不算是很张扬的歌声，能够给你的内心呢带来平静啊！好了，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风吹半夏》，送给各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托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

0: 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老弟些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哈，瞧见一扇，哎呦，瞎打热闹啊！

0: 偶然拍了对打发，杀菜一塔才8块钱。
1: 咋个没去过快乐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0: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1: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的一份心。
0: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1: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0: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1: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帮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0: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1: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0: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1: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高山很风林。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香。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FM91.8，
6: 北京时间22点整。
5: 10 o'clock。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

0: 家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您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这家里的长辈怎么就那么犟呢？
3: 犟
2: 是呢，
3: 哎呦，
2: 特让人生气。
3: 呵，这又是家里哪一个长辈又惹到你了，让你生气了？
2: 哎呦，我二叔呗，他前段时间吧，他检查出来有点高血压。
3: 哦，
2: 大夫让他吃药。
3: 嗯，
2: 他就不听。哎，我偏不吃。
3: 啊，死活不吃。哎呦。
2: 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那脑袋得多迷糊啊。
3: 嗯，
2: 那迷糊的不行了，哎，那也不吃药，
3: 还不吃，
2: 还不吃，有各种理由搪塞你。
3: 哎呦，那你二叔都有什么理由啊？就是都迷糊成那样了然后还不吃药呢？
2: 您听啊。
3: 嗯，
2: 有一天我去他家，我也问他。
3: 嗯，
2: 他就说了，我这也没啥事儿啊，不就是血压高点吗？
3: 嗯，
2: 上了岁数谁血压不高啊，那都正常。
3: 呵，
2: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血压高了，头都迷糊了，眼都花了，那多危险呀。
3: 是啊，
2: 大夫让你吃你就吃呗，你怎么就那么犟呢？他还说呢，那还都听大夫的呀。
3: 哎呦，
2: 我要是这岁数就开始吃药了，那还有头吗？
3: 哦，
2: 我不吃，我肯定不吃。
3: 嗯
2: 啊，我连桥那高血压十多年了，一直吃降压药呢，那去年那不还脑出血了？
3: 哦，
2: 你说我吃不吃有啥用？没用，不听
3: 啊。
2: 哎，就这番话老师他说出来，当时你知道我听着什么感觉吗？就是来气。
3: 嗯，
2: 就是无语。
3: 是，
2: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3: 其实啊，我跟你讲，静时啊，就像你二叔这样的人啊，就我见到的太多了。
2: 嗯，
3: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2: 嗯，
3: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一些患者，你就听话照做，这才是咱们应该是正确的对待疾病的一个做法。
2: 对呢，
3: 但是很多人就像你二叔一样，那就犟呗。
2: 嗯，
3: 大家伙都觉得啊，我吃药或者不吃药，最后都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并发症，那很多人就干脆了，说那我吃不吃都一样，那我还不如不吃呢，都这个想法。
2: 是呢，就这样的。老师，我就不明白，您说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
3: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二叔呢，就见到的他这个连桥出现的这种情况，
2: 嗯，
3: 确实在临床上有不少。
2: 嗯，
3: 那就给我们很多的患者造成了一个假象。
2: 嗯，
3: 而且你二叔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100%的正确啊。
2: 嗯，
3: 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咱们先说不吃药的。
2: 嗯，
3: 那不吃药为啥他会有并发症的出现呢？
2: 嗯，
3: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叫高血压。
2: 血压高。
3: 血压高，对。高血压就是在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对我们的血管壁的压力持续的高于正常水平。
2: 嗯，
3: 这就是高血压，对吧？
2: 对，大家都知道，常识嘛，也算
3: 明白这个道理，是吧？
2: 嗯，
3: 那你知道吗，高血压的患者当这个血液的流动啊，它对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到我们血管一些关键的位置，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是不是关键的位置？
2: 嗯，
3: 还有什么呢，颈动脉也是关键的位置，或者是我们这个脑底的基底动脉也是关键的位置。你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就这个血流啊到这些关键的位置的时候，血流的速度能够达到多少吗？
2: 那具体不知道，但肯定特别快。
3: 嗯，
2: 血压都189了，那血流速度肯定超快的，
3: 是不是？
2: 对，
3: 我告诉你，我们正常人啊，主动脉血流的速度大概是每秒钟18到23厘米左右。
2: 嗯，
3: 就这个速度。那如果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血压达到200左右的人，
2: 嗯，
3: 他瞬间这个血流的速度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吗？
2: 嗯，
3: 每秒钟3米左右的速度。
2: 哇，
3: 每秒3米啊，你想一想，
2: 那也太夸张了吧。
3: 那这个瞬间的冲击力你知道吗？如果说遇到了这几个关键位置，比如说冠状动脉、颈动脉、基底动脉，包括一些分支的地方或者是拐点的地方，这个血管它会瞬间造成不可预计的一种冲击的损伤。
2: 嗯，
3: 明白了吧？它速度太快了。
2: 嗯，
3: 然后到拐弯的地方或者重要的位置，马上瞬间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造成损伤。
2: 明白。
3: 所以说我们要是不吃这个降压药的话，不控制我们这血压的话，长时间的这种高速的血流不停的冲击你这个关键位置的血管壁，
2: 嗯，
3: 早晚有一天你的血管就被冲击坏了。
2: 嗯，
3: 那就会瞬间引发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出现。
2: 嗯，就是说高血压还得吃药来控制它。
3: 你得控制你的血压，让你的血压达到一定的平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听大夫的，该吃一定得吃。
2: 但是好多朋友嘛，不吃的理由就是即使我吃药控制了，那不也有并发症吗？
3: 嗯，
2: 这事儿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呀。
3: 这个确实是这个目前我面临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刚开始发现高血压了，就大夫马上让你吃降压药，这个时候你坚持听大夫的话，保准是没错的。
2: 嗯
3: 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能够避免血管的加重的一些冲击的损伤。
2: 嗯，
3: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就是药吃了一段时间，吃了很多年之后并发症还来了呢？其实这个有很大程度上是什么呢？是你吃的这个药有问题。
2: 哦，
3: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并发症是吃药导致的并发症。
2: 明白。
3: 所以说这是两回事儿啊。
2: 但两回事儿具体是怎么个两回事儿呢？
3: 你比如说啊，高血压本身用药物控制住了，
2: 嗯，
3: 但是你吃这个药，它反而对我们人体也造成损伤。
2: 嗯，
3: 很多并发症是吃药导致的。
2: 嗯，
3: 咱们说吃药的事儿啊，其实提到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常用的降压药当中呢，我们临床上主流的呢三种常见的降压药。第一个呢叫 ARB 型的。什么叫 ARB 型的呢？叫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2: 嗯，
3: 说这个名字挺长是吧？
2: 嗯，
3: 我说这个商品名大家伙就知道了。
2: 什么？
3: 杰沙坦。
2: 杰沙坦知道。
3: 哎，它代表的药物比如说大家伙说的这个戴文。
2: 戴文很常见。
3: 对，就是这个杰沙坦这个第一类的降压药比较常见，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什么呢？叫钙离子拮抗剂。
2: 嗯，
3: 钙离子拮抗剂更常见了，比如说硝苯地平，
2: 嗯，
3: 拜辛酮，
2: 嗯，
3: 洛河喜，哎，这都属于钙离子拮抗剂。还有第三种叫什么呢？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那就是大家伙经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开伯通啊，啊，瑞宁定啊，是吧？洛丁辛呐、蒙诺呀、就这类药物都属于什么呢？第三种。
2: 嗯，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降压药。
3: 其实我们常见的临床降压就这三种。
2: 是的。
3: 但是这些药物它的作用和方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2: 嗯。
3: 但为什么你使用这些药物它本身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出现呢？
2: 嗯。
3: 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副作用。
2: 哦。
3: 什么副作用呢？就是大家伙有高血压的啊，你手边有没有这降压药，你拿出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三种药物其中的一种，而且你可以拿出说明书看一看上面是不是有很大一篇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
2: 这说明书大家都不敢看，降压药的说明书
3: 啊，
2: 哦，好长一大篇呀，
3: 是不是？
2: 是。
3: 哎，那咱们大家伙就看副作用那一栏，往往第一个比较典型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心脏的副作用。
2: 嗯，
3: 还有肝脏的副作用，还有肾脏的副作用，是有极大的损伤的。
2: 嗯，
3: 对不对？咱们可以看一眼。
2: 嗯，
3: 你看有些人啊，就常年吃这降压药，原本它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吃了5、6年了7、8年了血压控制的还可以，但是说有心脏的并发症了。
2: 嗯，
3: 而这个心脏的并发症是谁导致的？是降压药导致的。
2: 嗯，
3: 啊，比如心律不齐了，是不是？那往往这样的患者他可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
2: 嗯，
3: 就这种类型的这个降压药。为什么它叫阻滞剂呢？它阻的是啥呢？它阻断了我们心脏的肌肉，
2: 嗯，
3: 它正常的跳动，就是强行的让你的心脏跳得慢一点，
2: 嗯，
3: 劲儿小一点，所以说血压是不下来了。
2: 对。
3: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 咱说家里的小孩活蹦乱跳的，但你大人你非得这给他扣住，不让他这个活蹦乱跳的，让你一定要变得安静，你压制他时间长了，这孩子是不是就抑郁了？
2: 那肯定是啊，你压制了人家的天性啊。
3: 对啊，我们心脏也是正常，就是这个频率的跳动，但是你通过药物通过组织

0: 种药物，它的降压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是控制细胞膜当中钙离子的交换。
1: 嗯，
0: 但是它这么一做了之后，虽然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它会导致我们肾脏对水液代谢出现失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类降压药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很多患者怎么样，水肿，
1: 嗯，
0: 肾代谢功能下降，慢慢的肾脏的衰竭它就坏掉了。
1: 那您说不吃也不行，
0: 嗯，
1: 吃了也不行，对吧？那高血压患者的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来避免了。像我二叔说的这样的情况，那我更没有办法劝他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必须跟你说的，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现在的临床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认知，实际上跟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医学，我告诉你，至少要相差十年以上。
1: 嗯，
0: 就发展的速度现在特别快。就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解决不了的事儿。
1: 是的，
0: 只不过现在吧，咱们普通老百姓认知有限，大家伙一定要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睁开眼睛，能够看见世界，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1: 嗯，
0: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像高血压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啊，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1: 那前沿医学它怎么说呀？
0: 你比如说哈，就是现在有很多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方法，它是怎么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些传统降压药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的问题呢？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糖尿病的例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像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都听过这个胰岛素泵，听过没？
1: 听过呀。
0: 那在没有出现胰岛素泵之前，大家伙是一种什么状态？
1: 天天吃药扎针。
0: 嗯，
1: 早上起来测一下空腹血糖。
0: 嗯，
1: 扎手指头一下。
0: 啊，
1: 血糖低了一天都挺高兴的。
0: 呵，
1: 高了，那原本想吃一碗米饭的，结果一口都不敢
0: 不敢吃了。
1: 本想吃点肉的，结果也不敢吃了。
0: 没错，那是以前的状态，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更有甚者是每顿饭都要拿这个小秤来称每顿饭要吃多少主食，多少大米，有这样的吧？
1: 是。
0: 嗯，
1: 但是那也没有办法啊。你看很多情况吧，血糖高了，下意识的大米这样的主食它就会少吃。
0: 对，
1: 甚至是我知道的一些糖友家里一粒大米都没有，
0: 呵，
1: 就怕自己板不住，干脆我不吃了行吧。甚至是对大米饭包括一些升糖的食物吧都非常的恐惧。
0: 嗯，你看看这是以前，为什么说我说是以前呢？嗯，其实大家伙到今天为止大可不必那样做。
1: 真的这样，有的一些糖友早上测完血糖，如果说指标不理想，一天心情都不好，
0: 嗯，
1: 甚至会出现焦虑的状态。
0: 对，
1: 那今天血糖正常了，哎，乐呵一天挺美的。如果早晨一量高了，餐后两小时还高，就明显能从一个人的状态上看得出来。
0: 对，
1: 一下就蔫了。
0: 是，
1: 对，一天都非常的压抑。
0: 对，确实这是以前，是吧？所以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是长期处在这种压抑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他肯定焦虑啊，有思想包袱啊。
1: 嗯，是啊。
0: 但是你看后来胰岛素泵的出现，是不是就完美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胰岛素泵就是一个最新的技术，它可以实时监测我们身体血糖值。
1: 嗯，
0: 而且它会根据你血糖值的高和低来定时定量的往咱们身体当中补充相应的胰岛素。
1: 嗯，
0: 你看看它就是一个动态的了。就不说别的吧，就像一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没事儿还定量的往里扎呢，15个单位、20个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今天胰岛素扎多了，低血糖迷糊了，是吧？那也得硬挺着。明天吃多了，胰岛素还不够用，这是没办法自己调节的。
1: 还真是呢，你看，而且啊，长期肚皮上扎胰岛素，满肚皮它都是针眼儿，
0: 嗯，
1: 也特别的难受。
0: 对呀，但是胰岛素泵的出现，完全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咱不用天天扎，而且它还精准，实时控糖。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出现，它就解决了以前日常的糖尿病患者吃药难、忘吃药或者是扎针痛苦的问题。
1: 嗯，
0: 同时更主要的是，它还解决了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出现或者是加重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你看他也。

0: 也是解决了老百姓普遍的焦虑的问题。
1: 没错，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新的科技，
0: 哎，
1: 是不是新的研究方向？
0: 嗯，
1: 带给我们全新的一个改变。
0: 嗯，
1: 大家伙之前没接触到，只不过大家伙认知有限，包括之前给大家伙讲的吃一粒就可以管半个月的降糖药，这也是一个新的发明嘛，对不对？
0: 嗯。对呢，那就像高血压的问题，它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好方法呢？
1: 其实，现在早就有了。高血压既要平稳的控压，又没有并发症的这种危害，
0: 嗯，
1: 还要避免药物的各种毒副作用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现在前沿科技早就有特别好的适合咱们高血压患者的方法了。
0: 有
1: 有啊，而且我跟你讲，就是。高血压包括高血脂的问题，目前国际医学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0: 嗯，
1: 它可以把你的血压、血脂，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就这几样问题一并的打包，一起来给你解决。
0: 哇，打包？
1: 打包解决？
0: 哎，您的意思是用这种方法既可以解决药物的副作用，还能够解决并发症？
1: 没错。
0: 哇，
1: 那甚至有一些这个患有顽固性高血压的，你看。都可以很好的得到一个调节。
0: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1: 它叫什么呢？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什么指压抑制剂？
1: 哎，
0: 就是说血压血脂都能抑制。
1: 对，而且是超长效的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哇，
1: 你看看，就是这个新科技出现的之后，它就等于满足什么呢？满足刚才咱们说的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既要平稳血压，又没有并发症的问题。
0: 嗯，哎，老师，刚才我注意到啊，您说指压抑制剂，它有两个关键词儿，
1: 嗯，
0: 一个是超长效，
1: 对，
0: 一个是双向靶点，
1: 对，
0: 这都什么意思呢？
1: 咱们一个个解释啊。
0: 嗯，
1: 第一个，什么叫超长效？
0: 嗯，
1: 听这个字面意思，
0: 时间长，
1: 它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满足很多患者啊，想吃一次药就能够管好几天，
0: 是
1: 这样的想法。
0: 是，
1: 你看看超长效嘛，而且包括这款产品啊，在国外进入临床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患者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就吃了一年以后，在未来的五年的时间内，在他的血液当中，这种抑制剂的含量都持续的特别高。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身体当中还有一直持续的高水平的这个药物成分，
0: 嗯，
1: 维持患者的血压的问题。你看，包括这位患者在后来的五年期间，任何降压药都没吃，血压一样平稳。
0: 这不就是相当于吃一年管五年吗？
1: 超长效，
0: 这东西太值了，
1: 是不是？
0: 我吃一年以后，未来的五年不用吃了，血压还能平稳，没有并发症，
1: 多好！
0: 这多好啊！
1: 嗯，
0: 这是很多高血压患者的心愿呢。
1: 可不吗？
0: 这个好。那双向靶点是什么？
1: 什么叫靶点？
0: 嗯，打靶。
1: 哎，对，也就是说，凡是跟血脂、血压挂钩的问题，它都能够有靶向性的帮助你来解决。
0: 嗯，
1: 它属于叫什么呢？叫专项专治。它就是针对解决血压血脂高了给患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0: 嗯，那不就跟靶向药是一个意思吗？
1: 啊，对，靶向药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它就是高血脂高血压的一个靶向用药。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包括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后遗症，
0: 嗯，
1: 并发症，还有这个突发的一些疾病，你看这款超长效双靶向的这个用药物质，你只要把它用上了，我告诉你都可以有效的避免。
0: 嗯，
1: 所以说你别看它只是一个血压血脂的一个靶向用药，实际上你把这俩控制住了，它是能够避免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其他的很多重大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包括你把这个血脂血压你控制住了，那由于这个血脂引起的一些比如说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
0: 嗯，
1: 血管壁钙化的问题、硬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包括静脉曲张这种小毛病，
0: 嗯，
1: 或者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甚至突发脑梗、脑出血这些大问题，实际上都等于说控制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这些大问题是不是相应的都避免了？
0: 对呢，看来呀，这脂压抑制剂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 对，
0: 但是老师，我们就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它具体它能调成什么个样子呢？
1: 具体的就是能够调理成什么样子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像顽固性高血压，它可以不仅能够做到超长效稳定指标，平稳我们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包括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后，减少药。

0: 药量。
1: 我告诉你，包括在美国那边啊，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一年之后，很多后来就不用吃任何的临床的降压药了，
2: 嗯，
1: 指标同样很稳定。你看看，
2: 那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吗？他实现断药了呀。
1: 对呀，为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它就是针对血压的问题，就这种方法，一般我们用上一年以后，它就能够实现一种智能控压，
2: 嗯，
1: 长效稳压，上下平压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嗯。
1: 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根据你身体不同的情况，它做出不同的调理的这么一个效果。
2: 那就是属于精准调控，
1: 哎，
2: 像胰岛素泵那样的效果呗。
1: 对，它高了，给你降下来点儿，你低了，给你提上去点儿。
2: 嗯。
1: 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你比如像北美很多这个有钱人、高端人士，我告诉你，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自己的私人医生？
2: 嗯，
1: 私人医生要全权负责我们身体健康的。
2: 嗯，
1: 那人家有了这种止压抑制剂之后，他就相当于我们自己身边都有一个专属的控制我们血压的私人医生。
2: 嗯，
1: 哎，他可以针对咱们自己的血压定制专项的调理和治疗方案。
2: 嗯，
1: 血压高了，他给你降下来。有波动了，它给你稳一稳；低了，能给你调上去，这叫上下调节。
2: 上下调节，
1: 嗯，
2: 这个简直是太好了，老师。您说血压平稳，这一点它太重要了。
1: 对呀，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你看我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人吃不吃药都会有并发症的问题，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于高血压的一个认识吧？
2: 嗯。
1: 那么这里说，除了本身年龄的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我刚才讲了，很多并发症是传统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的问题，
2: 嗯，
1: 对吧？刚才我也讲了，老三样的那些降压药，无论哪种类型，它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大的危害吧？
2: 对呀，它降压药副作用特别多。
1: 对呀，所以说，但是我刚才讲的，目前咱们前沿的止压抑制剂这样的产品，它就不一样。
2: 嗯，
1: 它既解决了患者的，比如血压高的实际的痛苦，而且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和副作用。它属于安全级别高的调理我们血压的目前的好的方法。
2: 嗯，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嗯，
1: 这种止压抑制剂啊，它利用的是纯天然复合藻类植物提取的成分。
2: 嗯，
1: 这一点呢，它跟传统的降压药化学成分它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和损害。
2: 嗯，
1: 是吧？就为啥我那么肯定的敢跟大家伙说呢？因为这种生命科学全世界前沿的止压抑制剂，它是由哈佛医学院来主抓研发成功的。
2: 哦，
1: 啊，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2: 嗯，
1: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2: 嗯，
1: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迪克巴特教授，
2: 嗯，
1: 而且他已经在临床上做了万人实验，而且验证之后的一个科研成果。
2: 好多朋友听见这个哈佛医学院，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1: 啊，很熟悉吧？
2: 姜黄片不就是人家研发的吗？
1: 对，
2: 是不是，啊？
1: 对，咱们姜黄片就是哈佛医学院的。
2: 嗯，
1: 啊，就是你的记性还挺好，是吧？
2: 对呀，一听我们就知道，
1: 就是他们研究的，包括现在提到的目前降压的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这个止压抑制剂的方法，
2: 嗯，
1: 也是哈佛医学院前前后后经历了7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
2: 嗯，
1: 而且在此期间呢，一共有11个国家在内，473个医学研发中心共同参与完成的，
2: 嗯，
1: 而且有8179例患者啊完成的这个临床实验，最终这个我们拿到的临床数据是非常完整的。
2: 对，一般来说嘛，做实验它都是一家医院独立完成的。
1: 嗯，
2: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医院共同参加的临床试验，它确实它非常厉害。
1: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2: 是呢，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关于这个前沿的止压抑制剂，超长效双靶点的这种两大作用，我告诉你，人家已经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彻了。
2: 嗯，
1: 像你刚才问我说的这效果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刚才说了，这个临床实验是8179名患者嘛，从这8179名的患者使用这个止压抑制剂，最后的结果分析，凡是服用一年以上的患者，首先，这个血压血脂都能够维持在稳定的区间内，
2: 嗯，
1: 并且在之后的3到5年期间没有任何的波动，
2: 嗯，
1: 你看看。
2: 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关键是它相当于

0: 吃一年顶五年，谁不想要这样的事儿啊？
1: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啊，最让医学界感到惊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这些患者当中，总体心血管疾病的突发的风险足足降了30%。
0: 嗯。
1: 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790多万人死于这个高血压，
0: 嗯。
1: 还有高血脂，比如说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降低了30%，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年呢，挽救了537万的人的这个性命。
0: 嗯，500多万人呢，朋友们，
1: 对呀，
0: 这么好的东西，它一定需要大力推广的，
1: 没错。
0: 就大家都能应用上，那它得挽救多少个家庭呢？
1: 其实目前全球的主流医学界现在已经大范围的进行推广这项新的科技了。
0: 嗯，是的，它已经在推广了，那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呢？
1: 没听说过，
0: 对
1: 没
0: 呀，
1: 听说过，正常啊。
0: 啊。
1: 咱没听说过，不代表这种事情它没发生。我刚
0: 嗯，
1: 才说了，我们现在的认知要跟咱们前沿科技相差10年左右呢。
0: 嗯，
1: 咱们很多事儿都没听说到，比如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所的所长胡教授，他之前就发表过关于这项指压抑制剂的推荐的文章，
0: 嗯，
1: 早就已经发表了。
0: 还真是胡教授，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医学材料上面都是他的名字，
1: 对，很多医学教材都是他
0: 是
1: 编
0: 不
1: 著
0: 是
1: 的，
0: 啊？
1: 对，就是他。
0: 人家是教材的编写者，
1: 对呀，而且除此之外，你像中国医科大学阜外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包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
0: 嗯，
1: 都在大范围的推广，就是我刚才说的指压抑制剂。
0: 嗯，
1: 啊，华西医院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嗯，
1: 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它是我们全国心脑血管疾病排名前3名的这个医院。
0: 嗯。
1: 在他们早就已经开始推广这种指压抑制剂了，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等咱们知道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像咱们今天，就你不提到你二叔高血压的事儿，我可能也不会把这个指压抑制剂前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伙，
0: 是
1: 是不是？
0: 的，是的。其实老师，指压抑制剂它具体叫什么，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成分，那我得回去再看一看，再好好学习学习，查一查。
1: 查一查是吧？
0: 嗯。
1: 不用查，具体是啥呢？我就可以给大家伙讲
0: 啊，
1: 解，
0: 对呀，对
1: 是
0: 呀。
1: 吧？今天我看看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明天我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给大家伙讲解这个对于高血压前沿的科技方法——指压
0: 嗯。
1: 抑制剂。现在线上我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等待呢，
0: 对的，
1: 是吧？我们
0: 嗯，
1: 先接电话吧，
0: 好
1: 好不？
0: 的，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先来接电话。如果说大家想更多的了解的话呢，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

0: 赴新方向。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梁老师您好。哎，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2: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2: 啊，老伴儿的问题。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七八年了。
1: 七八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2: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武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他也去呢，也试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可
2: 我们都已经年近70了，
1: 是
2: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2: 啊，
1: 我跟你说，
2: 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后，对，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
1: 好，
2: 因为我也搁那买过药，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2: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
1: 理解，
2: 没有停上。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这个理解啊，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2: 是啊。
1: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的，咱得知道中医有它的优势，西医也有它的优势，两者咱们得结合起来看。啊，为什么他如果说手指头都发麻了，光做针灸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呢？因为什么啊？针灸它起到的是疏通我们的经络，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它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我说我听着呢，梁老师。
1: 对，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2: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好，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2: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那怎么办啊？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2: 不能
1: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2: 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儿用上。
2: 耳苗油是吧？
1: 对，耳苗油有没有？
2: 耳苗油现在我手里没有。
1: 哦，原来用过呀？
2: 原来我搁那买过，但是我给我女儿买。

0: 买过的，老伴儿这个不明白，我也不能随便给用。
1: 你女儿咋回事啊？
0: 我女儿搞那个培训班的，搁那油站里培训的，都是土一下不有点那什么静脉曲张，她用非常好，用两盒都好了。
1: 耳标有土两盒，然后调理过来了，你是吧？
0: 嗯，逐渐轻了，是。嗯，我女儿她在桂林，我给她邀过去，因为她没听着。梁老师，我这个人都是实话实说。
1: 对，行。那你这样啊，你看看你那个场外指导老师，你看看能不能给你搞点耳苗油来，老伴儿更适合来用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儿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0: 对，我听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0: 嗯，
1: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啊。把这些综合给它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颈椎彻底的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0: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1: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0: 嗯，
1: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它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0: 嗯，明白了。
1: 嗯，好不啊？
0: 好了，
1: 好，
0: 谢谢你。
1: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0: 嗯，好。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哦，感谢你给我和你通话的机会啊。
1: 嗯，
3: 也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
1: 别客气，
3: 哦，您辛苦了。
1: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哦，陕西西安的。
1: 啊，西安的朋友哦。
3: 哎，对。
1: 多大年岁了？
3: 我48了。
1: 48岁，那是问自己身上的问题呀，还是给谁问问题呀？
3: 一个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我妈的。
1: 哦，好，跟我说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3: 啊，我是特别怕冷怕热，手脚冰凉。
1: 手脚是凉，然后哪儿怕热？哪儿怕热？
3: 怕热是就是说天气一热，我立马就热。
1: 哦。
3: 稍微一动就出汗。
1: 明白。
3: 然后稍微一凉，马上就凉，半天就是手脚缓不过来热，
1: 嗯，
3: 热不了。
1: 嗯嗯。
3: 然后还有就是。便秘特别顽固。
1: 哦，顽固性便秘，是吧？
3: 对。然后头背脖子特别怕风，天天要戴个帽子。
1: 哦。
3: 还有这个卵巢囊肿、肌瘤。
1: 啊，卵巢有囊肿，有肌瘤。哦，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你的事儿啊。你这个顽固性便秘多长时间了？
3: 便秘大概好像差不多有4-5年了。
1: 4-5年了。
3: 嗯，
1: 多长时间排一次便？
3: 这个天天必须得吃什么蔬菜呀、粗纤维呀、红薯呀、南瓜、山药，然后才能保持这个天天。如果敢一顿不吃的话，这个就可能得2天。
1: 明白。
3: 然后我没敢再试过太多的时间那个啥不吃这些东西。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女同志都有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情况在女同志身上非常常见。首先第一个啊，你以前没用过什么一些这个促排便的药物吧？
3: 没有。

0: 没有就行啊！我最怕的是你大量的用一些泻药，我告诉你，你最后有依赖性了，反而不好调理了。这个我了解了，就是排着费劲儿，但是现在基本上一天都能排一次，是不？就是这个粪便很干，对吧？很硬，是这意思吧？好。然后你今年48岁了，48岁了，你说有这个卵巢囊肿是吧？
1: 对，
0: 还有肌
1: 肌
0: 瘤，
1: 瘤。
0: 肌瘤多大了？
1: 肌瘤3点多，
0: 3点多了，囊肿呢？
1: 4点多。
0: 哎呦，囊肿4点多呢。
1: 嗯，
0: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那个是20年，
0: 哦，
1: 肌瘤是10年。
0: 哦，这么长时间了都啊？
1: 嗯嗯。
0: 他发现的时候都多大？
1: 发现的时候好像是10年，肌瘤是1点多还是2点多，反正大概就是那个。
0: 哦，10年，那都10多年了，现在才长到3.5，是不？就这一个是吧？肌瘤，
1: 多少我咋不知道？它上没写。
0: 那不应该呀，大夫给你做 B 超就应该看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应该能够看出来呀。
1: 那我看一下那个报告上，
0: 那报
1: 我
0: 告
1: 还
0: 写没写多发性的？
1: 都没写多发，但是我也看不懂那个，让我看一下，想想写的啥？写的是让我看，我给你念一下算了，子宫
0: 好。
1: 大小6.6到5.2到4.5厘米，前位，形态不规则。基层可见数个低回声，较大约2.多乘以3.多厘米，然后子宫内膜厚0.7厘米，宫颈形态回声未见异常，然后是左附件区可见4.6乘以4.0乘以3.9厘米的无回声，
0: 明白了。
1: 腋区不清，内见分隔。右侧卵巢大小正常，未见明显异常回声。然后超声提示子宫肌瘤、左附件囊肿，然后右附件未见明显异常。完了。
0: 明白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这个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啊，但是最大的是2点几乘以3点几，小的可能还有几个。月经怎么样现在？
1: 现在就是我月经不正常，每次间隔15天来一次，然后每一次来10天。
0: 哎呦，你这个情况
1: 对，
0: 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情况让我看，从2017年到现在。
0: 到现在一直这样是吧？
1: 嗯。
0: 你这样啊，子宫肌瘤的事儿呢，可以再观察观察。因为什么呢？因为再过个3年左右的时候，有的子宫肌瘤呢，随着我们这个绝经之后啊，它慢慢就萎缩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子宫肌瘤一定要有血供养它，它才长的。你没血了，它就萎缩了。你这个岁数在这摆着，我觉得每半年或者是一年，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如果没有疯长，比如说现在3.5啊，半年之后一下变得5.0了，那个时候就必须得做了。如果还是这么大小的话，你就可以一直这么维持。等你绝经之后，它慢慢就萎缩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那这个事儿解决完了，这个囊肿现在是4点几，原来是多大？
1: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啊，
1: 嗯。
0: 那这个囊肿4点几比较大了，应该做了，因为
1: 是必
0: 你
1: 须做吗？
0: 对囊肿4点几的话，这个比较大了，4厘米了，一个小手术就可以做了。你平时这个情绪怎么样啊？压力大吗？
1: 就爱生气。
0: 那就不行呗。你记住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虽然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是手术和不手术的问题，但是咱们的病背后的原因。就是情绪压抑，或者是我们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你就算是手术做了，如果你这个情志如果不改变的话，它还会复发。这个西医上解释不了，但是我们中医上是很好解释这个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肝经扰阴气，抵小腹，横贯双乳”，这是我们肝经走行的位置。当我们肝郁气滞的时候，几个位置就会出现问题，一个是子宫，一个是卵巢，一个是乳腺，再有一个甲状腺，这几个位置一定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当然子宫肌瘤这都是良性的啊，很少有恶性的，这个你不用。

0: 暖心。但是你要说是这个情绪，你要是不改变的话，他以后疯长就麻烦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明白。
0: 脾气必须得改，然后呢，怎么改呢？逍遥丸，可以吃点逍遥丸。
1: 逍遥丸。
0: 对，可以经常吃。然后呢，手脚发冷，平时做什么呢？在肚脐儿这儿做隔姜灸，
1: 哦，
0: 就
1: 隔
0: 是
1: 香
0: 肚
1: 鸠。
0: 脐儿上放一个姜片，然后用这个艾灸来灸。我们健康全局购有这个小圆灸，你得着没？
1: 嗯，没有，我们陕西这边还没有讲您说的那个。
0: 哦，对，每个地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小悬灸的话，那就特别方便了，在家里头自己就可以做这个艾灸的方法了，灸你的肚脐儿，这就非常好了。现在血压什么的不都正常吗？
1: 正常着呢。
0: 那就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岁数小，肝郁气滞，如果到60岁左右的时候，你可能血压就会波动了。所以说现在赶紧把
1: 嗯，
0: 逍遥丸给我用上啊。
1: 哦，就是每天吃吗？还
0: 对。
1: 是吃一个月？
0: 不用，逍遥
1: 嗯，
0: 丸可以长期吃，没事儿啊。
1: 哦，可以长期吃。
0: 对，嗯，
1: 那加味逍遥丸和这个有啥不同？
0: 加味逍遥丸就相当于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肾阴不足啊，有一个针对性的调理，你就吃普通的逍遥丸就行。
1: 那老师，那我那囊肿如果不做的话，吃你们的产品，我害怕我这
0: 可不
1: 做
0: 可
1: 了
0: 以
1: 那
0: 呢？
1: 啥。
0: 可以，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如
1: 明
0: 果说
1: 白。
0: 你现在1.0，我都不建议你做。你现在4.0了，我怕它长的速度没有咱们调理的速度快。就是你把它这个做一个微创，你把它引流出来了，咱们这些健康全球购的一些抑制结节肿物的那些产品，你该用也得用。你不用的话，它又该长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就
0: 因
1: 是这个红豆杉我有，
0: 嗯
1: 但是现在为啥嘞？我们买了好多您推荐那个产品，
0: 嗯嗯。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顽固便秘啊，让我就吃不成这些。
0: 我们健康全球的火麻仁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有一
1: 火
0: 个
1: 麻
0: 这个西梅汁儿，你得着没有？
1: 西梅仁也没有。
0: 也没有 要不说呢？我说这俩产品你要用上的话，你排便你应该调理得非常好了，
1: 哦，
0: 尤其是像西梅汁儿啊，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的。我们的西梅汁儿是纯的西梅的这个炮制品，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成分。你这个呢，用上了以后，能够帮助我们一个物理的排便。啊，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这样，你问问你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指导老师，看看你们当地西梅汁儿啊，或者是火麻仁、苍蝇粉呢，这俩什么时候能有啊？你得到一个都行，你这个排便就应该会立竿见影的改善了。然后呢，你这个通过艾灸的方法，那你红豆杉的话，你这些就可以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随着你的阳气，包括你胶丸的使用，你体内的这个气越来越足了，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改善了啊，
1: 那我这个来例假能吃红豆杉不？
0: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完全可以
1: 哦，可
0: 啊，
1: 以。
0: 可以。
1: 嗯，那梁老师，我听你讲那个什么，有一个啥蜂蜜，
0: 啊，
1: 那
0: 麦
1: 个
0: 卢
1: 我能，
0: 卡那个蜂蜜
1: 对
0: 是
1: 我
0: 吧？
1: 有用没？
0: 你现在都用不着它，我跟你讲，你要真想用的话，我们有个国药蜂胶，你都可以用。
1: 蜂胶。
0: 对，国药蜂胶，因为蜂类的产品里面的最高档的一定是蜂胶，你记住。对，你要是选择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国药蜂胶，你可以用点。但是对于你来讲，我觉得这个岁数48岁，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我说实话啊，对对对，
1: 那我来这个能不能揉肚子？
0: 来例假前别揉，不来例假前就是便秘的时候可以揉腹。揉腹我告诉你怎么揉啊，顺时针揉，把双手啊放在肚脐下面，然后先。往右，再往上，再往左，就这么揉，这个顺序来揉，别揉反了，揉反了反而就排不出来了啊！我看，
1: 对，只能顺时针
0: 哎，
1: 揉啊。
0: 对，就这一个方向，为什么呢？
1: 行。
0: 因为这是我们升结肠、降结肠、横结肠一个走形的一个位置，你揉反了不往回推了吗？
1: 还有就是您推荐那些产品是按说明书吃，还是要加量？我这个情况。
0: 听你的健康管理师的。因为我们说明书上都是最基础的用量，明白我的意思吧？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有的会让你加量，有的甚至可以让你减量，明白吧？嗯，
1: 行。
0: 这健康全球购，听你的意思，咱们这个很多产品都得着
1: 就是我们买了好多种产品。
0: 了。哎呀，我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咱就用啊。

0: 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那个病的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多好啊，是吧？健康全球给我上千管产品呢，你不能说看啥好都要啊，是吧？
1: 啊，就是因为主要是才开始买，不知道就是哪一种适合自己。
0: 听我讲啊，啥适合你？我讲的一些病种，你身上有，那咱就用；没有，咱用它干啥呀？师傅啊，
1: 哦，就是。
0: 你母亲也用呢？
1: 啊，对，我母亲想跟您说一下她
0: 好
1: 的
0: 啊，
1: 事儿。
0: 好啊。
1: 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1: 梁老师好，
0: 哎，
1: 我见你特别激动。
0: 激
1: 你
0: 动
1: 是
0: 啊。
1: 个好人，我你也是个好大夫。我73岁了，我
0: 哦，
1: 这一辈子觉得我只能见到你
0: 哎
1: 就
0: 呦，
1: 好了。哎呀，
0: 啊，
1: 你看我就说话乱 我
0: 七
1: 妈
0: 八
1: 太
0: 糟的。
1: 激动了，梁
0: 别
1: 老
0: 激
1: 师，
0: 动，
1: 好
0: 别
1: 久。
0: 激动啊！别激动，咱们呢有机会见面的啊，我争取吧，我看看什么时候吧，因为我时间有的时候挤不出来，我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这个跟大家伙见个面啊，每个城市我安排那一场见面会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机会，好不啊？
1: 梁老师
0: 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不敢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说我的情况吧。
0: 好，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1: 你看我现在就是记不住，我这一会儿就忘了。我梁老师，我大概先说一下我妈情况，她就是眼睛有青光眼，有心脏病。
0: 哦，再一个一个来。首先，你母亲有心脏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心脏病，咱们
1: 梁。
0: 这个用上没？辅酶 Q 十。
1: 用着呢，梁老师，我12岁就是风湿心脏病，
0: 哎呦，那么
1: 然
0: 长
1: 后
0: 时间
1: 对，天天气上不来，几十年了，为啥？我听着这是有好大夫，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在就是憋气憋的没有那么难受，
0: 太好了，
1: 对，所以我最害怕你们这个。节目到时候不知道啥时候就给消失了，最害怕就是这个。我想跟你说这个话。
0: 你这样啊，我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呢，咱不说海外了，就是在国内啊，到今天为止都快5年的时间了，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一直给大家伙讲下去，好不好啊？
1: 需要。那赶紧我给梁老师说说我，看我这有大腿窝哦，现在有时候疼的下楼我要抓住那个栏杆，这
0: 哎呦，
1: 我都不知道为啥老抽筋了，这个天天抽筋，
0: 抽筋儿啊，记住了，抽筋儿是2个问题，一个是你身体当中钙质的流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氨糖的流失。这两个，如果我们缺一个，我们这个腿都会抽筋儿。
1: 对，
0: 你现在是这样啊，抽筋儿的问题，一个是可涂抹的耳苗油，这个你有没？
1: 有，我天
0: 好，
1: 天用着。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口服的液体牡蛎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有没有？
1: 没有。
0: 你看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是给你补什么呢？补这个我们说的氨糖的，对吧？但是我刚才讲了，人抽筋儿有2个因素，一个是氨糖的流失，一个是钙质的流失。那这个口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这个你要是把它补上的话，是不是你的钙质的流失和氨糖的流失都补得上来了？你现在只补了氨糖，没补这个钙，所以说你这个抽筋儿还是有的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啥透骨草这个膏，是不是跟这个耳苗油是不是能抹到一块儿来？
0: 够中间隔开个半个小时啊！你姑娘不说你眼睛有问题吗？是吧？
1: 你
0: 那
1: 眼睛痒啊，
0: 眼睛痒，你不是有青光眼吗？你姑娘不说你是吧？
1: 对。
0: 凡是器质性病变，美国的钙磁疗法就特别适合你了。
1: 对呀，用着嘞。
0: 用了眼睛现在怎么样？有改善没有？
1: 眼睛现在是没有那么疼了，那会儿是
0: 对呀，
1: 太疼
0: 你知道为啥疼吗？因为你眼压太高了，它当然就疼了。那通过钙磁疗法，现在眼压下来了，不就不疼了吗？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痒是怎么回事？痒就是有感染。怎么办？我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是说让你上医院用什么抗生素，我教你个小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盐，这个盐除了我们日常吃饭可以放之外， 最主要的，它是一款药盐。

0: 什么意思？
1: 哦
0: 它可
1: 哦
0: 以外用，比如说我们做的盐包，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有一些脓肿或者是伤口，把这个盐用上，有很好的杀菌、止痒、止痛的效果。这是个药盐，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哎。你问问你们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款药盐？如果有的话啊，这个药盐家里的炒菜做饭可以用，就当我们正常家里头吃的这个盐就
1: 能
0: 可以。
1: 吃，
0: 然后你这种情况，把这个药盐用水给它熬开了，熬成什么呢？淡盐水。然后这个水呢，烧开了之后，稍微我们眼睛能适应的这个温度了，就用这个水来洗你的眼睛。我告诉你，比这个抗生素效果都好。就你这个痒的问题，你就把这个小妙招你用上，我告诉你，立竿见影。
1: 好，
0: 你看
1: 那
0: 看，
1: 知道了，
0: 好吧？
1: 好。
0: 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下次再有什么问题的话，让他给你安排跟我通电话啊。好
1: 梁
0: 了，
1: 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昆明市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今天呢，全省大部分以分散阵雨天气为主，滇东、滇南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高海拔地区早晚温差较大，注意添衣。那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阵雨，17到25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阵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普洱小雨18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卤水多云20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天6到19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晨光正好，
14: 早安。
1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4: 一起跳动，
1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节目一开始啊，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知不知道丹尼索瓦人？考古界的神秘失踪人口。
1: 哎，这个词汇大家听得很陌生啊。其实就在前不久呢，科学家是在云南鹤庆县的一个山洞里面，从6万多块的碎骨当中，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找出了几位十几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头一回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而且还拿到了全球唯一一块丹尼索瓦人的桡骨，也就是他的前臂骨。
0: 哎，更让人赞叹的是，科学家不光认出了这是谁，还看明白了他们怎么活，包括打石器、做骨器，专挑鹿啊、牛啊这样特别大的块头下手，狩猎是相当的专业，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含糊。
1: 对，其实丹尼索瓦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简单来说啊，他们就是冰河时代和咱们祖先智人同住一个地球的远房亲戚。那中国藏族人群适应高海拔的环境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那正是直接继承了自丹尼索瓦人。那这些基因片段至今仍在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当中留存。后来呢，丹尼索瓦人神秘消失，那弄懂他们其实就是在回答那个千古之问，就是我们人类到底是从何而来。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1: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升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
1: 16号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是全面开渔。
0: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到9月底前所有新兵是入营完毕。
0: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了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0: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责任人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1: 那事件呢，起于2025年的12月，收藏家庞增和后人发现了1959年捐赠给南博的137件古书画中，5件是无法核对去向，其中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行预展。经调查组核查，上世纪90年代，这批画作是被违规鉴定为伪品，未经规范程序调拨至原省文物总馆销售。目前4幅的涉事画作已被追回入库，剩余1幅。正在追查当中，江苏全省已经启动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安全专项治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9月是我国的脑健康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脑部健康。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非常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一起来了解。
2: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3: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2: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4: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

0: 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1: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2: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之后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1: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0: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3: 那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的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4: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5: ICU 里面呢住了6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1: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6: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7: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脑卒中之后的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
8: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9: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8: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9: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0: 忘了。
1: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2: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那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1: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3: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2: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赶快打开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哦，云旅游
0: 是、
1: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挺适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的，因为前两天不是我还跟你说嘛、现在云南的这个旅居的人数因为逐年增长，
0: 对啊，
1: 其实旅居已经开始转变成旅创了
0: 哦，是，
1: 就是希望他们留
0: 下
1: 来
0: 的人还要自己创业一下，
1: 对，
0: 人家本来放松来的，然后不行，马脚子勒起来啊，
1: 然后又扎根云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产业，
0: 这个磨再转一下，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昆明作为一个这种旅游城市，真的是我觉得我身边所有人总是跟我讲，像我北上广的很多同学就说，他们退休就是要来云南，
0: 对，但很可能就是说，作为云南本地人呢，又想出去看一看
1: 啊，对呀，
0: 你也许在其他城市待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从其他待了一段时间的城市来到昆明啊，
1: 对，
0: 那么也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你中秋啊国庆你要出去听一听，今天听友怎么说，说不定触动你的心弦，出去玩一下。
1: 哎，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互动有一个前缀嘛，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是你对这个城市是有
0: 有所了解，
1: 深度了解，不
0: 是
1: 那种特种兵啊，就大家可以来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旅居的城市。
0: 是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

0: 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FM 九一八
2: FM 八八七，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3: 是的，又要过节了，
2: 中秋节
3: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2: 是
3: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2: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3: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2: 哎，
3: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2: 是
3: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2: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3: 对，就这么穿啊。
2: 对。
3: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2: 是。
3: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2: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3: 是的，
2: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啊，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下面的时间跟随记者的脚步到广西去了解一下。
4: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泊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5: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吨。
7: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4: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8: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9: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4: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 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

0: 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1: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0: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便，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便。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2: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呢，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功能代偿设备运营迎来了重要进展，产品上市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据相关的统计显示，国内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是正式走向了临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5: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4: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6: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4: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7: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4: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与大家聊到的是你曾经待过一段时间啊，印象让你最深刻的城市。
1: 对，可能在十年前吧，咱们不说旅居
0: 啊，
1: 哎，可能就是比如你在那里读书
0: 啊，
1: 我觉得读大学是几率最高的，去一个城市深度
0: 的体验，或者是你给自己简单的就是放一个假，你想辞职了啊，是吧？
1: 哦，
0: 去哪里住一段时间？
1: 游学，
0: 对，游学。看看小五月，他曾经在成都待了七年，哇，真是好地方。
1: 哎呀，真是。
0: 他很感慨，他说成都发展太快了，生活非常的便利，好吃好玩的非常多。
1: 哇哦！
0: 当然，就是气候追不上我们大昆明。他觉得如果昆明的气候和成都的城市结合起来，那简直是完美的旅居圣地。他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1: 是吧？
0: 我经常说他为什么是我异父异母亲兄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很喜欢成都，但就是他实在太热了，我就受不了那个。
1: 就是他是个大蒸锅，
0: 我就想想，如果他天气像昆明一样就好很多。
1: 但人很多时候都是被气候给打败
0: 啊，对，
1: 所以就只能时不时的去坐个高铁去品一下美食。
0: 我们看看这个李李500啊，
1: 他
0: 推荐的是中山。
1: 是广
0: 他认为最中山在广州，现在很多这个香港人都是在中山养老，他们就选择定居在中山。
1: 哦，
0: 中山的房价然后养老设施医疗都现在已经完胜这个香港了。香港就它主要是繁华，适合年轻人打拼，但作为老年人养老来说有点太残酷，
1: 消费贵。
0: 对，所以他们卖了香港很贵的房子到中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全都去中山。
1: 哦，
0: 这个500就推荐说中山它不冷啊，是甚至偏热，生活节奏比较舒坦，没事儿你就骑个小电驴让人到处跑啊，也可以开着车到处逛，就是很他觉得很悠闲，就中山很适合养老。
1: 哇哦，这个城市我觉得下次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老年人怕冷嘛，去中山。
1: 好，来说一下这位听友叫吃块冰淇淋，他说他推荐的一个城市是辽宁
0: 啊，
1: 他是云南人，可能不太适应那里啊，因为确实大东北的。他说我很喜欢，冬天格外的漫长，冷的是光明坦荡。
0: 你看这个用词。
1: 但是我跟你说，北方城市它不是南方那种渗透骨髓里面那种冷，
0: 它是
1: 有暖气。
0: 他就说南方是湿冷嘛，
1: 对。
0: 但是在他觉得在辽宁就是零下二三十度，你一呼一吸啊，眼前白雾就起来。
1: 对，
0: 即便天寒地冻，零下二十多度还啃马迭尔冰棍儿啊，也是本地人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也喜欢冬天吃冰棍儿，
1: 对，就是应该冬天吃啊，不容易化。然后他说在这个辽宁啊，在冬季的时候大雪漫漫，封冻了松花江，但是人们喜欢在上面滑冰车抽冰嘎，啊，整座城市裹在白雪里面。他就喜欢这样一个有点像童话梦境的这种北方城市，
0: 就是他气候极端，但人的性格也很直爽。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好，
1: 而且关键是人家东北人，人家进屋就上炕，对吧？都是短袖 T 恤的，
0: 对啊，
1: 哪像我们南方小土豆。
0: 哎，他们说其实北方冬天更好过。
1: 就是啊，
0: 更
1: 好过
0: 了。
1: 像我们这种南方，就是你看各种各种什么取暖设备，
0: 对，扛着。但装个空调又不划算，毕竟夏天也不太热。
1: 对啊，就在这种纠结，
0: 冬天就是最冷就一两个月，
1: 开点电热毯，
0: 啊，
1: 搞点暖宝宝，哎呀，
0: 就过去了，
1: 感觉楼楼嗖嗖的这个冬天过的。
0: 好，那么你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段时间？
1: 好，
0: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哪里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现在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早高峰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当中，特别学校周边的路段啊特别的热闹。那市区道路呢，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集中，那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川津路金菊路的附近，从龙华路到龙轩街，还有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莲花池正街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还有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人民西路西昌路的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北向南，还有二环快速 B 线北郊厂立交的附近，另外像从这个石闸立交到大寻立交都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呢，昆玉高速 从民权立交到昆莫高速，特别是从主城区往呈贡的方向啊，车流量是很大的，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出门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了。另外，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呢，刚刚开始，路面车流还在增加啊，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咱们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7:35，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咩啥啥？
5: 就一点包哈巴啦，牙齿都硬。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包哈巴啦。
7: 哎，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8: 俺的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2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2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7: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4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8: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牙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肝血回流压嘎，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经打灵，气血重新翻牌，继续上水。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茶道。
7: 上午3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8: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饵块都安排上。巳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阴阳，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牙气最旺。吃完饭们眯个15分钟，压压心神。
7: 然的啦，那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8: 总结的很到位。未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嘛9点到11点，三焦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10: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 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9: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5: 早高峰来了，
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每年冬春季啊，都是流感的高发季。为了提醒公众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及时的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做好疾病防护，今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新版《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新版指南建议，所有60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都接种流感疫苗，其中医务人员、一老一小及家庭看护人员、慢病患者、学校、养老机构等聚集场所人员属于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推荐优先接种。针对孕妇和鸡蛋过敏者，指南也提到，这类人群可以接种疫苗说明书中未把孕妇或者鸡蛋过敏列为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
13: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从症状上来看，虽然都表现为流涕、鼻塞、咳嗽的，但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的全身症状更为明显，同时会伴有高热、头痛和肌肉酸痛的。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流感每年在全球可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2: 我国一般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接种流感疫苗后，通常在2到4周后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对此，指南建议公众最好在9到10月内完成接种。每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有差异，我国流感疫苗生产使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疫苗株，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使用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可预防当前流行的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
13: 目前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0及以上的人群，采用肌内注射。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采用的是鼻内喷雾法。它们都可以预防甲型流感病毒中的 H1N1、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中的 Victoria 系。
12: 当前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专家建议公众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此外，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基础上，还应继续做好通风、洗手、少去密闭聚集场所等日常防护，科学综合预防流感。
0: 要去昆明市图书馆的读者朋友们需要注意了，从14号开始呢，昆明市图书馆对公共阅览区进行提升改造，施工期间相应的区域会暂停开放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记者从昆明市图书馆了解到，为了给广大读者创造一个干净、舒适、便利的阅读环境，图书馆将对公共阅览区及过道进行提升改造，对阅读区错峰进行墙面粉刷、电路灯光等改造。
15: 此次提升改造的话，主要是围绕着屋顶防水补漏，然后电路灯光改造、窗户窗帘的更换，还有就是墙面的粉刷这几块来进行错峰施工，分楼层进行一个逐步的施工，尽量的给读者留出阅读和自习的区域。
14: 本次提升改造预计从9月14号开始到10月14号结束， 施工期间相应区域暂停开放，读者可到其他楼层进行阅读学习。
15: 我们在今后的这些管理方面也会更优化，希望通过这次提升改造，我们昆明市图书馆能够为读者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
1: 来关注到文旅市场啊，演唱会来了。最近呢，记者了解到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将于11月28号在拓东体育场举办，那这也是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14: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显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号审批通过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演出活动，演唱会将于2026年11月28号登陆拓东体育场。记者也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确认了这一消息，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据了解，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全国31个城市举办，昆明是其中一站。作为当今华语乐坛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唱将，张韶涵有着空灵清澈又有韧劲的嗓音。出道后，他发行过《隐形的翅膀》《欧若拉》《遗失的美好》等多首经典歌曲。近年来，他也是巡演市场里带动城市文旅效应非常突出的歌手之一。此次张韶涵演唱会落地昆明，市民们很是期待。
16: 张韶涵今年的话要在我们昆明本市去开演唱会的话，我非常的激动与兴奋，所以我这一次的话肯定要去抢到票。
17: 张韶涵的话呢，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挺想去看的。
14: 此前受演出场地条件限制，昆明已多年未举办大型演唱会。今年拓东体育场完成升级改造后，为这类大型演唱会的举办提供了更完善的硬件条件。演唱会陆续落地，对提升昆明城市形象、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拉动短期经济消费等方面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16: 对居民的话，其实是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的这一些文体的生活嘛。
17: 本来我们昆明就气候非常好嘛，然后其他的话，来旅游人非常多，如果再开个演唱会的话，反正就非常热闹这样。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啊，云旅游，请您描述一个您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啊。
1: 哎，思雨有没有一个描述？除了昆明之外，
0: 除了昆明之外，我可以描述一下上海吧。
1: 哦，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上海一定是要你要长时间待在那个地方，品尝它巷弄深处最美味的食物，然后发现那些最冷门的小店，你在昆明肯定看不见，然后去菜市场体会那种最精致的买菜方式。
1: 对，
0: 一条鱼分三，人家分三段卖，
1: 那些老太太，
0: 你跟他讲我就一个人，他就给你一人份的，什么两颗葱啊，就这样。
1: 而且
0: 最好吃的生煎包，我知道在哪里吃。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人的那种精致生活经常上热搜榜。
0: 对，
1: 我昨天你知道我刷到个视频，就是上海的一家保姆，他可能带两个那种混血的小 baby 出来遛娃，也是在那种梧桐树下嘛。结果他们就说保姆遛的那个骑行的那个遛娃车，就他前面是一个棚，有点像那种婴儿车，说那个车3万块钱
0: 啊，
1: 就只是一个遛娃车，
0: 你
1: 就
0: 可以见识到多种啊。然后还有他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就是那种独立女性的生活姿态，你可以在上海看到。
1: 对对对，
0: 他那边就是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的那种老太太呀，或者漂亮娘娘啊，漂亮大姐姐啊，他们展示那种女性风那种氛围。
1: 对，
0: 对
1: 吧？
0: 标志
1: 性最超前的一个城市，
0: 对。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叫六零哈，他说最舒服、最美的城市一定是杭州。
0: 杭州啊，
1: 他说杭州的气候除了气候之外，和昆明换换就好了。他说昆明有时候确实乱七八糟的交通，我不太喜欢。
0: 像个大工地啊，真的到处都在修，你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翻开修，动不动就翻开修。
1: 杭州，我去年就是待过一周，就是深度待过一周。我真的，我穿了双小白鞋去，我不夸张的说，它的绿化和它的这些公共设施，我那双白鞋去了7天。
0: 脏是吧？
1: 一点都不会脏，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一个城市，它可以干净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适合考虑宜居和长时间
0: 是
1: 居住。
0: 我们那个进广告之前再看一条葡萄味的小花，非常有意思。
1: 他
0: 跟大家推荐武汉，特点是什么呢？一座红绿灯和头盔完全没有用处的城市。
1: 哎，武汉的电动车是不是特别多？
0: 它关键是电动车虽然多，它的公交车司机用风驰电掣来形容，就仿佛航空界的山航一样。武汉的公交很有名的，
1: 我上学那年我去过一次武汉，他们当时在修地铁，然后当时我就被他们那种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军团惊到，
0: 是吧？
1: 就是他那个路况已经复杂到我觉得我坐在出租车上，我觉得这里是哪里，就是对他们那个路况确实有点错综复杂。
0: 就像那种大浪里的小舟，我跟你讲，那边不是不管什么车哇，那种速度惊死人了。你觉得你是在开战的，你就是公交车当
1: 战
0: 斗
1: 机
0: 开啊，真的是非常厉害，这个朋友一举中的。好的，那么你。

0: 待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又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好吗？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15: 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1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2: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精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啊，
1: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
9: 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9: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9: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9: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
9: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9: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9: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9: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9: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聊的是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
9: 来说一下木瓜村的首富小姐，她说一定要推荐沈阳。她说7年只有冬夏没有春秋，这两天温度有时候快30度，有时候个位数，在外边呢不穿外套冷，在屋里穿外套又热，一天下来就是半袖夹克衫啥都穿，早上怕冻腿的怕不是要穿衬裤吧。她说除此之外她觉得沈阳是一个很有烟火气
0: 啊，对，
9: 逛街购物人比较多，而且到了晚上11、12点还有活人感
0: 啊！对，他除了酒蒙子以外，沈阳东西很好吃，我们去那儿吃各种虾爬子什么。
9: 哎，我没有去过沈阳，哎，我真的遗憾。
0: 挺大气的。然后那个时候小沈阳，我去的时候小沈阳还没有名气呢。他那时候在那个大舞台，刘老根大舞台那表演的时候，他出来让我惊艳啊！他那个现场表演真的太好笑了。当时我在想啊，这个演员肯定以后要出名。果不其然，后面小沈阳就出名了。他那个很有意思。
9: 好，松下也他说深圳吧，深圳一听就是那种打工人必去的城市。
0: 对，
9: 节奏太快，各地的人都很多，两极分化很大。他说这座城市我待了很久，太多痛苦都是在那里，也见证了我太多的不堪，我的每次崩溃彻夜难眠，工作不顺从这里开始也是从那里结束。
0: 哎呀，回来吧回来吧，在昆明养一养啊。
9: 对，
0: 最爱碳水刚才非常赞同这个
9: 成都
0: 啊，赞同小五月，他成都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9: 真的
0: 锅锅攒攒啊，香飘四溢，茶馆里摆龙门阵，那种悠闲的节奏，
9: 的
0: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尝着生活的巴士啊。
9: 好了，那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描述一下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宜居的城市。 FM918YN 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14: 肚子憋
9: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天清，
2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
24: 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